0: 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刚才看到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而内容就包括了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而违反规定者将会被处以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美国官员则是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以及过境通行，而临时的航线将畅通无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而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数小时之内就会公布。
0: 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会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的信息，并且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1: 而在当地时间8月6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的问题时，他提到一直都需要更多的弹药，而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
0: 而特朗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到底是哪些弹药，同时他也扬言，美国不仅弹药充足，而且还在生产大量的所需弹药。特朗普还威胁，泄密给媒体的人将会被逮捕，并且可能会面临着长期监禁。
3: 特朗普6号凌晨发文称，美国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弹药。此外，大量产品正在根据需要生产并运往美国。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建设历史上最多的工厂。特朗普还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他们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本周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持续了5个多月的伊朗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库存的远程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已经接近耗尽。路透社还援引两位了解相关数据的消息人士称，美国陆军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两种导弹单价超过100万美元。 CNN 则引述了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人士称，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而五角大楼在本周一宣布，已经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

0: 德马丁公司签署了协议，扩大导弹拦截弹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协议将使爱国者三拦截弹的产能提高至目前的3倍，而萨德拦截弹的产能将提高至目前的4倍。此外，白宫还否认了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美军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发生争执。华盛顿邮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因弹药短缺问题大发雷霆，并当面要求赫格塞斯做出解释。赫格塞斯则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认为他没有妥善处理弹药库存问题，也没有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库存短缺的真实情况。多位美国官员表示，这场交锋反映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不满正在加剧。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胡说八道，并指有人想抹黑国防部长。莱维特表示，特朗普非常欣赏赫格塞斯，并认为他干得非常出色。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伊谈判看起来又引起了和平曙光，只是这次真的能成真吗？或者能持续多久？为什么有美国媒体说声称已经8度结束伊朗战争的特朗普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伊朗当前的局势采取什么策略？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2: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最近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纽约时报称，当前的重点在于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这条昔日开放的国际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或让德黑兰取得更大的战略筹码。尽管伊朗声称不收行政费，将会收取服务费，用来支付航运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船舶安全以及人事的开支，并与阿曼均分收益。但美国官员都否认了伊朗的说法，并强调任何航线都不需要得到伊朗的批准，也不会被收费。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3: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4: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religion. It's not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structure or their cultural structure. 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2: 而当前美国媒体的焦点都放在早前特朗普先打再喊停的戏码。纽约时报分析指，特朗普在二号先是扬言对伊朗祭出最为猛烈的攻击，然后又临时喊卡，随后就宣布谈判重启。类似情节在持续的5个月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上演，让外界越来越难判断特朗普真正的下一步到底为何，也加深了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质疑，特朗普究竟是正设法把战争推向终点，还是仍困在一连串不理想的选择中苦苦挣扎。华尔街日报在二号的社论开头就调侃到，近来有人戏称特朗普真的值得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因为他已经8度称结束了伊朗战争。而如今特朗普再度面临的是喊卡军事升级，转向寻求协议。外界值得关注的是第九次是否真的能够奏效。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6月17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分析指出，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的议题或假设在于，认为伊朗已经足够虚弱，美国因此能够逼迫德黑兰屈服，但这一判断一再遭到现实的否定。特朗普看似是一直在寻找一记能够击倒对手的重拳，但这个重拳 根本就不存在。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或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根据智库华盛顿研究所的说法指，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的升级方式，目的就是让美方无法预测伊朗的下一步的行动，也始终保有新的谈判的筹码。伊朗真正的优势不在于能够重创美军，而是在于能够冲击波斯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能力。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5: 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阿拉比亚英文台援引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将会继续的采取威慑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侵略行径，以确保公民安全。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方面在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多地以及多个军事营地的大规模集结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举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行动造成大量亲沙特武装人员死伤，并摧毁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声明强调，胡塞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
7: بمغادرة معسك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ناطقهم قبل فوات الأوان.
6: 也门政府军6日称，胡塞武装袭击了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政府军士兵伤亡。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当地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采取安全行动后。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沙特曾空袭萨那机场，胡塞武装则袭击红海上的沙特油轮报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外交部6号宣布，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6号至8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会于7号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6: 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3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而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消息人士就透露，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而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也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遇黎真主党袭击身亡，而另外有4个人受到重伤。
8: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

0: 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一个小时才开始。三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离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2名遇难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一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kletino, K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的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不断地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法杰耶夫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纪念仪式上均未提及1945年8月6号向该市投下原子弹的国家，但日本当局迟早将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就是由美国实施的。
13: 根据今日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6号就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他说，日本首相及其他的官员在回顾这段的核爆历史的时候，没有一次的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而他批评日本就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
1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针对三股势力借助互联网实施破坏活动，设置实战场景。演习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了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以及其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用以保护本身的企业。计划将于今年的美东的时间12月4号凌晨0:01就会生效。公告也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是每瓦0.22美元。而太阳能组件每瓦0.38美元，同时对多晶硅锭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征收15%的从价关税，保护本土多晶硅还有半导体跟太阳能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获得关税的豁免。而中国外交部之前就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的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而中方将继续的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且进一步的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特朗普表示，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他并声称，每年可能会有数十万人通过相关的方式让子女来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特朗普还表示，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做出了不公平的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来推进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政府将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这也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6月30号曾经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且对新制力量进行结构性的改制。
2: 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师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的流程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2: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指出，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的非法移民滞留，临时收容中心不胜负荷，而情况已经演变成为严重的人道危机。
13: 摩洛哥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摩洛哥已经准备与西班牙以及其他的欧洲伙伴合作，遣返在休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4: 休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休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休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休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及可大量烹煮的食材。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联合国人权专家6号警告，美国近期不断地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可能让当地出现一场沉默的人道灾难。专家表示，粮食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施压工具，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要尽快地采取行动，避免古巴成为另一个沉默的加沙。
5: 联合国人权专家6日发布声明，批评美国近期针对古巴采取的新一轮措施，并警告古巴的人道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专家强调，粮食绝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施压，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迅速的行动，避免古巴变成沉默的加沙。联合国专家指出，古巴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在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下，当地缺乏燃料、食品、药品和基本供电，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今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对向古巴直接或间接提供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5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古巴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和相关实体的制裁。白宫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向古巴政府施压，推动当地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联合国表示，美国的限制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古巴的能源供应。由于燃料短缺，古巴多次发生全国性停电，公共交通、医院、农业生产和食品冷藏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每天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航空公司也一度无法在古巴正常加油。今年7月，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上的封锁。表决结果为165票赞成、7票反对和12票弃权。但是在决议通过之后，美国的制裁还在持续，而古巴的人道主义情况也在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3: 待会来关注是台湾的毒油风暴延烧，国民党质疑行政院包庇油商，待会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澳门特区政府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的第一期办学点，从8月17号起将会开展教学活动。行政长官陈浩辉到了现场，了解办学点的教学设施、生活配套等各项的工作进展。而目前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已经有序的入驻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而陈浩辉到现场视察之后，充分肯定各方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的努力，也要求入驻的三所公立高校必须要三位一体的模式，确保首期1400名的研究生顺利的入驻开学，联手积累营运综合性大学片区的经验，为衔接大学城第二及第三期的办学创造有利条件。
1: 福建是众多华侨的祖籍地，厦门率先打造出了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园方指出，希望为更多在香港及海外的侨胞提供一个了解家乡文化的机会，也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
2: 一纸侨批，让世界读懂华侨的乡情。厦门作为南洋侨批业重要的集散中心，直接接手由香港入境的银钱、信件，并进行二级分发至福建省内及潮汕地区。侨批局巅峰时期数量达286件，占当时福建省侨批业的95%。涵盖侨批在内的闽南文化底蕴深厚，每年正月的迎神赛会、元起唐代的花灯以及宋代的瓷雕等，厦门为盘活这份宝贵的非遗文化，给全球华侨送上一份家书，将116栋闽南特色建筑融入成全球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并在其中展现83项闽南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日上演近100场互动表演，并完整还原近代闽南人经香港往返南洋的商贸迁徙历史。
3: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那个鼓浪风云，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关于这个华侨过去的一些往事，就是有很多的家国情怀，还有国家大义，让我感觉很受启发。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爱国教育，让我们铭记历史，更好的才能去展望未来。
4: 我在这个遇见闽南里面这一个地方，我就能够一站式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了解这个闽南的文化最独特的地方。
2: 在占地约8万平方米的沉浸式闽南文化主题园区，在这里拿着地图，你能够与不同 NPC 进行互动，还能够赢得银票进行打折吃喝。主办方也表示，期待这里能够成为港澳青年了解闽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5: 那今年我们上半年已经累计接待了近4万人次的这个入境的客人，那其中呢，这个香港的游客包括我们的学生团体也在持续的增长。那下一步我们也会跟这个厦门大学等等的这些学校机构啊，通过这个他们的联动去联系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学校资源啊，我们共同去给这个学生提供这个差异化的或者说定制化的这个研学服务。
2: 同样为闽南文旅金字招牌的鼓浪屿，也是海内外知名侨乡，见证闽港两地百年历史的人文金融往来，一度也成为战争时期侨批业的要点。百年商业街的中山路，一条半步近代史的缩影，也在厦门文旅的打造下，也成为场景留人、文化留心的业态流消费。今天的厦门持续开发闽南文化的新表现形式，借助现代包装赋予古老文明潮流的时尚表达，向海内外侨胞讲好家乡故事，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厦门报道。
0: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在延烧，而最新的会议记录也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而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全程参与，这就引发了官商勾结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再次的炮轰，民进党政府现在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6: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7: 整个都被你们筹拥，董事长筹拥，总经理筹拥，董事一堆名单都是筹拥，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6: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 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7: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8: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我看人民你今天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6: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五成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9: 他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6: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事件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水利部六号维持针对陕西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绥滨县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松花江洪峰。此外，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处公路发生了山体塌方，导致道路封闭。
10: 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继续向下游演进。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即将过境鹤岗市绥滨县，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湖南张家界近日降下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栋居民楼积水超过一米，消防人员将一名被困二楼的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五日共转移27名被困人员。湖北宜昌同样遭遇强降雨，全市有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宜昌紧急避险转移1582人，同时要求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停工停产。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工作人员五日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及时在危险路段劝返一辆小货车，不料不到一分钟后，山体便突然塌方，惊险万分。目前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抢通道路。陕西商洛镇安县发生洪涝灾害，多处道路桥梁被冲垮，米梁镇的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当地通信和供电一度中断。由于强降雨仍有可能持续，部分村民已被转移安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孟加拉流亡前总理发表讲话说计划12月就会返回当地，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

0: 下达成协议草案，市场也在等待更多的细节公布。不过呢，伊朗官方媒体则是援引该国议员报道称，一项有关海峡通航条件的协议草案当中，可能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则是报告称，阿曼海岸附近传出爆炸声，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航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的担忧。随后，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称，爆炸声是打击敌对目标所致。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3.83%，收于每桶82.49美元。德州轻铁油则是上涨2.75%，收于每桶77.29美元。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那么道指早盘是一度上涨，有望创下今年最长的六连涨记录，但是随后因为赛富时、波音以及联合健康等权重股走弱，而带动股指是由升转跌。科技股方面，闪迪克西部数据的股价也是继续承压，两家公司虽然公布的业绩显示了稳健的业绩增长，但是呢未能达到市场的较高预期，反映出来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企业的盈利要求依然严格。那么市场另一个焦点则是在 SpaceX， 随着呢超过9亿股员工和早期投资者持有的限售股呢是正式解禁，市场原本是担心大量的股份流入市场可能会带来抛售压力，不过呢 SpaceX 的股价则是强于预期，逆势上涨约6%。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6%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93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0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前总理哈希娜5号在其政府垮台2周年之际，透过音频向新德里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重申他将会于今年的12月返回孟加拉的决心，即使面临逮捕甚至死刑也不会退缩。而孟加拉政府则是对媒体播出哈希娜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2: 现年78岁的哈希娜于2024年8月5日在学生领导的全国性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并乘直升机逃往印度。孟加拉国际战争罪法庭于2025年11月判处他死刑，罪名为在镇压抗议中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估计镇压措施造成多达1400人死亡。在过去3个月，哈希娜多次透过电话与电邮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持续表达回国的意愿。7月10日，他在近1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计划与多名流亡的人民联盟高层领导人于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并向法院自首。他强调，面临逮捕或死刑，亦不退缩。
3: I am not worried about my own future. I am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Bangladesh. I want to return because the people deserve security,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peace.They deserve a state that protects them, an economy that gives them opportunity, and a democracy that gives them rights.
2: 孟加拉政府对媒体报道哈希娜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警告当地媒体不得刊登或播出哈希娜的言论。孟加拉外交部称，对印度允许哈希娜参与公开媒体活动感到愤慨。达卡当局已多次向印度提出引渡请求，新德里则表示正在审查中。
4: 哈希娜选择12月返国，因该月是孟加拉1971年独立的胜利月。他同时呼吁撤销对其人民联盟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政府尚未准备好接受哈希娜，他若真的返国，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5: 德国今年夏季多次遭遇到了极端的高温，而截至7月底为止，德国全国已经有超过10000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而数百名的示威者6号聚集在德国总理府前，要求政府立即召开高温峰会，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防暑计划。
6: 德国在今年夏天多次被热浪所席卷，但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并未出台有效的措施。这也引发了德国民众的批评和抗议。
7: 数百名示威者在当地时间本周四8月6日在柏林总理府前集会，参加者来自星期五为未来、绿色和平组织等30多个团体。示威者要求总理默茨召开全国高温峰会，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防暑计划，相关方案还应明确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8: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an der Hitze gestorben sind, dass wir einen Hitzeschutzplan brauchen. Der muss verschiedene Sektoren inkludieren, also Gesundheit.

0: Gesundheitswesen,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 etc. etc. Und dieser Plan muss eine klare Finanzierung haben und eine klare Zusammenarbeit mit Bund, Ländern und Kommunen, denn diese Hitze gefährdet Menschenleben.
1: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估算，今年以来，德国已有约11900人因高温死亡。 德国目前已有针对医疗机构、药房和体育场所的防暑建议，但具体措施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落实，地区之间差异明显。批评者认为，现有措施缺少统一协调和稳定资金，难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健康风险。抗议者还要求增加医院投入，并援助因高温和干旱遭受损失的农民等。他们认为，政府不仅需要应对眼前热浪，
2: 也必须为未来极端天气建立长期机制。Aber jetzt sind wir nun mal da. Und wir werden dafür sorgen, dass in dieser Krise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wird. Und wir werden Druck aufbauen bis zum geht nicht mehr. Und wir werden Friedrich Merz auffordern, seinen Mund aufzumachen, bis dieser Moment gekommen ist. Wir werd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 Gelder bereitgestellt werden. Wir werd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 Krankenhäuser besser ausgestattet werden. Wir werden uns dafür einsetzen, dass die Landwirte entlastet werden, deren Ernte gerade ausfallen.
3: 伊拉克近期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多地气温一度是飙升到了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就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是达到了47至50摄氏度。在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来降温。
4: 有知名场就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产量增加，但是呢也是面临着电力短缺、燃料价格高企的相关困境。法国计划在2027年在南部的阿列日省设立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国家自然保护区，将29座的洞穴纳入同一保护，也希望借此加强地下生态系统跟史前遗产保护，也要促进科学研究跟生态旅游的发展。
5: 这项目最早构想于本世纪初，并于2019年重新启动，属于法国国家保护区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规划，保护区将覆盖阿列日省32个市镇内的29座洞穴，目标是在保护洞穴资源的同时，让更多公众了解这一长期鲜为人知的地下自然遗产。阿列日省最具代表性的马斯达基尔洞穴也将被纳入保护范围。这座洞穴主通道长约420米。 拥有壮观的地质景观，自1942年起被列为法国历史遗迹，如今每年吸引数万名游客。当地政府希望保护区建成后，马斯达基尔洞穴年接待游客数量能够由目前水平提升至约52人。
6: Alors, ce qui va être intéressant ici d'un point de vue touristique à la grotte du Mas d'Azil, c'est évidemment le patrimoine géologique de la grotte, ces volumes qui sont très, très, très impressionnants, les ossements qu'on va pouvoir découvrir au cours des visites, des ossements d'animaux préhistoriques qui ont aujourd'hui disparu, comme par exemple l'ours des cavernes. On va aussi se concentrer sur les occupations préhistoriques, sur les objets qui ont été laissés par ces personnes et notamment de très beaux objets décorés pour la période magdalénienne, 16 000 ans avant aujourd'hui.
5: 除了旅游和文化价值，保护区还将成为科研平台。位于穆利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洞穴实验站，自1954年以来一直开展地下生物研究。科研人员正在研究洞穴生物如何适应长期黑暗环境以及气候变化对地下生态系统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法国正不断扩大自然保护区范围。此次建设全国最大的地下国家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助于保护珍贵的洞穴生态系统和史前文化遗产，也将为地下生物研究、生态教育以及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到倒计时100天。 深圳作为会议的承办地，推出了一系列文化艺术展览，让更多的外籍游客了解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推出系列展览，展示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表示，希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
7: 其实国际化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有三个定位，一个呢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交流，一个呢是传统与当代，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么一个定位，有非常有国际。

0: 化代表性的徐冰老师的《猴子捞月》，用21种语言，不同的国家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叫《猴子捞月》。
1: 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接待观众超过400万人次，展览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成果。科技馆为迎接 APEC 会议，在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2: 我们有很多的 AI 的讲解器和那个 AR 的智能眼镜啊，都可以来辅助我们的参观服务，了解深圳科创的实力和湾区科创的现状。深圳科技馆的展陈是非常前沿的，是全球第一个数字文明科技馆，所以我们的展陈呢，80%具有互动功能，80%是原创性的展项。希望通过 APEC 让全球各国的观众了解深圳的科创实力，了解中国的科技强国的建设成就啊，然后呢，让更多的各国观众了解深圳科技馆。
1: 他也提到 APEC 会议在中国举办，也给行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未来会与亚太地区的科普场馆在国际交流互访、科普展览资源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深深圳报道。
3: 然后看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4: 有鬼马填词人之称的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据悉，李彼得自今年3月入住养老院，至4月30日因中风入院卧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最终与世长辞。在上世纪70年代，李彼得获歌神许冠杰赏识，两人展开了长达7年的合作，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李彼得填词的经典作品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莫妮卡》《将冰山劈开》等。而除了填词人的身份，李彼得亦是香港人熟悉的甘草演员。自80年代起，参与大量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多数饰演草根诙谐的小人物角色，形象深入人心，深受观众喜爱。许冠杰知道李彼得离世的消息后，特意在社交平台悼念，亲笔写上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您，尽显对老友才华的敬意与不舍。李彼得的好友钟志光与李彼得的儿子黎树德星期四一同会见媒体。
5: 后事安排呢，就由家人去商议中，咁我諗我哋一切都係尊重家人嘅意愿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各位可以俾返啲空间呢，是他们去处理。
6: 他对我是很好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永远都怀念他。
4: 由导演蓝鸿春执导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人民币，而自6月18日在全港电影院上映以来，香港的累计票房已超过2100万，不仅成为今年的华语片冠军，更登上香港历年上映内地电影票房的第三位。这天，电影的其中4位小演员刘宇轩、赵彤、吴博宇与黄青来港接受我们专访，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
7: 感谢这些观众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我想带上潮汕的更多美食和文化，带出潮汕去全国各地。
8: 然后也非常推荐很多潮汕人去看。
9: 谢谢大家对潮汕电影的支持，希望我们潮汕电影可以走出潮汕，走出国门，走出世界。
10: 小董，
11: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部《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亲人，常伴在家人的左右。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婚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行。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而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达成了一项不含通行费的临时协议框架，以暂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细节尚未公布。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战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格什姆岛在附近当晚传出了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于敌对目标采取的行动所导致，而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否认美军在伊朗战争中出现弹药短缺的问题，他声称美国不仅弹药充足，并且还在生产大量所需弹药。特朗普还威胁泄密给媒体的人将会被逮捕，而且可能面临长期监禁。不过他当天稍后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提问时又改口说，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
2: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3: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0: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则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

0: 军事行动，有近七成人认为特朗普没有说清楚战争目标。尽管反战情绪持续上升，特朗普政府仍不愿正式停战。而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还在等待一份能够让美国体面退出，并且对国内宣布胜利的协议。
1: 路透社和伊普索6日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创下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民调还显示，近七成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没有解释清楚美国为什么发动战争，又希望达成什么目标。特朗普政府此前先后提出要改变伊朗政权，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削弱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等等目标，但战争持续至今，白宫仍没有公布明确的撤军时间表。
2: I oppose it.
1: Why?
2: Because it is, there is nothing for us in it. We are fighting somebody else's war.
3: Started on the wrong pretenses, and I think we're stuck in it. He doesn't take advice from anybody else but himself.
1: 不过，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不断升高，并不意味着特朗普马上就会停战。白宫表示，特朗普不会根据民调来决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美国国会也多次试图限制总统继续对伊朗动武的权利，但相关决议在参议院受到阻挡。7月23日，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否决了推进最新一项战争权利决议。 对特朗普来说，停下对伊朗的打击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怎么对美国民众去交代。只要还拿不到一份能够被说成是美国赢了的协议，那这场战争恐怕就很难真正结束。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特朗普在6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的生育旅游，并且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 特朗普表示，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他并声称，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通过相关的方式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特朗普还表示，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做出了不公平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推进限制措施。 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政府将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来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的6月30日曾经否决特朗普此前更为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特朗普旗下媒体公司推出了 Truth API 高速数据服务，而收费数据呢是据报有高达每个月10万美元，号称能够让华尔街机构以毫秒级的速度更快地获取特朗普旗下媒体真实社交上的帖文。由于特朗普的政策表态经常牵动市场，而他本人又持有公司大约有40%的股份，这项服务随即引发利益冲突、市场公平以及潜在内幕交易争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今日推出名为 Truth API 的高速数据服务，据报道收费可能高达每月10万美元，向华尔街机构和专业投资者提供数据接口，使客户能够更快获取 Truth Social 平台上的实时帖文。由于特朗普的政策表态经常引发金融市场波动，这项服务随即引发有关利益冲突、市场公平和潜在内幕交易风险的争议。 Truth API 号称能以毫秒级速度向订阅机构提供可由计算机直接读取的 DNS 数据流，使客户较普通公众更早接收平台重要账户发布的内容。据报道，目前已有5家华尔街机构订阅，服务原定于8月1日起向客户开放。这项服务理论上向所有客户开放，但主要面向高频和算法交易机构。这类公司依靠计算机及时分析消息并自动买卖，但比利润虽然有限，却能凭借速度和庞大交易量累积收益。因此，提前几毫秒 获得市场敏感信息，也可能形成实际交易优势。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尚未证实具体收费及客户数量，但按照每月10万美元5家机构订购计算，这项服务每月可带来50万美元收入，全年达到600万美元。 批评者质疑，特朗普目前仍通过由子女管理的信托持有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约41%的股份，因此公司增加的订阅收入可能直接提升特朗普的个人财富。曾担任小布什总统首席职业道德律师的理查德·佩恩特表示，即使特朗普本人没有利用政府信息进行交易，也可能触及内幕交易法律中有关信息提供者与接收者责任的规定。民主党籍参议员

0: 伊莎白·沃伦和亚当·西夫已经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审查 Truth API 是否违反证券法律。证券交易委员会证实收到信件，但拒绝说明是否会展开调查。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8月1日，中印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近6年之后正式恢复。乃对拉、里普列克、什布齐三口岸恢复通商。莫迪政府在3月曾松绑外国直接投资规定，7月开放电商库存模式出口。印度外交和商界人士称，这是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性回暖信号。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乃对拉山口、里普列克山口及什布齐山口三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乃对拉山口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南线主要通道，自2020年因新冠疫情及加勒湾河谷冲突后的紧张局势而关闭，重开前年度进出口总额约73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协议，乃对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什布齐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沿用传统一物一物方式。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协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
3: This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because on two factors. One is, In the coming decades, obviously Indi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economic self-reliance. And the number two is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Very important symbolic gestures have been made. Traditional routes on the border, which are the mountain passes in Himachal Pradesh, Uttarakhand, and Sikkim, they have been opened.
2: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务实调整。7月底，印度工业与内贸促进局发布2026系列新闻稿3号，允许外资电商企业以库存模式经营，专供出口在印度境内生产的商品。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分析家指出，政策调整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中国进口重要性的日益认知，以及对美贸易摩擦升温下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寻求平衡的考量。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升级机会。有分析家指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正式访问泰国，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表示，泰方将通过接触与对话推动缅甸局势缓和，并协助缅甸逐步重返东盟。
4: 希哈萨在敏昂莱与阿努廷共同出席2026年泰缅商业论坛后举行访泰成果发布会表示，这是缅甸总统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泰。泰缅拥有约2400公里共同边界，缅甸局势直接影响泰国的边境安全及民众生活，两国因此必须保持高层沟通及日常合作。泰方将对缅政策概括为双轨并行，双边层面双方合作处理边境安全、毒品、网络诈骗、跨国犯罪及跨境污染等现实问题。地区层面，泰国则希望推动缅甸逐步重新融入东盟，维护东盟团结。
5: คือ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ย้ำกับ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เมียนมา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นำเมียนมากลับสู่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เมียนมาน่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ต่อเอกภาพของอาเซียน นะครับในช่วงที่โลกกำลังผันเจอกับความผันแปรอะไรผันแปร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เพราะ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ก็พูดอยู่นั่นสันธามติ5ข้อแต่ประเด็นสำคัญ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สันธามติ5ข้อไปปฏิบัติยังไง
4: 希哈萨表示，校准式重新接触意味着泰国将继续与缅甸互动，同时要求缅方回应东盟及各方关切。泰方希望缅甸减少暴力冲突，避免平民受到进一步伤害，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并逐步建立开放、包容及可信的政治对话进程。希哈萨还提到，近期缅甸释放部分政治犯，昂山素季也由监狱转移至住所，并获准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仰光负责人探视。泰方希望缅甸继续释放积极信号，并允许东盟主席国特使探视昂山素季。对于泰国能否为缅甸和平谈判提供协助，希哈萨表示，泰方已向有关各方表明，只要各方做好准备，泰国愿提供对话场地并发挥协调作用，但不会强迫任何一方参与。
5: But in the end, it's not our decision to impose something on them. It's their decision to make, you know.Which way they want to go, and they have to come together, all the parties in Myanmar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right? Because I think it's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victory, and we should not try to perpetuat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right? Maybe the time has come to talk peace.Maybe time has come to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4: 希哈萨在发布会上也强调，泰国处理缅甸问题必须立足现实，并积极协助缅甸走向和平。凤凰卫视留言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意大利卫生部在六号对全国20几个主要城市同时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这是当地首次全面启动高温最高警戒。卫生部指出，红色预警代表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持续酷热天气不仅威胁到了长者及慢性病患者，而且也可能影响到一般民众健康。气象部门预计酷热天气至少还会再持续10天，而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逼近40摄氏度。据报道，这是意大利今夏第四轮大范围热浪，已经造成多人死亡，并且加剧干旱与野火，农业首当其冲。世界自然基金会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意大利今夏野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7万公顷。进入暑假以来，法国多地持续遭遇到高温天气，亲友外出度假，连续热浪侵袭，让不少独居的老人面临更加严重的孤独和健康风险。而为了帮助长者度过这个特殊时期，法国公益组织开展了上门探访，为老人送去陪伴和关怀。
6: 67岁的莫里斯独自生活在巴黎郊区科隆布的一套保障性住房里，每周志愿者都会如约上门探访，与他聊天、喝咖啡、翻看旧照片，陪他度过一段轻松时光。莫里斯表示，由于轮椅损坏，他无法前往布列塔尼与女儿团聚，因此这些探访成为他最期待的时刻。志愿者斯坦尼斯拉斯说，夏季往往是老年人最难熬的时期，家人和朋友外出度假，加上高温天气，让不少老人更加孤独。他和妻子每周都会探访3位老人，希望给予他们家人和朋友暂时无法提供的陪伴与支持。
7: Pour nous aussi, ça nous fait du bien de voir que notre ami Jean est en forme, il a le sourire, il a le moral, c'est surtout ça. Le souci de la solitude, c'est terrible la solitude. Quand on est isolé, on a l'impression qu'on n'intéresse plus personne. Mais nous, ce qu'on fait, en se déplaçant, on leur montre qu'ils existent encore, ils ont une vraie valeur. Et là, avec tout son passé, c'est spectaculaire.
6: 今年以来，法国持续遭遇多轮热浪，高温进一步加剧了独居老人的生活困难。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今年6月热浪期间，全国出现近6000例超额死亡，其中75岁及以上老人占约2/3。同期居家死亡人数也显著增加。为帮助老人应对酷暑，志愿者除了上门探访，还向有需要的人发放电风扇，并提醒老人及时补水。随着法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在高温等极端天气下加强对独居老人的照护，缓解社会孤立问题，正成为法国社会面临的重要公共议题。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计划于2027年在南部阿列日省设立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国家自然保护区，将29座洞穴纳入统一保护，希望借此加强地下生态系统和史前遗产保护，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发展。
6: 这项目最早构想于本世纪初，并于2019年重新启动，属于法国国家保护区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规划，保护区将覆盖阿列日省32个市镇内的29座洞穴，目标是在保护洞穴资源的同时，让更多公众了解这一长期鲜为人知的地下自然遗产。阿列日省最具代表性的马斯达基尔洞穴也将被纳入保护范围。这座洞穴主通道长约420米，拥有壮观的地质景观，自1942年起被列为法国历史遗迹，如今每年吸引数万名游客。当地政府希望保护区建成后，马斯达基尔洞穴年接待游客数量能够由目前水平提升至约5万人。
8: Alors, ce qui va être intéressant ici d'un point de vue touristique à la grotte du Mas d'Azil, c'est évidemment le patrimoine géologique de la grotte, ces volumes qui sont très, très, très impressionnants, les ossements qu'on va pouvoir découvrir au cours des visites, des ossements d'animaux préhistoriques qui ont aujourd'hui disparu, comme par exemple l'ours des cavernes. On va aussi se concentrer sur les occupations.préhistorique, sur les objets qui ont été laissés par ces personnes et notamment de très beaux objets décorés pour la période magdalénienne, 16 000 ans avant aujourd'hui.
6: 除了旅游和文化价值，保护区还将成为科研平台。位于穆利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洞穴实验站自1954年以来一直开展地下生物研究。科研人员正在研究洞穴生物如何适应长期黑暗环境，以及气候变化对地下生态系统的影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法国正不断扩大自然保护区范围。此次建设全国最大的地下国家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助于保护珍贵的洞穴生态系统和史前文化遗产，也将为地下生物研究、生态教育以及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内地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招募 IPO 进入发行阶段，将在8月10号启动网上网下申购。AI 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现身战略配售名单。上交所公告显示，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人民币，预计募资规模约60.99亿元，对应上市时市值约609.93亿元。在战略配售投资者中，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现身名单，获配金额1.4亿元，为仅次于宇树员工资管计划的最大单一外部战略配售投资者，限售期为最长的36个月。此外，战略配售名单中还包括了腾讯旗下上海启善投资、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等。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湾本岛来往附近岛屿的航线受到影响。而根据预报显示，包括了台北、新北、桃园、基隆在内的台湾北部地区遭到白海豚侵袭几率接近50%。此外，台风金鱼即将登陆吕宋岛，并且减弱为热带气压。而台风昌宏则是将会向日本以东的海面行进，并不会与白海豚形成三台共舞的。

0: 局面。白海豚将会在8号至10号最靠近台湾，全台都有降雨机会。台东往返绿岛的航班7号中午开始将会实施停航，预计将会持续到9号。渔船靠港休渔。此外，基隆往返马祖、马祖小三通以及东部地区航线在8号起全部停航。6号至8号台湾往来冲绳的航班也会大面积取消。西北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等大型活动也已经宣布延期举行。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涨价，大模型调用度前十名当中，中国就占了巴西，冠全球。中国机器人上半年出口额增幅超过了五倍，扫地机器人在全球的市占率更是达到了70%。我们要谈谈的是，从 AI 到机器人，中国也许正在主导科技竞赛。在人民币盘中重回三年半来的高位，另外美国跟日本干预元会之后，美元的升值出现了疲态。高性价比的中国国产 AI 大模型词源总调用量连续14个星期超过了美国的模型，在中美竞争之下，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竞争力已经开始体现了。而从中国自己本身 AI 大模型的竞争看起来也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显示出，比如说在集资方面，融资的融资，上市的上市，这是一个接一个从市场上能够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另外，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些 AI 大模型公司开始收费，收费越来越普遍了。最新的就是 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的涨价。8月6号这一天 DeepSeek 公告，近期会整体上调 DeepSeek 的 API， 也就是按量调用的服务定价，预计涨价会比较大，说请合理安排您的使用，具体方案以正式通知为准。这个事情对消费者来说又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事情。有业内人士预计，在 DeepSeek 宣布大幅度涨价的时候，他们的 VC Pro 正式版即将发布。因为在7月31号的时候呢 ，DeepSeek 的 VC Flash 正式版的 API 上线公测，接下来可能就会开始正式版会上线了。分析认为，这会对整体算力调用产生影响。目前 DeepSeek 的 API 执行峰谷定价机制，高峰时段，比如说在北京时间工作日的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8点，价格是平时的两倍。还有 DeepSeek 的融资，据说呢也在重启，第二轮的融资重启，这一轮募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使得该公司的投前估值超过5000亿元，比第一轮融资时提升了大约43%。同样也是 AI 大模型的，那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早前也开通了专业版的付费版本。最近他们上线了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5号这天他们上线了 Seat Realtime， 说这个模型能够联合理解声音、画面跟时序信息，准确判断交互对象和用户的意图，实现边看边听边说的自然互动体验。大模型竞争白热化，这使得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也罕见的发声。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张一鸣在内部的讲话当中说，字节跳动拒绝蒸馏，不用别人的输出来换榜单的排名。报道说，在最近的内部会议当中，张一鸣表示，做模型要坚持长期主义、延迟满足感，而不是用别人的输出换一时的榜单排名。今年以来，国内 AI 大模型竞争相当激烈，每隔几天几乎就有新模型发布。每当有一个强大的开源新模型发布，字节跳动内部关于蒸馏的争论就会升温。据了解，字节跳动内部对于开源模型严禁蒸馏，甚至通过 API 检测等方式在内部加强相关限制。张一鸣认为，蒸馏会干扰真正意义的长期技术突破。另外 ，AI 大模型的一个就是今年1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西宇科技，8月6号这天被调入了港股通标的名单，股份有追捧，盘中一度飙升了22%。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将近有20%的升幅。还有中国 AI 大模型非常受到全球的关注，使用热度已经冠绝全球，词源调用量连续14个星期超过了美国，也就是高性价比开源生态构筑了竞争的优势。从图表看起来，这个是来自于 OpenRouter 的统计数字，说7月27到8月2号这个星期，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前五名都是中国产品。 DeepSeek 的 VC Flash 0423到第一名，第二位的是小米的 MIMO 2V2.5， 第三名是来自腾讯的自研大模型混元 HY3，第四名是来自于 DeepSeek 的 VC Flash 0731型，这也是 DeepSeek 全新上线的新版本模型，质谱 GLM
5.2， 位居第五 ，Mimi Max 的 M3 排名第九。中国 AI 模型的调阅量可以全球第一，因为落地应用广泛而深入。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智能工厂崛起了，全球超过6万家。因为中国的算法预测需求 ，AI 视觉质检使得企业很快就可以15秒下线一台空调，讲的就是中国广东的一家家电制造企业。数字显示，到目前啊，中国的已经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中国智能工厂已经崛起了，持续壮大制造强国的根基。专家这么说，说这个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为 AI 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质量的数据，而大模型的广泛落地又为 AI 提供了海量和真实的数据，能够持续反哺大模型的迭代与优化，形成良性的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竞争力。可以这么说，说中国的 AI 大模型能够这样快速的超过了美国的词源调用量，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强国的根基，也带动了 AI 大模型可以持续向前，有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在中国 AI 大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的时候呢，最新的报道是同样在8月6号这一天，扎克伯格宣布 Meta 他们也会推出一个比较低价的版本，叫做 Agent Muse Code。那么相关的这个也是要跟中国的 DeepSeek 据说是一起来竞争的。分析就认为说，目前看起来价格战只是一个序章而已，围绕着 Agent 的算力、性能、价格、应用、生态等全维度的竞争，中美之间会越演越烈。本身当然是中国自己自身的竞争也是第一线的啊。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现在看起来最激烈的、最肉搏的有几个领域，一个是 AI 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在稀土跟半导体等等的领域。比如说，分报道指出 ，AI 资源的竞争推高了铜价，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使得导弹等库存的下跌，他们现在要化废为宝，比如说钨，要从这个二手提炼出钨的这个原材料。出来，然后呢还不能够出口，主要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经新闻说，中美 AI 资源争夺下，铜价逼近了历史的高位。一方面是因为矿石供应短缺，还有美国关税预期，都引起了市场对于铜供应的担忧。另外，中美两国争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矿物的局面，越来越发明显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到7月31号这一天，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三个月铜期货每一吨13791美元。逼近1月29号创出了历史高点，这样的趋势还在持续。而跟铝、镍等其他有色金属相比，铜价表现是坚挺的。中国是全球的铜电生产国，但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占全球铜消费60%的中国，目前铜供应还是非常的受关注。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多晶硅制成的产品要征收15%的关税，并且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相关措施可能会最早在星期四宣布，主要是要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工厂应对中国在芯片供应链领域不断扩大的布局。而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另外，美国会禁止出口电池金属和钨废料，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加紧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这些原材料对美国国防等行业相当重要，但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来掌控。根据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规定，从这个月晚些时候开始，美国境内的某一些电池废料和钨废料必须在国内销售，这个禁令生效1年。钨是更重要的，比如说钨被用在制造导弹。受到全球重整军备行动，还有对伊朗的战争以及乌克兰战事以及中国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钨的供应日益短缺，钨价今年已经飞速上涨。而美国目前没有在运营的钨矿，但具备一定的废料加工能力。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能力不足以将所有废料重新加工成成品，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伊朗的战争当中，美国现在呢已经拒绝再对乌克兰提供几百枚爱国者
这个拦截导弹了，理由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争增加了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外媒引述消息显示说，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之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的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现在俄军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中国不只是在 AI 领域大模型，现在是追上了美国，又或者是超过了美国。现在在中国的仿生这个机器人方面呢，今年上半年的出口也是大幅度增长了5倍以上。美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焦虑。来自于公众号玉渊谈天说，一个中国的新税号引发了美国的大焦虑。今年1月份，中国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被列为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一个类别，专属税号是84798970。文章说，新税号落地之后，智能仿生机器人类目出口金额短短半年之内增长了5倍。数据也显示，光是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面有90%来自中国制造商。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眼见中国机器人卖到全球，美国自己还在研究投资建厂，焦虑的美国政府只能限制了再说。受美国政府想掐断的，恰恰是美国企业想。

0: 订单加速回流中国，因为中国制造难以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又快又全，上午下单，下午生产，次日发货。中国小到螺丝，大到原材料，中国通通都能够解决。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为什么出口不断的在增加，也是因为竞争力很大的原因。
1: 就是刚才这组新闻，其实它从这个传统的，像刚才你最后说到的，早上下单，下午生产，次日就发货，它讲的是我们这个棉袜子。在东北的一个地方叫辽源，它是有一个袜业园，就是呢，你看到这个原料进去几分钟之后袜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关键是它是连成一体的，谁下单直接下楼下就是包装成快递就直接发走了。所以这样的生产效率和它的成本在东南亚地区是没有办法和它相提并论，尤其是质量控制。但是我们说再往下就是这个智能工厂，在珠三角这边几万家是融合了最新的 AI 技术，在不断的改进它的生产效率和它的这个精度。再到最先进的，我们说大家都瞄准现在是人工智能，更多是看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大模型。但从大模型的词源调用来看，那中国的这些模型明显后来居上。据说最近在白宫开的会已经是明确确定了，就是美国方面不会限制中国的开源的模型的这个使用，那其实对这个下一步的金融叙事是有非常强的影响的。再往下呢，就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现在就在中国这边进展非常快，就是它的物理性能、手脚啊、这个移动啊，但是呢，核心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它最终是用什么样的芯片，用什么样的系统，现在美国想从这个方面来主导。但是突然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所有的实验室用的机器人都是中国来的，那你怎么只给它大脑来主导嘛？好像也不现实，因为是各种应用场景它更多的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大的这个竞争格局在最前沿那一端，就是中国呢越来越主动，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它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如说机器人，这个主导地位是越来越明显。
0: 谢谢文辉，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新闻，待会儿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汇率的稳定是企业做贸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量，人民币汇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或企业的使用。那么在星期四这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盘中升上了 6.74 的水平。汇率的稳定，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币的表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日收盘在 76.75 上方之后，8月6号开盘升到了 6.748 这个水平，这也是近期第一次开盘低于6.75 的关口。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在岸价下跌12个基点，报6.7515，离岸价也是在6.75附近。其实

0: 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要看最近七月份美元面临的复杂形势，比如说到底联储主席沃什要不要加息，不知道中东局势也使得美元的这个影响也是有一些变动的。最近人民币汇率受于中国超预期出口数据的信心提振，那么在 AI 跟传统消费出口共同提振之下，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海外采购商在向中国企业询价时，越来越多主动询问人民币报价，还提出以人民币签订订单完成结算，尤其来自东南亚、中东、中亚等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为多。还有一个表现是来自于阿根廷中央银行5号宣布跟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的声明说，协议过去每一次续签3年，而这一次期限延长到5年。2023年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会被保留，继续用在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原汇，原汇呢现在并没有太高，是跌到了157.8附近。日元其实是不是能够挺得住，市场充满了疑问，而美国联手干预之后，让市场觉得美元升值的趋势可能也会转变。星期四的美元汇价在99.63到99.78，日元在157.9附近。日经新闻说，外汇市场上持续的美元升值趋势开始显出疲态，日本连续实施买入日元的外汇干预，推动了转向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可能会打击看似强劲的美国经济，背后隐藏着美国就业数据的扭曲。关注一下联储局主席啊，这个沃什他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加息或这个汇率的态度。而为什么美国跟日本会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联手干预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亚洲货币跟日元联动，也就是说担心日元卖出波及亚洲货币，这让人联想到1990年代，但现在可能不是那个年代了。贝森特卖出了跟日本联手干预汇价之后呢，市场认为这好像是推出了个隐形的量宽，金价在星期四一度攀到了4300美元上方，主要是因为美国出招支持日元，目的是为了保住美债，但同时也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所以金价又飙升了4.6%。与此同时，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到底是升温和降温？联储局有一种说法是预期在加息，预期在降温，但是现在有三位联储局的理事，包括有投票权的理事，都认为，如果美国的通胀有固化的风险，必要时应该要支持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希望加息的。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在沃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跟他通话。一个了解两个人通话情况的人说，从沃什的提名获得参院确认以来，总统没有提到利率的话题。但是当总统跟你在通话，而他每次公开谈话的时候都很关心，不希望加息，那你说联储局的独立性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这几个新闻其实又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特朗普和沃什通话，他最关心什么？他最关心的不说利率，但他关心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因为你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去呢，就意味着呢，他财政上的这个支出会因为利息支出而多很多。因为美国的国债余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怎么跟日本有关呢？因为日本买了很多美国国债。那如果说日本那边它日元要维持的话，它就得从美国把那个国债
0: 卖掉
1: 美元的卖掉，然后拿回来救它的日元的汇率。为什么这个日元它就一直在贬呢？因为和日本的通胀上来了有关系。看起来这个日本呢，它才1%的利率，但实际上就是这个通胀已经很高了，所以呢，它就不得不要下一步很可能在预期它要提高利率。这个又和高市早苗它大肆派钱还要增加国防预算都有关联，所以这事情就完全就扯到一起了。贝森特是最难做的，他是财政部长，但是以前他是个老千，他是做对冲基金的，专门攻击人家的汇率利率啊，搞这个套等交易的。所以他去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帮助阿根廷 来稳定它的汇率。那今天呢，他又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呢帮助日元来稳定它的汇率。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稳定？如果说它还是以前那个对冲基金的话，那肯定说不行，稳不了的，因为这个我们会公款里，我们会存能挣很多钱。但现在是财政部长，就不能这么说话了。说的什么呢？说这是我们最信任的盟友，我们现在要帮他啊。
0: 谢谢文辉。美国的通胀让中国的品牌在美国有很多落地并且大受欢迎的机会。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瑞银新闻的报道，说中国企业在美国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的提高。比如说 Labubu 登陆了第五大道，因为在这个全球奢侈品牌云集的时候， Labubu 被认为是一个有 IP 情绪价值的中国产品。另外美国消费者说星巴克太贵了，所以瑞幸咖啡是星巴克同款同尺寸产品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寿司也出现了中国版，纽约市出现了由中国籍厨师以$100以下的价格提供寿司套餐的低价，因为呢，很多厨师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省的福州，所以出现了将原本日本的 omakasa 和福州结合在一起的新词，叫 fumakasa。还有日本的茶饮也受到中国价格低廉的中国产绿茶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中国市场也影响到了美国，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欢迎。最后我们来谈的是中国零售品牌崛起如何走向国际化。
1: 其实这个中国零售品牌的崛起，我想拉布布它是一个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了这个年轻人的创意，当然我们看它这个画家当中它也有香港的这个元素的构成。更多的这种崛起呢，在于像瑞幸咖啡和蜜雪冰城这样的。那比如说在香港已经看到了瑞幸咖啡，但和它竞争的永远有一家叫库迪的，它比它便宜一点点。其实有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口味，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两者永远在推出新的咖啡的味道。对，有一次我喝了一个用一个椰子做的，就纯一个那个杯子就是一个椰子，然后里边就是有咖啡，就把那个椰子味道给喝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大量的，因为它是热带嘛，蜜雪冰城就是基本上越来越普遍。这里边就体现出也是一种重新的供应链的优化。为什么呢？我们说如果说大家经常使用的话，尤其在中国内地，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新加坡不一样，它有时候它收现金，那边是不收现金的，你在线上支付，然后呢到时候拿了就走。而且呢它因为锁定了你成为它的这个会员，它反复给你推送优惠的这种券。那么对它的这个成本供应来看，它这个物流是非常便利的，就它各种配方都配好，就是那咖啡机嘟它就出来了，对吧？而且呢它对每一个小区它每一个门店它掌握得非常精准，这样就是它的价格现在投放到美国就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因为在美国那边想想看，它那些原来它动作就慢，尤其星巴克还要占地方，而且呢他还要收小费。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纽约那边的很多瑞幸咖啡，他现在20多家店，他开的是星巴克不经营的场所，在那个地方来推进，他真的能够做到$2+就是一杯。那边呢是通胀越来越高，而且呢是各种人工成本越来越高，这边呢他能够维持的一个非常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水平，而且它的味道很好。这样呢它就体现出中国品牌的这个吸引力。当然这个吸引力表面上看的是一款咖啡，背后是整个从供应链到支付体系的重构。因为美国这个支付体系是天然的，你有个信用卡一加入进去刷它就自动就出去了，甚至呢现在就根本就不用扫码，一点它自动就给扣掉了。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品牌连锁品牌因为中国市场的培育，它也具备了进军世界市场的这个地位和条件。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以船只通过。特朗普承认美国部分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而内容包括了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所采取行动导致，而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的数小时内公布。另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
2: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3: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而有人则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美伊谈判看似又迎来了和平曙光，但这一次是否成真或者能够持续多久？为何有美国媒体指声称已经是8度结束了伊朗战争的特朗普是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伊朗对于当前局势又采取怎样的策略？我们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4: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 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最新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纽约时报称，当前的重点在于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这条昔日开放的国际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或让德黑兰取得更大的战略筹码。尽管伊朗声称不收行政费，将会收取服务费，用来支付航运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船舶安全以及人事的开支，并与阿曼均分收益，但美国官员都否认了伊朗的说法，并强调任何航线都不需要得到伊朗的批准，也不会被收费。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5: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6: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religion. It's not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structure or their cultural structure. 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4: 而当前美国媒体的焦点都放在早前特朗普先打再喊停的戏码。纽约时报分析指，特朗

0: 普在二号先是扬言对伊朗祭出最为猛烈的攻击，然后又临时喊卡，随后就宣布谈判重启。类似情节在持续的五个月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上演，让外界越来越难判断特朗普真正的下一步到底为何，也加深了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质疑，特朗普究竟是正设法把战争推向终点，还是仍困在一连串不理想的选择中苦苦挣扎。华尔街日报在二号的社论开头就调侃到，近来有人戏称特朗普真的值得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因为他已经八度称结束了伊朗战争。而如今特朗普再度面临的是喊卡军事升级，转向寻求协议。外界值得关注的是第九次是否真的能够奏效。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六月十七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分析指出，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的议题或假设在于，认为伊朗已经足够虚弱，美国因此能够逼迫德黑兰屈服，但这一判断一再遭到现实的否定。特朗普看似是一直在寻找一记能够击倒对手的重拳，但这个重拳根本就不存在。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或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根据智库华盛顿研究所的说法指，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的升级方式，目的就是让美方无法预测伊朗的下一步的行动，也始终保有新的谈判的筹码。伊朗真正的优势不在于能够重创美军，而是在于能够冲击波斯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能力。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1: 据英国卫报在六号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月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首个施工合同，建造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事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而这些人员将会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该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该公司此前曾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的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也门胡塞武装在六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阿拉比亚英文台援引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袭击已经导致有至少45名士兵死亡，有数十人受伤。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慑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侵略行径，以确保公民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六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方面在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多地以及多个军事营地的大规模集结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举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行动造成大量亲沙特武装人员死伤，并摧毁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声明强调，胡塞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
3: بمغادرة معسك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ناطقهم قبل فوات الأوان.
2: 也门政府军六日称，胡塞武装袭击了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政府军士兵伤亡。 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当地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采取安全行动后。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沙特曾空袭萨那机场，胡塞武装则袭击红海上的沙特油轮报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6号宣布，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6号至8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于7号在沙特签署联合防护协议。
2: 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而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死亡，另外有4人受到重伤。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1个小时才开始，3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2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2名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西班牙休达偷渡潮已经增至约100人丧生。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6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6: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7: 核を撃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8: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6: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6: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 の、 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了地区及全球的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法杰耶夫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纪念仪式上均未提及1945年8月6日向该市投下原子弹的国家，但日本当局迟早将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就是由美国实施的。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6号就日本广岛核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一段核爆历史时没有一次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再来看到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演习紧扣着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针对三股势力借助互联网实施破坏活动，设置实战场景。演习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0: 兰在6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称在多地击落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总统普京当天与第76空降师指挥官通话，听取顿巴斯战线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6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6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克里姆林宫新闻处6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普京与俄第76空降突击师师长、禁卫军上校希哈比多夫通话，听取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多布罗波利耶是乌军顿涅茨克战线至关重要的后勤枢纽。据希哈比多夫报告，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损失超6000人，19人被俘，并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普京肯定第76空降师的战斗表现。此外，乌克兰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若举行有关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全民公投，69.2%的乌克兰人会支持加入欧盟，61.2%的人会支持加入北约，其中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低于7月的79%，但尚未触及过去两年的最低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安全局6号披露，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哥伦比亚雇佣兵，乌方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并且是通过被策反的政府工作人员加速办理赴乌克兰手续。
2: 根据俄罗斯安全局的消息，乌克兰特工部门通过社交平台创建数十个群组，以高薪为诱饵招募拉美人员。应征者在即时通讯软件上与乌军代表简短沟通后，被安排至波哥大布法罗王餐厅面试。这家餐厅的管理人员已被收买，为招募提供便利。应征者随后入住拉维德酒店，并接受最长2周的心理洗脑，期间失去自由行动权利。此酒店主要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及各乌军部队代表占据。在证件办理环节，应征者在招募人员陪同下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外交部护照处，有被策反的工作人员以特别加急方式办理证件，表格填写几乎由工作人员口授完成，费用由乌方支付。证件办妥后，哥伦比亚人以30至40人为一组抵达机场，通过海关及检查站时由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陪同，雇佣兵名义上登记为杂工，以赴乌克兰从事建筑工作为由出境。俄方称整个流程组织严密，已形成完整运作链条。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且对性质力量进行结构性改制。此次的改革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部队的后勤技术，保证效率。
3: 俄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层的定期走访各部队的指挥所，经过这些对话和后续的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师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 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此前，俄军部队的技术装备保障是由各军兵种直上直下的后勤统一的渠道，现在物资保障包括服装、食品和医疗和技术支持等，即包括武器装备的供应、新式武器研发等，将分别独立出来，并形成直上直下的细分渠道，使技术装备供应更加体系化、细分化、专业化。与此同时，各军兵种部队的技术装备也将统一归纳到总装备序列的管理体系中，并对国防企业的生产武器、军用特种装备和弹药的客户实施直接的管理。简而言之，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领导下的装备部门也将对应各前线部队的各级直属的业务部，将直面订购俄军在前线急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等。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的流程等。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上将将负责整体俄军装备保障体系中所有的部门，这也叫做俄国防部首席技术的保障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西班牙菲蒂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指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临时收容中心不甚负荷，而情况已经演变成为了严重的人道危机。摩洛哥国家通讯社在6号报道，摩洛哥已经准备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伙伴合作，遣返在休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1: 休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休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休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已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休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及可大量烹煮的食材。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舞华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8: 内地人形机械人龙头企业远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招股 IPO 进行到了发行阶段，将会在8月10日启动网上网下申购。 AI 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现身战略配售名单。上交所公告显示，远树科技本次 IPO 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人民币，预计募资规模约60.99亿元，对应上市时市值约609.93亿元。在战略配售投资者当中，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现身于名单，而获配金额1.4亿元，为仅次于远树员工资管计划的最大单一外部战略配售投资者，限售期为最长的36个月。此外，战略配售名单中还包括腾讯旗下上海启善投资、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等。人工智能 AI 为美国电影业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威胁，但有分析认为，电影业最大威胁可能不是因为科技革新。
9: 美国影院联合会之前的统计显示，连锁院线去年投入了高达15亿美元以上去改造和提升戏院，例如换上更大的荧幕、提升音响以及提供其他设施，换来更高的票价和收入，推动放映业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复苏。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以迷影股代表股份之一的 AMC 影院为例，在大片加持下，第二季没有录得净亏损，而是有盈利。 CEO 阿龙指出，期内票房收入是7年来最高，也是历来第5高的季度收入。这个情况凭借大片的不断推出有所延续， AMC 在美国的院线和欧典影城在全球的戏院，在7月29日周三到8月2日周日的周末时期录得超过1000万人次观影，打破集团106年历史的最高纪录，同时食品饮料收入同样打破了最高纪录。所以美国今年前7个多月的票房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1.5倍，但相比起2019年疫情前同期超越70亿美元，仍然没有恢复。分析师认为，电影放映业更大更难解决的难题是越来越少人去戏院看电影。光以售出戏票计算，前7个月的数量仅仅是疫情前的3%左右。而虽然入场人次较去年进一步回升，但比起2019年仍然少了足足27%。电影院要维持收入，需要靠更优质的服务和观众体验，所以提升戏院设备所收取的更高票价是戏院弥补人流上不去的解决办法。有消费者明言，如果不是戏院有特别投映，根本不会去戏院。另一个出路是电影题材多元化，今年的受欢迎电影除了漫威的英雄片之外，也包括奥德赛和一些独立电影，反映观众更能受落主流大片场拍摄的大片以外的其他题材电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未见。

0: 可提出的问题。111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的免于自证其罪权，拒绝作答。委员会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福奇不能以第5修正案为由拒绝配合国会调查，因此决定推动蔑视国会程序。表决期间，民主党议员多次试图推迟决议表决，并对保罗计划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直接将案件移交司法部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削弱国会未来行使监督权的能力，并为今后类似案件开创危险先例。不过，共和党议员最终否决了民主党的动议，决议如期获得通过。表决结束后，福奇的律师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投票是一场粗暴的政治作秀，认为共和党此举旨在惩罚福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而非维护国会监督职能。围绕福奇是否仍有权援引第5修正案，民主共和两党存在明显分歧。福奇此前已获得前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赦免范围涵盖其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间可能涉及的任何联邦罪行。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表态是否会正式调查福奇涉嫌蔑视国会一案，仅表示将认真审查所有来自国会的移送建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的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特朗普表示，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他并声称，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通过相关的方式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特朗普还表示，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做出了不公平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推进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政府将会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30日曾经否决特朗普此前更为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高速撞击了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在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对比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之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所拍摄。此次撞击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此前一天，这一枚重达4吨、约12米长的猎鹰9号火箭二级舰体残骸，以8690公里/小时的速度撞击月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撞击是在计划之外，但是不会造成任何威胁。韩国仁川江华郡政府在7号通报称，上个月24日至本月6日期间，江华岛沿海累计发现到12枚疑似由朝鲜漂流而来的木盒地雷。当局推测，地雷可能是朝鲜近期暴雨被冲入到海中，之后则是漂流到了江华岛沿岸。当地政府和军方江华郡近日接连是发现到了疑似木盒地雷，包括在上个星期接到了一名垂钓者报警称可能是发现到了可疑的漂浮物，而军方到场打捞出了3枚木盒地雷，其中的一枚为空盒，而另外2枚则是具有爆炸危险。韩国军方在江华岛主要海水浴场等展开了搜寻行动，并且对港口码头等重点区域实施昼夜巡查。江华郡政府在全岛海岸景区、港口等数十处地点设置安全警示横幅，同时通过了广播持续开展安全宣导。进入暑假以来，法国多地持续的遭遇高温天气，亲友外出度假，持续的热浪侵袭也让不少独居老人面临更加严重的孤独和健康风险。而为了帮助长者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法国公益组织开展了上门探访，为老人送去陪伴和关怀。
2: 67岁的莫里斯独自生活在巴黎郊区科隆布的一套保障性住房里，每周志愿者都会如约上门探访，与他聊天、喝咖啡、翻看旧照片，陪他度过一段轻松时光。莫里斯表示，由于轮椅损坏，他无法前往布列塔尼与女儿团聚，因此这些探访。

0: 成为他最期待的时刻。
1: Ils n'auront pas eu mon opératrice, hein. Moi, ils sont là. Hein.
0: Ah
1: C'est
0: bah oui,
1: aussi
0: mais...
1: grâce à lui parce qu'on a fait beaucoup de démarches pour venir ici.
0: 志愿者斯坦尼斯拉斯说：“夏季往往是老年人最难熬的时期，家人和朋友外出度假，加上高温天气，让不少老人更加孤独。他和妻子每周都会探访三位老人，希望给予他们家人和朋友暂时无法提供的陪伴与支持。”
2: Pour nous aussi, ça nous fait du bien de voir que notre ami Jean est en forme, il a le sourire, hein, il a le moral, c'est
1: Voilà,
2: surtout ça.
1: à vos questions.
2: Le souci de la solitude,
1: Ils ont pas
2: c'est
1: mal parlé,
2: terrible la
1: ça.
2: solitude. Quand on
1: Non.
2: est isolé, on a l'impression qu'on n'intéresse plus personne. Mais nous, ce qu'on fait, en se
1: Mais on...
2: déplaçant, on leur montre qu'ils existent encore, ils ont une vraie valeur. Et là, avec tout son passé, c'est spectaculaire.
0: 今年以来，法国持续遭遇多轮热浪，高温进一步加剧了独居老人的生活困难。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今年6月热浪期间，全国出现近6000例超额死亡，其中75岁及以上老人占约2/3。同期居家死亡人数也显著增加。为帮助老人应对酷暑，志愿者除了上门探访，还向有需要的人发放电风扇，并提醒老人及时补水。随着法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在高温等极端天气下加强对独居老人的照护，缓解社会孤立问题，正成为法国社会面临的重要公共议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受到了极端热浪侵袭，多地气温飙升突破40摄氏度，而德国在今年更是已经有近12000人因为高温死亡，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在意大利，卫生部6日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气温逼近40摄氏度。罗马的民众与游客均表示酷热难耐。
5: Perché si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lla.
6: We're also my fan.
7: Ah, sì.
6: Fan, but it's not charged right now, so I literally am dying out here.
4: 持续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野火，农业受创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5日发表的报告指，今夏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7万公顷。而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也出现破纪录高温，其中斯洛伐克南部城镇卡梅尼卡德赫罗诺姆录得41.4摄氏度。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水位下降，甚至暴露二战时期英国海军放置的未爆炸弹，军方已进行安全引爆。另外，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水位也创新低，令河床裸露。匈牙利也因冷却水不足被迫关闭唯一核电厂，并关掉布达佩斯地标夜间照明以节省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5点钟位于在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7号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移入东海，并且会在9号的下午至10号的早间，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针对了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白海豚在6日20时已进入中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气象专家称，白海豚进入东海后，其强度还会有所发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增强至每秒48至50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台州市6日12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排查码头渔船和各类安全隐患，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
9: 请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8: 截至6日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当地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

0: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同时，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台工作，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湾本岛来往附近岛屿的航线受到了影响。台东往返绿岛的航班7号中午开始将会实施停航，预计持续到9号，渔船靠港休渔。此外，基隆往返马祖、马祖小三通以及东部地区航线8号起全部停航，6号至8号台湾往来冲绳的航班也会大面积取消。新北淡水渔人码头烟火秀等大型活动也都宣布延期举行。据预报，包括了台北、新北、桃园、基隆在内的台湾北部地区遭遇台风侵袭的几率接近50%。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4: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5: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tke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3: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6: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7: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y.
8: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3: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9: ？I cannot teach AI.
3: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0: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3: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4: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5: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以船只通过。特朗普承认美国部分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日本民众游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

0: 二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两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些弹药类型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要严惩泄密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4: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2: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六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据英国《卫报》6号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首个施工合同，建造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点。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该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该公司此前曾与美军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还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一个小型试点项目。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已加大针对沙特的行动力度，并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了袭击。中东局势正在升级，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已超出海上航线，扩大至石油设施和机场。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近日执行了2次针对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第一次行动是在红海北部盐布海岸附近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油轮瓦法号，第二次行动则是在亚丁湾袭击了油轮黛西号。胡塞武装表示，这两次行动均为其打击沙特海上活动战略的一部分。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财务省周五表示，4月30号曾动用6.28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单日干预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财务省发布的季度数据显示，当局分别在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买入日元，规模介乎7800亿至6.28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干预规模创下单日纪录新高。当时正值日本黄金周假期，市场流动性较弱，这波干预曾帮助日元对美元从近2年低点回升至5月6号的约155水平，但仍未能扭转日元的整体颓势。日元在之后重拾跌势，7月跌至创40年低点，促使日本上周再次进行干预，并与美国协同行动。6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う。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4: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2: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2: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表示，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另外，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段核爆历史时，没有一次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韩国仁川江华郡政府7号通报，上月24号至本月6号期间，江华岛沿海累计发现12枚疑似由朝鲜漂流而来的木核地雷。当局推测，地雷可能是因为朝鲜近期暴雨被冲入海中之后漂流至江华岛沿海。 当地政府和军方江华郡近日接连发现疑似木盒地雷，包括在上星期接到一名垂钓者报警称发现可疑的漂浮物，军方到场后打捞出三枚木盒地雷，其中一盒为空盒，其余两枚仍具爆炸危险。韩国军方在江华岛主要海水浴场等展开搜寻行动，并对港口码头等重点区域实施昼夜巡查。江华郡政府在全岛海岸景区、港口等数十处地点设置安全警示横幅，同时通过广播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乌克兰六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称在多地击落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总统普京当天与第76空降师指挥官通话，听取顿巴斯战线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
7: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六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普京与俄第76空降突击师师长、禁卫军上校希哈比多夫通话，听取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多布罗波利耶是乌军顿涅茨克战线至关重要的后勤枢纽。据希哈比多夫报告，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损失超6000人，19人被俘，另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普京肯定第76空降师的战斗表现。此外，乌克兰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若举行有关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全民公投，69.2%的乌克兰人会支持加入欧盟，61.2%的人会支持加入北约，其中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低于7月的79%，但尚未触及过去2年的最低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指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临时收容中心不胜负荷，情况已经演变成严重的人道危机。摩洛哥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摩洛哥已准备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伙伴合作，遣返在休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7: 休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休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休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休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

0: 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即可大量烹煮的食材。
1: Prácticamente de todos los recursos se van acabando y se necesita pues de todo, de leche, de bollería, de pan y sobre todo eso, de comida que podamos cocinar, porque no es más fácil cocinar 20, 30 ollas que preparar bolsas de avituallamiento.
0: 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名废弃的猎鹰九号火箭残骸于五号高速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六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对比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此次撞击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此前一天，这枚重达四吨、约12米长的猎鹰九号火箭二级舰体残骸，以86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月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撞击在计划之外，但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世界杯落幕之后，上海暑期迎来青春版足球盛事。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于8月3号至9号举办，八支中外顶尖 U17 强队进行分组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3: 今年参赛的八支队伍各具特色，风格迥异，既有来自欧洲、南美顶级足球豪门的青训精英，也有中国国内的青年精锐。无论是阵容配置还是竞技水平，均创历届之最。
4: Very dynamic, so a lot of runs, change of positioning, very technical, skilled players as well. So yeah, very, very impressed. You guys must be doing a good job over here. And to be honest, I didn't know the team very well before.But very good players, very, very good players.
3: 中国 U17 男足在2026年成功锁定卡塔尔 U17 世界杯入场券，这是中国时隔21年重返该项世界大赛的舞台。有青年球员认为，这次明日之星比赛是他们征战前的高水平实战热身机会。
5: 他们都是很欧洲现代化的踢法，然后的话，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慢慢去适应的。然后以及到时候世界杯会面对西班牙、摩洛哥这些对手，然后的话。都是要我们迅速做出调整，然后迅速适应。
3: 各国的足球小将在正式比赛外，他们还走进上海的街头巷尾，与中国青年运动员一起交流，以球会友，感受上海的多元活力。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吃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媒体财新8月5日报道，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香港保险收益征税，虽然尚不具备普遍性，但浙江、杭州和北京已有数个案例。报道称，综合多个案例，目前境外保险收益征税的税率为20%，参照的是境内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税率。受消息影响，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保险公司8月6日早盘股价普遍下跌，以保诚和友邦保险跌幅最大，分别下跌大约5%和8%。路透社报道称，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是中国加强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最新迹象。今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限制内地用户跨境投资。长期以来，香港保险一直是内地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之一，这些保单提供的保障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相关的储蓄和投资产品大多以美元计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券收益率下降，拖累了境内保险收益，进一步推动了对境外产品的需求。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

0: 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1: قرآن به جای سه چهارم دوازده سیزده هم رأی آورد به ایشون هم پذیرفت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ای دست یه آدم ه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انصاف هم خوب چیز اینا بگذار
0: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李月、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他还表示，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0: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 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4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 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的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4: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

0: 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克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这是真的啊，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克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 透支的

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克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阿根廷央行五日宣布与中国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延长五年到2031年。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11: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12: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11: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12: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11: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10: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五年啊，延长到五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 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5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来看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跟伊朗继续在争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而内容就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会被处以最高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美国官员则是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了2次的爆炸声响，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而这一次的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数小时之内就会公布。
0: 另外，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现在各执一词，双方对海峡管制权和控制权的争夺，到底如何来影响局势的发展呢？
1: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就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来帮我们掌握。李瑞好。
3: 哎，你好，
1: 李瑞。我们看到这一次伊朗已经率先发布协议的相关资讯，这是否能掌握美伊博弈的先机？而接下来你觉得后续动向会怎么判读？
3: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是已经接近了完成协议，但是协议的文本并没有公布。那么现在在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伊朗主动呢，透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争夺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主动权。因为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争议，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大概还有一周呢，就60天谅解备忘录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美国和伊朗呢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延期。在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伊朗呢就是这一次呢是想要可以说呢是想要先要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包括对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何来管理，就是伊朗呢是要得到整个的把握和主动权。另外呢，伊朗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协议，也就是要阻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伊朗的最高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法德尔辞职，现在呢是由强硬派，由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那么这个消息呢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军方严格的，更多的是掌控了现在的伊朗的决策层。第二个呢是伊朗这个雷扎伊呢，他相对佐尔法格德尔呢，相对来说呢，他是属于强硬派，但是他之前呢在德黑兰大学学过经济学博士，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革命卫队的前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可以看的就是伊朗慢慢的是在似乎从非常强硬的主战派再往后就是往这个实用派开始 回笼，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呢，一方面是强硬的政策，一方面呢是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还有一方面是强调的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说是是比较占有先机的。如果美国呢要接受这样的协议，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望后面的谈判会达成。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伊朗依然会强硬。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还要在观察的阶段。张颖，
1: 好，且看且走，谢谢黎瑞的最新点评。
0: 另外，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的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且扬言要严惩泄密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5: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6: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and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4: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六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看似又引来了和平曙光，这一次是否成真，又或许能持续多久呢？伊朗对当前的局势采取是什么策略？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7: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最近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8: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9: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7: 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6月17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和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了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而沙特媒体也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有数十人受伤。
1: 而另外一方面，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提到了已经加大针对沙特的行动力度，也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对2艘的沙特油轮发动袭击。中东局势正在升级，而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也超出海上航线，扩大到石油设施和机场。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近日执行了2次针对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第一次行动是在红海北部盐布海岸附近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油轮瓦法号，第二次行动则是在亚丁湾袭击了油轮黛西号。胡塞武装表示，这2次行动均为其打击沙特海上活动战略的一部分。萨雷亚指出，最新的行动是针对沙特石油航线持续升级打击的一部分。他表示，自7月22日以来，已有9艘沙特油轮遭到打击，并有29艘沙特石油船只被阻止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主要区域水域的船只动向。
10: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1: أنا أتوقع مستقبلا أن يصل هذا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وأن يتدرج إلى مستوى جوي، وبالإمكان أن نصل إلى مرحلة أن لا تقلع ولا تهبط أي طائرة سعودي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أي طائر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مطارات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بأكملها.
2: 这次升级是胡塞武装广泛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打击目标最近已超出海上范围，扩大至包括沙特的石油设施和机场。萨那方面表示，这些措施旨在落实封锁的对等原则，并加大对沙特能源出口及运输相关部门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打击目标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加深外界对区域能源安全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担忧。
12: With maritime routes,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confrontation, the latest operations indicate a broader pressure strategy by Sana'a to break what it calls the Saudi siege imposed on Yemen.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而巴基斯坦外交部6号宣布，总理沙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6号到8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而另外，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会在7号与沙特要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13: 沙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3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黎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
1: 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而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2名军人在黎南部遭到黎真主党袭击死亡，另外有4个人因此受到重伤。
1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1个小时才开始，3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 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2名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发布到的是，泰国发布缅甸总统的访泰成果，愿意协助缅甸重返东盟。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六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是称在多地击落了605架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安全局在6号披露，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是正通过社交媒体要招募哥伦比亚的雇佣兵，
0: 而乌方正在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并且通过被策反的政府工作人员加速办理赴乌克兰的手续。
3: 根据俄罗斯安全局的消息，乌克兰特工部门通过社交平台创建数十个群组，以高薪为诱饵招募拉美人员。应征者在即时通讯软件上与乌军代表简短沟通后，被安排至波哥大布法罗王餐厅面试。这家餐厅的管理人员已被收买，为招募提供便利。应征者随后入住拉维德酒店，并接受最长2周的心理洗脑，期间失去自由行动权利。此酒店主要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及各乌军部队代表占据。在证件办理环节，应征者在招募人员陪同下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外交部护照处，有被策反的工作人员以特别加急方式办理证件，表格填写几乎由工作人员口授完成，费用由乌方支付。证件办妥后，哥伦比亚人以30至40人为一组抵达机场，通过海关及检查站时由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陪同，雇佣兵名义上登记为杂工，以赴乌克兰从事建筑工作为由出境。俄方称整个流程组织严密，已形成完整运作链条。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其他焦点是，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正式的访问泰国，而泰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他表示，泰方将会通过接触与对话，要推动缅甸的局势缓和，并且协助缅甸逐步的重返东盟。
4: 希哈萨在敏昂莱与阿努廷共同出席2026年泰缅商业论坛后，举行访泰成果发布会，表示这是缅甸总统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泰。泰缅拥有约2400公里共同边界。缅甸局势直接影响泰国的边境安全及民众生活，两国因此必须保持高层沟通及日常合作。泰方将对缅政策概括为双轨并行，双边层面双方合作处理边境安全、毒品、网络诈骗、跨国犯罪及跨境污染等现实问题。地区层面，泰国则希望推动缅甸逐步重新融入东盟，维护东盟团结。
5: คือ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ย้ำกับประธานทิพดีเมียนมา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นำเมียนมากลับสู่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เมียนมาน่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ต่อเอกภาพของ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ช่วงที่โลกกำลังผันเจอกับความผันแปรอะไรผันแปร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เพราะ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ก็พูดอยู่นั่นสันธามติ5 ข้อแต่ประเด็นสำคัญ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ฉันทะมติ5 ข้อไปปฏิบัติยังไง
4: 希哈萨表示，校准式重新接触意味着泰国将继续与缅甸互动，同时要求缅方回应东盟及各方关切。泰方希望缅甸减少暴力冲突，避免平民受到进一步伤害，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并逐步建立开放、包容及可信的政治对话进程。希哈萨还提到，近期缅甸释放部分政治犯，昂山素季也由监狱转移至住所，并获准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仰光负责人探视。泰方希望缅甸继续释放积极信号，并允许东盟主席国特使探视昂山素季。
6: 希哈萨在发布会上也强调，泰国处理缅甸问题必须立足现实，并积极协助缅甸走向和平。凤凰卫视原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缅甸总统时隔八年再次正式的访问泰国，体现出缅甸到底有什么样的外交布局变化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解读分析。郑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缅甸总统明昂莱这一次访泰，那么他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泰国支持缅甸重返东盟，所以您认为这个表态将会如何的去改变东盟的一个内部格局？
7: 缅甸总统明昂莱到这次呢到泰国去访问，他绝不是一次单纯的一个孤立的一次出访啊。实际上，如果我们结合今年六月中旬明昂莱到中国访问，我们可以看到呢，自从四月份明昂莱再次当选缅甸总统之后，新一届政府呢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姿态，正在努力的试图摆脱外交孤立啊，积极的融入东盟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首先呢，就是明昂莱呢，他在四月当选总统之后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了军装，把过去的一个军政府改为一个这个平民的啊，或者叫民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啊，就是弃戎从民啊，这个动作呢是非常之令国际社会呢感到惊讶的一个新的一个动作。因为过去呢它是一个军政府啊，而且呢西方国家对缅甸所谓的人权状况各方面啊都进行了一些报道啊，因此呢缅甸在国际上的形象呢并不是那么光彩的啊。但是呢这一次啊，明昂莱脱下了军装之后啊，把重点是放在了国内的啊民族大和解啊，这个改善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方面，而且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些动作啊，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讲到啊，比方说这个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啊，让这个缅甸的著名的政治家昂山素季啊也露面等等。那么在外交方面呢，就更加突出。首先呢，啊，这个明昂莱啊当选之后，他的第一次的这个就是到外面的出访啊，就选择了中国，因为中缅之间呢是非常友好的这个邻国啊，包括情谊啊，历史上我们中缅两国呢就友好啊相处，友好往来。那么习近平主席啊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谈啊，同时呢两国的这个元首呢也对未来啊中缅两国的进一步的合作发展啊进行了战略的部署啊，进行了战略的引领。那么随后你看啊，第二站就到了泰国。泰国呢是缅甸的邻国啊，两国呢有共同的啊2400多公里的共同的边境线啊。那么泰国和缅甸在历史上啊曾经呢是非常友好的国家啊，当然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战乱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啊，缅泰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因为边境的安全，因为有上百万的缅甸的这个劳工在泰国啊，同时呢又因为边境地区的啊电诈啊、黄赌毒啊这些犯罪活动影响了啊缅泰关系的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次呢到泰国去啊，就是要修复啊缅泰关系，那么同时呢加强和泰国在啊这个打击边境犯罪啊，打击这个苗瓦底啊 KK 园区的啊这种电诈的活动啊，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部署，特别是探讨了就是未来啊缅甸如何来重返东盟，因为缅甸呢和泰国都是东盟的原始这个创始国。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布局呢，我们看到啊中缅泰这三个国家啊正在进行积极的互动。我们知道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呢，曾经成立了一个中缅泰打击地区电诈的啊一个机制，那么现在泰国啊缅甸积极的来发展推动和中国泰国的合作，是不是有意的要把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扩展成为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入的一个合作机制，包括经济、投资、金融、农业啊、文化各个领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新的机制呢？我个人认为缅甸是有这样的意图的啊，因此呢，这样的一次出访到中国去啊，到泰国啊，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出国访问，它啊透露了缅甸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啊一个外交的一个策略和规划。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另外，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因为泰国媒体报道称，泰国暖武里府七号的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件，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人群正在被疏散到安全地带。初步调查显示，枪手为学生，而警方称枪手已经自杀。
2: 而针对这一起泰国的校园枪击案，目前事件有哪些最新进展？立刻连线给在泰国现场的记者吕媛媛、袁武安。
8: 哎，小颖好。
2: 因为目前已经是中午10分了，泰国的官方有没有最新的表态？还有这事件当中有没有涉及到华人的学生呢？
8: 好的， 啊，小颖，那目前我掌握的情况是，这所校园枪击案的事件呢是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警方是已经目前进入了之前就已经进入校园并控制了现场。那么就因为事件是发生在今天当地时间的上午的10点左右，就北京时间的11点左右。那么地点是位于这个曼谷西北部，也就是曼谷，距离曼谷市区大概有个20公里左右的南五里的一所普通中学。所以我可以回答你，目前的话，这种普通中学里面是不会有中国学生的。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根据中国大使馆给的信息来做最终的确定。那么根据目前我掌握的最新的情况的话，枪手是这所学校的一名初三的学生。那么枪击发生了之后呢，枪手他一直是曾经一度是持枪。

0: 留在学校的一栋粉色叫做 Pink Building 的一个教学楼里面。那么警方是随后封锁了学校，并且是出动了特警呢展开处置，同时是疏散了校内的师生。那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是说枪手呢已经死亡，那有泰国媒体说是枪手最终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呢随后是进入现场并控制了局势。不过枪手具体是自杀死亡还是警方枪击射杀，仍然需要等待警方的最后的进一步的这个公布。那么在伤亡方面的话呢，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是数据仍在更新当中，而目前可以确认的话是至少有两人在事件中死亡，那据称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另外呢是有多名的师生受伤，其中呢是有部分的伤员的这个伤势较为严重。那么由于伤者是仍在不同的医院接受救治，而最终的这个伤亡情况呢还需要等待警方的确认。目前啊，警方尚未公布这个枪手具体的作案动机还有这个枪支的来源，而枪支的来源也将成为接下来的调查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知道啊，泰国的法律是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众持有枪支，但是是实行许可证的制度，也就是说呢，你购买和持有以及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是分别受到不同规定的限制的，并不存在宪法意义上的持枪权。那么在今年的二月的话，泰国政府是进一步收紧了枪支的管理，要求是加强对购枪的这个申请人的背景以及这个资格的这个审查，同时的话呢是要加强对现有的合法持枪者的监管，并且是暂停了一年签发新的公共场所携枪的许可证。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几年泰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多起严重的这个枪击伤亡事件，包括有2020年在这个科勒府，也就距离曼谷大概200公里的一个人口非常多的一个东北部重镇的科勒府的一所商场里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还有就是2022年非常惨烈的诺莫兰普府，在泰国非常比较贫瘠的这个东北部的一个府治发生的这个托儿所袭击事件，以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2023年造成了中国公民死亡的暹罗百利宫的未成年人的这个持枪袭击事件。因此呢，今天再次发生这样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除了枪手的作案动机之外呢，
1: 是
0: 一名初中生怎么拿到枪支，那么枪支来自哪里，以及现在的枪支管制和未来的未成年人接触枪支的防范机制是否存在漏洞，那么都预计啊，接下来都会成为泰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江毅，
1: 在线圆圆，观众朋友帮你更新一下，泰国的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至少两个人死亡，而枪手也已经身亡，后续有更新报道。不过待会要关注财经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日前采购大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待会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七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
1: 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让中国在2026-27的销售年度大豆总采购量达到大约有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的船货主要是在9月会装船发货，而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这大豆的销售季的临近呢，中国持续的采购美国大豆，而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的一个数据，中国采购48.8万吨的美国大豆，创下2026最大的单日订单。4号跟6号也在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而彭博社就报道，近期降雨也提振大豆产量的前景，而芝加哥大豆期货的价格徘徊在1个月来的低点附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以保护本身企业。计划将会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凌晨0:01生效。公告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为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为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为每瓦0.38美元。同时，对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征收15%的从价关税，以保护本土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的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会获得关税豁免。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关注一下亚太股市。亚太股市周五涨跌互见，韩国股市下跌超过1%，日本股市也是走弱，午后下跌了大约0.9%。台湾股市今天则是持续了弱势震荡，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强，创业板指数半日上涨1.75%。
0: 盘面上来看到，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而广告营销的板块也拉升，但是跨境支付的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3919点，上升19点，升幅0.49%，半日成交7706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4295点，上升184点，升幅1.31%，而半日成交906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是低开3点之后震荡走高，恒指中午是战报25567点，上升37点，升幅0.15%，而半日成交1411亿港元。马上还要关心到的是，国民党备战地方选举，筹组新发言团队，要强化舆论战力。待会见。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

0: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看台湾，三个多月后就要举办地方选举，而国民党为了要强化战斗力量，掌握舆情和议题攻防，七号宣布成立新的发言团队。
2: 引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筹组新战斗团队，七号公布由六都市议员组成的新发言人阵容，要全面强化舆论战力。
3: 希望说，透过今年在九合一的县市大选，我们可以帮助国民党，让九合一在地方可以完美大胜。
2: 成员包括台北市议员刘彩薇、新北市议员吕嘉凯、台南市议员蔡宗豪以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特别是今年南台湾的艰困选区，更是攻防重点。
4: 精准的传递南部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在这次的南部的选战，大家都觉得很有看头。我们也期待文传会能尽一份心力，让这个南部的选战可以打出一个好成绩。
2: 除了这四位新战将，国民党这回也推出 AI 发言人郑晓文，一同加入空战运作。
5: 大家好，我是国民党 AI 发言人郑晓文，这是我，这也是我，这还是我。身为 AI 发言人，我可以有很多样子，但不管我以什么样子出现，未来我会代表国民党为人民说话，为民生把关。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仅规划两位发言人，如今距离选举投票只剩下三个多月。面对接下来高强度舆论战和新闻攻防，国民党大幅补强空军火力，因应各地接踵而来的议题战火。新世代生力军的到位，也宣告着国民党正式进入选举的战斗状态。未来这几位发言人能否在议题的攻防中替国民党抢到舆论的主导权，是接下来选战的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展开，今年的演习首度在新北市淡江大桥实施封桥阻绝演练。
7: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首度封桥实施阻绝演练。
8: 在演练这个工兵阻绝设施的时候，其实它的分量会增加，你可以看到说，不止在桥梁，连隧道呢，它就也在做。那其实你如果去看公路局，其实连观音山哦，它也有在做那种封桥的演练。那其实这个封桥跟封锁的演练呢，可以增加我们的反应的时间，然后减缓敌军破障的时间。
7: 位在宜兰县的部队通过东部的雪山隧道，展现深夜迅速编组驰援西部地区。大批全副武装的官兵集结，搭乘轮船前往离岛、绿岛及兰屿执行岛屿防卫演练。官兵登岛后进行现地侦查，验证离岛整备能力，防止敌军直取台湾。演练过程也引发当地居民驻足拍照围观。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的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4级。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而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9: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白海豚在6日20时已进入中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气象专家称，白海豚进入东海后，其强度还会有所发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增强至每秒48至50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台州市6日12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排查码头渔船和各类安全隐患，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
10: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9: 截至6日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 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当地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

0: 3万人次。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同时，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台工作，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舋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在今天的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风暴区直接影响冲绳、岩美和九州地区。冲绳县内起降的至少612个航班取消，预计影响超过9万人。截至当地时间的12时，白海豚位于鹿儿岛南端与论岛西北30公里海域，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台风的中心最大风速为每小时144公里，暴风暴雨正在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烈风可能会导致部分的房屋倒塌，呼吁民众要离开危险的地方。而冲绳和岩美地区未来可能会出现强烈对流天气，并且预计持续到9号左右。
2: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6号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还有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都有参加。而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双方本着坦诚友好的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的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的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讨论了划界、边境控管、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澳门特区政府4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的第一期办学点，从8月17号起将会开启教学活动。澳门特首曾浩辉到场了解办学点的教学设施、生活配套等各项的工作进展。目前，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已经有序入驻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曾浩辉充分肯定各方在筹备过程当中的努力，并且要求入驻的3所公立高校确保首期1400名的研究生顺利入驻开学，为衔接大学城第2期、第3期的办学创造有利的条件。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立秋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在南方，人们常说“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这是略带夸张地道出了实情。立秋之后还有秋老虎，通常来说，北方秋老虎相对温和，南方呢则更加凶猛。相应的防暑的功课，往往就是北方逐渐减负，南方呢则是继续加码。那今年进入到立秋节气，北方就喜提降温，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今年七下八上呢是热得晕头转向，体感温度一度超过40度，小伙伴们啊就盼着立秋呢。看天气趋势，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会明显降温，像是昨天还有高温的沈阳，这两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7、28度，那哈尔滨更是会降到20度出头。总的来看，东北今年最热的一段时间呢就过去了。在华北多地也会陆续的退出高温圈，闷热感呢会缓和不少。南方气温的变化则是和台风密切相关，其中呢像是江淮、江南，在台风雨的压制之下，高温会暂时的缩减。而华南因为受到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将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今后6天都是高温全勤的状态，可以说防暑的功课依然繁重。秋老虎凶猛，那同样是狠角色的台风又会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呢？稍后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台风圈也有生存法则。八月五号夜间，今年第十四号台风鲸鱼登陆菲律宾之后逐渐衰弱，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则凭借更加庞大的环流云系逐渐的吞并鲸鱼的低压，直至六号上午鲸鱼停止编号。当两个台风距离足够近，强势的一方往往会吞并弱势的一方，那这在气象界被称作是藤原效应。台风圈也是弱肉强食。随着强势的白海豚逐渐靠近，从八号开始，华东的风雨会明显增多，而且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之后的低压环流结合，给内陆更多地区带去降雨。整体来看，降雨的影响时间长、范围大，不过呢，具体落区和强度都可能有调整。实际上，海面上一度还出现过三台共舞的场景，除了白海豚和已经停编的鲸鱼之外，还有第十五号台风灿红，只是灿红对我国没有影响。立秋时节，由于海水依然温暖，容易出现台风扎堆的情况。那台风带来的降雨虽然说能够压制住秋老虎的气焰，但是强风雨的破坏力依然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小心防范。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我们晚上再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1: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5: 还真的有用。
1: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
7: 我受不了了。
1: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1: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好，欢迎您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李雅倩。泰国暖武里府的一所学校内发生了枪击事件，我马上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泰国暖武里府在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有2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人群已经是被疏散至安全地带。而根据初步调查显示，枪手为学生，警方表示枪手已经自杀。那目前泰国警方正在校园枪击事件的现场处理相关事宜，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画面。好，目前您可以看到来自于现场的画面呢，其实在现场有许多的警员还有救护人员都持续守候在现场提供援助。那么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泰国暖武里府在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目前得知已经造成有2人死亡，大约有20人受伤，所有的人群都已经被疏散至安全地带。而根据初步调查显示，枪手为学生，那么警方表示枪手已经自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包括了警方还有医护人员都持续的在现场进行后续处理，学校人员也已经是被疏散到了安全地带。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还是有许多的警员在持续守候，就是担心后续还会有其他的情况发生。而泰国也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估计约有1000万支的枪在流通，也就是平均每7名居民就会有拥有一支枪。过去加强枪支管制的承诺，但是没有阻止枪击事件的再次发生。而有关于泰国枪击事件的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正在泰国的本台记者吕媛媛。媛媛你好。
10: 雅倩好。
9: 好，媛媛，有关于泰国枪击案的死伤情况以及调查进展，当地警方有何最新的通报？
10: 好的，确实我们有几个点是需要更新一下的。目前我们知道呢，枪手是已经确认死亡。那么根据在现场处置的情况呢，警方是发现，在发现枪手的时候啊，他已经是开枪自枪，并且失去了意识。救援人员随即呢是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并且紧急的送往医院抢救，但是最终是在送医途中死亡。那么目前呢，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枪手的死亡以及整个枪击的过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的情况就是，包括枪手在内呢，目前是已经有5人死亡。那除枪手之外呢，4名其他遇难者都是这所学校的教职人员，其中呢包括了一名男性的副校长和3名女教师。另外呢，有11名学生受伤，伤者已经分别被送往了医院救治。那么由于部分的伤员仍在接受治疗，所以目前伤亡的情况呢仍有可能进一步的变化。而目前呢，警方尚未公布枪手具体的作案动机以及枪支的来源。那么有报道称啊， 枪手使用的是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因此呢，一名初中生究竟如何得到这把手枪，那么手枪是否合法以及来自哪里，接下来呢将会成为警方调查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这个泰国法律呢是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众持有枪支的，但是实行许可证的制度，对枪支的购买、持有以及在公共场合的携带呢都是有相应的限制的。那么今年2月，泰国政府是再次收紧了枪支的管理办法，加强了对购枪申请人的背景和资格审查，以及对现有合法持枪者的监管，并且是暂停了一年签发新的公共场所携枪许可证。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泰国总理阿努廷已经要求各相关部门是全力救治伤者，并且呢要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呢，阿努廷还特别的提到，这类的事件正是政府加强枪支管理、不再延续部分持枪许可证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些年来，泰国确实发生了多起造成严重伤亡的枪击事件，包括了2020年东北部科洛府的一家商场发生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2022年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农莫兰普府的托儿所袭击事件，以及2023年暹罗百利宫发生的未成年人这个。

0: 持枪的袭击事件，当时是造成了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的死亡，以及去年发生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生鲜市场的一个枪击事件。因此呢，今天再次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后呢，除了枪手的作案动机需要首先查清之外，一名初中生如何获得的枪支，那么枪支的来源，以及现有枪支管理和防范，以及如何防止未成年人接触枪支的这个机制是否存在漏洞，都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亚倩。
1: 是的，圆圆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关于这当中，由于枪手是学生，所以到底是如何取得枪支，以及动机为何，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那目前就你的观察，涉事学校的情况如何，以及这当中有没有华人受到影响？你还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情况？
0: 关于学校方面的话，目前警方还是在现场进行调查，这个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的话，由于这个是一所当地的普通中学，通常这样的学校是全泰语教学，所以不太会有中国公民在内上就读。因此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亚倩。
1: 好的，谢谢圆圆带给我们来自于这校方的一个最新调查的观察最新消息。那么目前得知呢，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有2人受到重伤。泰国发生校园枪击，这背后的诱因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现场也请教到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杨南志来我们点评与分析。杨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杨先生，我们刚刚透过我们的记者以及呢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目前调查判断枪手为学生的身份呢。那么事件发生之后，他也已经是自己结束生命了。不过，结合近些年我们观察到了泰国接连发生的校园涉枪案件，您认为本次案件跟过往的枪击事件共性的诱因是什么？体现出了泰国社会存在怎样的问题？
2: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件呢，它本身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偶发性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背后是暴露出了泰国国内啊，在这个枪支管理问题上呢，是存在的很大的这个漏洞啊。那么，实际上在1947年泰国通过的这个枪支弹药法里面就提到了，就说实际上拥枪呢不是一个宪法所包含的内容啊，它是要政府管理的。所以实际上一个呢是有这个居民的这个。可以在家可以持枪证，有持枪证的颁发。再一个是有公共持枪证啊，但是现在呢这几年其实收得很紧。但是确实呢这个问题呢还为什么频繁发生呢？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泰国呢是这个它现在这个地理位置啊靠近金三角，有些黑枪的这个流入啊什么这个比较难以这个防范。第二个呢实际上泰国国内对枪支的管理是存在问题的，对一些这个已经不再是警员的这样的一些人，对一些吸毒的一些人，他们曾经是合法拥枪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能合法拥枪的情况下，对他的枪支追缴是不得力的。再一个呢，就对一些这个持枪人员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啊、信息的这个啊一些这个管理啊、管控啊，实际上也是不掌握，也是不到位的。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在泰国国内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实际上居民呢是有一种这个拥枪文化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所以就多种因素呢，就造成实际上是在民间这个非法持枪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么现在泰国民间1040万支这个民间拥枪，但实际上呢，只有这个630万支是合法的，有410万支呢是非法的。所以这实际上就为这个校园发生这种悲剧事件，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枪击事件呢，是提供了一种土壤啊。那么现在呢，有证据表明呢，实际上泰国近些年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中呢，77%是和这个非法黑枪、非法持有的黑枪是有关系的。那么而且包括那一些事件呢，都是由一些这个前警员啊，或者以前曾经合法持枪的这些人所制造啊，所以说在这个校园里面啊，这个低龄的这个学生他怎么会持枪啊？这个肯定要需要这个深挖他背后的这个原因，因为泰国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是规定，20岁以上的人才能够这个申请这个合法的去拥枪啊，所以实际上就是可以看出来，泰国国内在枪支管理上是存在着巨大的这个漏洞。那么这对于泰国这样的一个要这个大力发展旅游业，也长期从旅游业啊这个中得到巨大收益的国家来讲，如果说这个枪支管理出问题啊，导致出现一些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商场，还是在这个名胜古迹发生这样的一些事件，都会对泰国的国家的这个声誉和形象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的影响。所以我想呢，泰国方面呢，应该会对这个枪支管理方面呢，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新的政策的这个出台，加强这个相关的管理，防止此类这个悲剧事件继续发生。主持人。
1: 是的，杨先生，您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在泰国民间的确存在较高的持枪率哦，尤其这次又是发生在校园当中，您如何呢进一步来评价关于整个泰国的枪支管控政策是否还是存在着？

0: 安的执行方面漏洞和隐患呢？
1: 我想这个漏洞和隐患是肯定是存在的啊，就说应该是说，至少是对这个现在哪些枪支啊，以前是曾经是这个有些人是合法拥枪的，但现在他的身份呢已经不能够合法拥枪了。那么在这方面，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是不是这个泰国政府、泰国警方他已经掌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啊，他怎么去接触到这个枪支，这个渠道是怎么样的去这个？掌握去了解去掌控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就可以看出来，已经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和这个法律实际上是有规定的，但是这个未成年人为什么他就能够这个拥有枪支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肯定是这个泰国的警方、泰国政府呢是需要引起这个高度的这个重视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现在这个电诈呀，包括这个。金三角啊，这样的一些地区的这个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啊，这个犯罪团伙啊，这个他们实际上是很多是拥枪的啊，那么他这个枪支是怎么样这个流入的，怎么样去防控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泰国政府啊，泰国警方呢，下一步呢需要这个做好的这个一些相关的防范措施的方面。那么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这个泰国方面对非法拥枪的这个他的这个惩罚是很严厉的啊，就判刑这个10年啊等等。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个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不到位的啊，包括还存在的一些贪腐啊、一些贿赂啊什么这样一些行为呢，是很多这人实际上能够这个非法持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它本身看出来呢，实际上主要是泰国政府、泰国警方呢，在这
0: 是，
1: 个拥枪问题上呢，缺乏这个足够的一些应对措施，或者说对它的严重性啊，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真正的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啊，对这个认识没有提高的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么实际上，这对泰国的国家声誉、国家形象影响是非常大。那么旅游业对于旅游业来讲呢，就是说，国内或者说国外的这个客人啊，在泰国国内的旅游呢，肯定首先要注意的是安全。那么一个国家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呢，它这个作为这个旅游胜地呢，才可能吸引到这个大量的这个游客。所以我想呢，这个事件本身啊。它实际上暴露出泰国是长期以来在枪支管理，特别在民间枪支管理上面是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引起泰国政府和警方的高度重视，并且呢逐渐出台更多的政策去加以改善和弥补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杨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突发新闻直播，我们也将会持续的为您关注泰国校园枪击事件的最新消息。下一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助托。山东凌公，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4: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5: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示，在6号与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

0: 我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的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并讨论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的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2%，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 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 50%， 高于上半年 39% 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 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天7号在香港举行，为医疗创新寻找加速落地的方案。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稳文表示，今年正值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需要重塑，以健康为导向的医疗体系面对人口老化这一挑战，香港需要将基层医疗作为医疗改革的核心。
2: These challenges cannot be solved simply by building more hospitals, nor just by improving hospital management as we have done via the hospital authority reform. Like mainland of China, Hong Kong has resolved to invoke a structural an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medical perspective to health perspective, aiming at proactive community-based wellness and prevention. So primary healthcare is to be the cornerston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0: 高永文表示，迅速发展的科技正深刻改变医疗模式。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既具备世界级的医学院、国际认可的监管标准，以及强大的专利保护，也能够紧密连接内地庞大市场。未来的健康创新取决于医疗改革、科研创新和国际合作的深度融合。香港将会持续扮演中国生命科学产业走向全球的国际门户，为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 医疗进步做出贡献。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人民币。作为东南沿岸的经济重镇，厦门的海洋生产总值也在去年突破了2700亿元人民币。园区负责人指，厦门在海洋科学以及产业规划方面，可为香港的5年规划提供参考意见。
3: 因海而生，靠海而兴，是包括香港在内众多沿海城市的核心经济命脉。厦门也靠海吃海，紧抓海洋经济。设立的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即将启用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聚焦海洋生物医药、深海智能装备以及海洋新材料三大前沿赛道，以物尽其用的方式开发海洋，包括液体海参、绿盘鲍鱼珍珠、海洋蛋白塑身衣等新式产品。 去年全年，厦门海洋生产总值已突破2700亿元人民币，海洋经济占 GDP 比重达 30%。园区负责人指，目前与香港的科研产业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希望对接香港海洋资本产业国际检测认证渠道，助力科研成果出海。
4: 那下一步呢？我们园区这块跟香

0: 香港的海洋科研的产业合作啊，我们要这个将我们厦门海洋高新区啊打造成敏感海洋科研跟产业合作的示范区，因为厦门是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在海洋科学的研究这一块以及海洋的这个产业规划这一块，应该说可以为这个香港的五年规划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
1: 而位于海川区的厦门生物医药港，目前已是成熟的生物医药对接平台，汇聚了5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重点聚焦创新药与特色仿制药、高性能医疗器械、基因与生物技术等方面。园区负责人指，与香港贸发局驻福建办事处保持联动，积极依托香港国际窗口的优势开拓海外业务，香港资本市场也颇为看好园区企业。
2: 那目前生物药也很火热，有一些国内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也在我们这边落了一些实体的项目，比如说像恒瑞医药，从2018年开始就在我们这边落了这个福建圣迪，最近我们落地的长丰药业，也都在香港上市，也就在前段时间。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我们本地不错的一些创新创业的项目也被香港的上市公司给看中了。那前段时间的话，那个中国生物制药收购了我们这边一家做小核酸药物的一个企业。
1: 负责人也指，区内不少创新创业项目就是来自香港高校的成果转化，攻克技术难题也会与香港科研院校合作，闽港两地在生物医药、产学研等方面保持着密切交流。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厦门报道。
3: 在台湾新冠疫情期间缺乏疫苗，各方只能够想办法自救。一名诚信女律师向宗教团体谎称有管道可以采购疫苗，骗得超过10亿台币。台湾检调单位在经过长时间追查，终于将诚信女律师等共17人逮捕归案。
4: 台湾检调人员持搜索状进入涉嫌诈骗宗教团体慈济基金会的嫌犯家中。检调人员逐一搜索，在其中一间房间的地板下搜出了一叠又一叠的现金，清点后金额高达8000万台币。另外还找出了超过150公斤的黄金，初步估算市值高达6亿台币。这些不法所得全是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诈骗得来。
5: 诚信被告等人是将款项转汇至个人及关系企业账户，分批提领巨额现金。
4: 这起诈骗事件是发生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疫苗一剂难求，各方只能想办法自救。当时陈玉轩伙同一名李姓男子，谎称有管道可从海外购买疫苗，陆续向慈济基金会收取了超过10亿台币，之后用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交货，等到慈济发觉被骗，资金已被转出，
5: 利用9家公司开立不实发票逃漏税捐，再以交付现金及购买约232公斤黄金等方式掩饰隐匿犯罪所得。
4: 台湾检调机关接获报案后，耗费数年时间收集证据并追查犯罪金流，最终取得陈玉轩犯罪的关键事证，一口气抓捕其余共犯共17人，并申请没收被告等人犯罪所得共计11亿1572万余元台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人工智能已经被用于设计新病毒。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他们首次成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了16种新病毒，用于感染细菌，对人类并不构成威胁。但是有专家警告，同样的技术有可能被恶意利用，用于制造新的疾病。
6: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运用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病毒、细菌、植物和人类的遗传编码进行训练，并对模型进行调整。在300多个运用人工智能设计的方案中，挑选出最具潜力的方案，使其生成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病毒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强调这些病毒只用于感染特定种类的细菌，对人类不构成威胁。通过实验证明，设计出的16种病毒证实能够有效杀灭大肠杆菌。开发新型噬菌体可能为治疗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感染提供新方法。这一突破显示，人工智能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 但有专家警告，运用人工智能设计病毒，引发迫在眉睫的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专家明确指出，不应开展运用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引发疾病的新型病毒研究。史丹福的研究人员表示，已采取多项措施降低安全风险，在训练数据库中排除了能够感染复杂生物体的病毒，选择以噬菌体而非感染人类的病毒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实验在实验室的安全环境里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九号火箭残骸于五号高速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六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对比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之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所拍摄。此次撞击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此前一天，这枚重达四吨、约12米长的猎鹰九号火箭二级舰体残骸，以86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月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撞击在计划之外，但是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7号的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风暴区直接影响冲绳、奄美还有九州地区。冲绳县内起降的至少612个航班取消，预计影响超过9万人。截至当地时间12点，白海豚位于在鹿儿岛南端舆论岛西北30公里海域，是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偏行。而台风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小时144公里，暴风暴雨正在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烈风可能会导致部分的房屋倒塌，呼吁民众离开危险地方。至于冲绳和奄美地区，未来可能会出现强烈的对流天气，并且预计会持续到9号左右。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涨价，大模型调用度前十名当中，中国就占了巴西，冠全球。中国机器人上半年出口额增幅超过了五倍，扫地机器人在全球的市占率更是达到了七成。我们要谈谈的是，从 AI 到机器人，中国也许正在主导科技竞赛。在人民币盘中重回三年半来的高位，另外美国跟日本干预元会之后，美元的升值出现了疲态。高性价比的中国国产 AI 大模型词源总调用量连续十四个星期超过了美国的模型，在中美竞争之下，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竞争力已经开始体现了。而从中国自己本身 AI 大模型的竞争看起来也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显示出，比如说在集资方面，融资的融资，上市的上市，这是一个接一个从市场上能够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另外，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些 AI 大模型公司开始收费，收费越来越普遍了。最新的就是 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的涨价。八月六号这一天 ，DeepSeek 公告，近期会整体上调 DeepSeek 的 API， 也就是按量调用的服务定价，预计涨价会比较大。说，请合理安排您的使用，具体方案以正式通知为准。这个事情对消费者来说又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事情。有业内人士预计，在 DeepSeek 宣布大幅度涨价的时候，他们的 VC Pro 正式版即将发布。因为在七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呢 ，DeepSeek 的 VC Flash 正式版的 API 上线公测，接下来可能就会开始正式版会上线了。分析认为，这会对整体算力调用产生影响。目前 DeepSeek 的 API 执行峰谷定价机制，高峰时段，比如说在北京时间工作日的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八点，价格是平时的两倍。还有 DeepSeek 的融资，据说呢也在重启，第二轮的融资重启，这一轮募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使得该公司的投前估值超过5000亿元，比第一轮融资时提升了大约43%。同样也是 AI 大模型的，那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早前也开通了专业版的付费版本。最近他们上线了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五号这天他们上线了 Seat Real Time， 说这个模型能够联合理解声音、画面跟时序信息，准确判断交互对象和用户的意图，实现边看边听边说的自然互动体验。大模型竞争白热化，这使得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也罕见的发声。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张一鸣在内部的讲话当中说，字节跳动拒绝蒸馏，不用别人的输出来换榜单的排名。报道说，在最近的内部会议当中，张一鸣表示，做模型要坚持长期主义、延迟满足感，而不是用别人的输出换一时的榜单排名。今年以来，国内 AI 大模型竞争相当激烈，每隔几天几乎就有新模型发布。每当有一个强大的开源新模型发布，字节跳动内部关于蒸馏的争论就会升温。据了解，字节跳动内部对于开源模型严禁蒸馏，甚至通过 API 检测等方式在内部加强相关限制。张一鸣认为，蒸馏会干扰真正意义的长期技术突破。另外 ，AI 大模型的一个就是今年一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西宇科技，八月六号这天被调入了港股通标的名单，股份有追捧，盘中一度飙升了22%。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将近有两成的升幅。还有中国 AI 大模型非常受到全球的关注，使用热度已经冠绝全球，词源调用量连续十四个星期超过了美国，也就是高性价比开源生态

构筑了竞争的优势。从图表看起来，这个是来自于 OpenRouter 的统计数字，说7月27到8月2号这个星期，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前五名都是中国产品。DeepSeek 的 VC Flash 0423到第一名，第二位的是小米的 MIMO 2V2.5，第三名是来自腾讯的自研大模型混元 HY3。第四名是来自于 DeepSeek 的 VC Flash 0731型，这也是 DeepSeek 全新上线的新版本模型，智谱 GLM 5.2位居第五， Mimi Max 的 M3 排名第九。中国 AI 模型的调用量可以全球第一，因为落地应用广泛而深入。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智能工厂崛起了，全球超过6万家，因为中国的算法预测需求 AI 视觉质检，使得企业很快就可以15秒下线一台空调，讲的就是中国广东的一家家电制造企业。数字显示，到目前啊，中国的已经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中国智能工厂已经崛起了，持续壮大制造强国的根基。专家这么说，说这个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为 AI 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质量的数据，而大模型的广泛落地又为 AI 提供了海量和真实的数据，能够持续反哺大模型的迭代与优化，形成良性的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竞争力。可以这么说，说中国的 AI 大模型能够这样快速的超过了美国的资源调用量，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强国的根基，也带动了 AI 大模型可以持续向前，有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在中国 AI 大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的时候呢，最新的报道是同样在8月6号这一天，扎克伯格宣布 Meta 他们也会推出一个比较低价的版本，叫做 Agent Muse Code。那么相关的这个也是要跟中国的 DeepSeek 据说是一起来竞争的。分析就认为说，目前看起来价格战只是一个序章而已，围绕着 Agent 的算力、性能、价格、应用、生态等全维度的竞争，中美之间会越演越烈。本身当然是中国自己自身的竞争也是第一线的啊。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现在看起来最激烈的、最肉搏的有几个领域，一个是 AI 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在稀土跟半导体等等的领域。比如说分报道指出， AI 资源的竞争推高了铜价，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使得导弹等库存的下跌，他们现在要化废为宝，比如说钨，要从这个二手提炼出钨的这个原材料要出来，然后呢还不能够出口，主要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经新闻说，中美 AI 资源争夺下，铜价逼近了历史的高位。一方面是因为矿石供应短缺，还有美国关税预期，都引起了市场对于铜供应的担忧。另外，中美两国争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矿物的局面，越来越发明显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到7月31号这一天，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三个月铜期货每一吨13791美元。逼近1月29号创出了历史高点，这样的趋势还在持续。而跟铝、镍等其他有色金属相比，铜价表现是坚挺的。中国是全球的铜电生产国，但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占全球铜消费60%的中国，目前铜供应还是非常的受关注。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多晶硅制成的产品要征收15%的关税，并且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相关措施可能会最早在星期四宣布，主要是要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工厂应对中国在芯片供应链领域不断扩大的布局。而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另外，美国会禁止出口电池金属和钨废料，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加紧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这些原材料对美国国防等行业相当重要，但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来掌控。根据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规定，从这个月晚些时候开始，美国境内的某一些电池废料和钨废料必须在国内销售，这个禁令生效1年。钨是更重要的，比如说钨被用在制造导弹，受到全球重整军备行动，还有对伊朗的战争以及乌克兰。

0: 乌克兰战事以及中国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乌的供应日益短缺，物价今年已经飞速上涨。而美国目前没有在运营的钨矿，但具备一定的废料加工能力。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能力不足以将所有废料重新加工成品，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伊朗的战争当中，美国现在呢已经拒绝再对乌克兰提供几百枚爱国者。 这个拦截导弹呢，理由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争增加了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外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之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的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现在俄军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帮助 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中国不只是在 AI 领域大模型现在是追上了美国，又或者是超过了美国。现在在中国的仿生这个机器人方面呢，今年上半年的出口也是大幅度增长了5倍以上。美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焦虑。 来自于公众号“玉渊谈天”说，一个中国的新税号引发了美国的大焦虑。今年1月份，中国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被列为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一个类别，专属税号是84798970。 文章说，新税号落地之后，智能仿生机器人类目出口金额短短半年之内增长了5倍。 数据也显示，光是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面有 90% 来自中国制造商。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眼见中国机器人卖到全球，美国自己还在研究投资建厂，焦虑的美国政府只能限制了再说。受美国政府想掐断的，恰恰是美国企业想要的。尤其是因为在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位美国人工智能学者透露，大部分美国 AI 研究室都在用中国的机器人，而来自《日经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家用扫地机器人厂商正在全球市场形成寡头格局。这5家主要企业合计占据超过70%全球市场份额，5家都是中国的，包括了石头科技、 追觅科技、科沃斯、小米还有云鲸等等，这些企业不只是价格的竞争，他们都是在技术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所以《大公报》也有一个报道说，全球订单加速回流中国，因为中国制造难以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又快又全，上午下单， 下午生产，次日发货。中国小到螺丝，大到原材料，中国通通都能够解决。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为什么出口不断的在增加，也是因为竞争力很大的原因。
1: 就是刚才这种新闻，其实它从这个传统的，像刚才你最后说到的，早上下单，下午生产，次日就发货。它讲的是我们这个棉袜子。 在东北的一个地方叫辽源，它是有一个袜业园，就是呢，你看到这个原料进去几分钟之后，袜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关键是它是连成一体的，谁下单直接下楼下就是包装成快递，就直接发走了。所以这样的生产效率和它的成本，在东南亚地区是没有办法和它相提并论，尤其是质量控制。 但是我们说再往下就是这个智能工厂，在珠三角这边几万家，是融合了最新的 AI 技术在不断的改进它的生产效率和它的这个精度，再到最先进的，我们说大家都瞄准现在是人工智能，更多是看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大模型，但从大模型的驰援调用来看，那中国的这些模型明显后来居上。 据说最近在白宫开的会已经是明确确定了，就是美国方面不会限制中国的开源的模型的这个使用。那其实对这个下一步的金融叙事是有非常强的影响的。再往下呢，就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现在在中国这边是进展非常快，就是它的物理性能、手脚啊，这个移动啊，但是呢，核心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 它最终是用什么样的芯片，用什么样的系统？现在美国想从这个方面来主导，但是突然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所有的实验室用的机器人都是中国来的。 那你怎么只给他大脑来主导嘛？好像也不现实，因为是各种应用场景，他

0: 好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汇率的稳定是企业做贸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量，人民币汇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或企业的使用。那么在星期四这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盘中升上了 6.74 的水平。汇率的稳定，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币的表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日收盘在 76.75 上方之后，8月6号开盘升到了 6.748 这个水平，这也是近期第一次开盘低于 6.75 的关口。那么在收盘的时候，暂价下跌12个基点，报 6.7515， 离岸价也是在 6.75 附近。其实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要看最近7月份美元面临的复杂形势，比如说到底联储主席沃什要不要加息，不知道，中东局势也使得美元的这个影响也是有一些变动的。最近人民币汇率受于中国超预期出口数据的信心提振，那么在 AI 跟传统消费出口共同提振之下，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海外采购商在向中国企业询价时，越来越多主动询问人民币报价，还提出以人民币签订订单完成结算，尤其来自东南亚、中东、中亚等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为多。还有一个表现是来自于阿根廷中央银行5号宣布跟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的声明说，协议过去每一次续签3年，而这一次期限延长到5年。2023年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会被保留，继续用在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原汇，原汇呢现在并没有太高，是跌到了157.8附近。日元其实是不是能够挺得住，市场充满了疑问。而美国联手干预之后，让市场觉得美元升值的趋势可能也会转变。星期四的美元汇价在99.63到99.78，日元在157.9附近。日经新闻说，外汇市场上持续的美元升值趋势开始显出疲态，日本连续实施买入日元的外汇干预，推动了转向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可能会打击看似强劲的美国经济，背后隐藏着美国就业数据的扭曲。关注一下联储局主席啊，这个沃什他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加息或这个汇率的态度。而为什么美国跟日本会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联手干预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亚洲货币跟日元联动，也就是说担心日元卖出波及亚洲货币，这让人联想到1990年代，但现在可能不是那个年代了。贝森特卖出了跟日本联手干预汇价之后呢，市场认为这好像是推出了个隐形的量宽，金价在星期四一度攀到了4300美元上方，主要是因为美国出招支持日元。

0: 的是为了保住美债，但同时也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所以金价又飙升了4.6%。与此同时，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到底是升温和降温？联储局有一种说法是预期在加息，预期在降温，但是现在有三位联储局的理事，包括有投票权的理事，都认为如果美国的通胀有固化的风险，必要时应该要支持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希望加息的。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在沃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跟他通话。一个了解两个人通话情况的人说，从沃什的提名获得参院确认以来，总统没有提到利率的话题。但是当总统跟你在通话，而他每次公开谈话的时候都很关心，不希望加息，那你说联储局的独立性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这几个新闻其实又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特朗普和沃什通话，他最关心什么？他最关心的不说利率，但他关心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因为你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去呢，就意味着呢他财政上的这个支出会因为利息支出而多很多。因为美国的国债余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怎么跟日本有关呢？因为日本买了很多美国国债。那如果说日本那边它日元要维持的话，它就得从美国把那个国债卖掉，美元的卖掉，然后拿回来救它的日元的汇率。为什么这个日元它就一直在贬呢？因为和日本的通胀上来了有关系。看起来这个日本呢它才1%的利率，但实际上就是这个通胀已经很高了，所以呢它就不得不要下一步很可能在预期它要提高利率。这个又和高市早苗它大肆派钱还要增加国防预算都有关联，所以这事情就完全就扯到一起了。贝森特是最难做的，他是财政部长，但是以前的是个老千，他是做对冲基金的，专门攻击人家的汇率利率啊，搞这个套等交易的。所以他去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帮助阿根廷来稳定它的汇率。那今天呢他又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呢帮助日元来稳定它的汇率。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稳定，如果说它还是以前那个对冲基金的话，那肯定说不行，稳不了的，因为这个我们会公款里我们会存挣很多钱。但现在是财政部长就不能这么说话了，说的什么呢？说这是我们最信任的盟友，我们现在要帮他啊。
0: 谢谢文辉。美国的通胀让中国的品牌在美国有很多落地并且大受欢迎的机会。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瑞银新闻的报道，说中国企业在美国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的提高。比如说 Labubu 登陆了第5大道，因为在这个全球奢侈品牌云集的时候， Labubu 被认为是一个有 IP 情绪价值的中国产品。另外美国消费者说星巴克太贵了，所以瑞幸咖啡是星巴克同款同尺寸产品的1/3。日本的寿司也出现了中国版，纽约市出现了由中国籍厨师以100美元以下的价格提供寿司套餐的低价，因为呢很多厨师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省的福州，所以出现了将原本日本的 Omakasa 和福州结合在一起的新词，叫 Fumakasa。 还有日本的茶饮也受到中国价格低廉的中国产绿茶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中国市场也影响到了美国，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欢迎。最后我们来谈的是中国零售品牌崛起如何走向国际化。
1: 其实这个中国零售品牌的崛起，我想拉布布它是一个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了这个年轻人的创意，当然我们看它这个画家当中它也有香港的这个元素的构成。更多的这种崛起呢在于像瑞幸咖啡和蜜雪冰城这样的。那比如说在香港已经看到了瑞幸咖啡，但和它竞争的永远有一家叫库迪的，它比它便宜一点点。其实有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口味，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两者永远在推出新的咖啡的味道。对，有一次我喝了一个用一个椰子做的，就纯一个那个杯子就是一个椰子，然后里边就是有咖啡，就把那个椰子味道给喝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大量的，因为它是热带嘛，蜜雪冰城就是基本上越来越普遍。这里边就体现出也是一种重新的供应链的优化。为什么呢？我们说如果说大家经常使用的话，尤其在中国内地

0: 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新加坡不一样，他有时候他收现金，那边是不收现金的，你在线上支付，然后呢到时候拿了就走，而且呢他因为锁定了你成为他的这个会员，他反复给你推送优惠的这种
1: 券。
0: 那么对它的这个成本供应来看，它这个物流是非常便利的，就它各种配方都配好，就是那咖啡机嘟它就出来了，对吧？而且呢它对每一个小区它每一个门店它掌握得非常精准，这样就是它的价格现在投放到美国就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因为在美国那边想想看，它那些原来它动作就慢，尤其星巴克还要占地方，而且呢他还要收小费。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纽约那边的很多瑞幸咖啡，他现在20多家店，他开的是星巴克不经营的场所，在那个地方来推进，他真的能够做到2.几美元就是一杯。那那边呢是通胀越来越高，而且呢是各种人工成本越来越高，这边呢他能够维持的一个非常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水平，而且它的味道很好，这样呢它就体现出中国品牌的这个吸引力。当然这个吸引力表面上看的是一款咖啡，背后是整个从供应链到支付体系的重构。因为美国这个支付体系是天然的，你有个信用卡一加入进去刷它就自动就出去了，甚至呢现在就根本就不用扫码，一点它自动就给扣掉了。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品牌连锁品牌，因为中国市场的培育，它也具备了进军世界市场的这个地位和条件。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1: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1: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1: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打击俄炼油厂，俄称击落605架乌无人机。联合国批评美国将粮食作为对古巴的施压工具。泰缅领导人出席2026年泰国缅甸商业论坛。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乌克兰6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称在多地击落605架钨固定翼无人机。俄总统普京当天与第76空降师指挥官通话，听取顿巴斯战线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

0: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克里姆林宫新闻处6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普京与俄第76空降突击师师长、禁卫军上校希哈比多夫通话，听取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多布罗波利耶是乌军顿涅茨克战线至关重要的后勤枢纽。据希哈比多夫报告，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损失超6000人，19人被俘，并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普京肯定第76空降师的战斗表现。此外，乌克兰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若举行有关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全民公投，69.2%的乌克兰人会支持加入欧盟，61.2%的人会支持加入北约。其中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低于7月的79%，但尚未触及过去2年的最低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了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对新制力量进行结构性改制。此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效率。
2: 俄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层的定期走访各部队的指挥所，经过这些对话和后续的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师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

0: 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此前，俄军部队的技术装备保障是由各军兵种直上直下的后勤统一的渠道，现在物质保障包括服装、食品和医疗和技术支持等，既包括武器装备的供应、新式武器研发等，将分别独立出来，并形成直上直下的细分渠道，使技术装备供应更加体系化、细分化、专业化。与此同时，各军兵种部队的技术装备也将统一归纳到总装备序列的管理体系中，并对国防企业的生产武器、军用特种装备和弹药的客户实施直接的管理。简而言之，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领导下的装备部门也将对应各前线部队的各级直属的业务部，将直面订购俄军在前线急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等。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的流程等。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上将将负责整体俄军装备保障体系中所有的部门，这也叫做俄国防部首席技术的保障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联合国人权专家6号警告，美国近期不断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可能让当地出现一场沉默的人道灾难。专家表示，粮食不应被当作政治施压工具，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采取行动，避免古巴成为另一个沉默的加沙。
2: 联合国人权专家6日发布声明，批评美国近期针对古巴采取的新一轮措施，并警告古巴的人道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专家强调，粮食绝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施压，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迅速的行动，避免古巴变成沉默的加沙。联合国专家指出，古巴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在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下，当地缺乏燃料、食品、药品和基本供电，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今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对向古巴直接或间接提供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5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古巴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和相关实体的制裁。白宫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向古巴政府施压，推动当地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联合国表示，美国的限制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古巴的能源供应。由于燃料短缺，古巴多次发生全国性停电，公共交通、医院、农业生产和食品冷藏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每天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航空公司也一度无法在古巴正常加油。今年7月，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上的封锁。表决结果为165票赞成、7票反对和12票弃权。但是在决议通过之后，美国的制裁还在持续，而古巴的人道主义情况也在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陈映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智利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智利外交部长麦肯纳表示，两国将进一步探讨双方关切的议题，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
3: 公报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政府代表5日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交换由两国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两国正式恢复领事关系。公告引述智利外交部长麦肯纳的评论说，这是智委关系的里程碑，将确保两国公民能获得领事保护与服务。两国将进一步探讨双方关切的议题，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7月30日发布联合声明说，智利与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为总统选举结果，委外交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批评高市扫描内阁加速右倾化，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呼吁日本应坚守无核政策。
4: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曾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多次暗示会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他指出，日本政治正加速右倾化，并呼吁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立法，防止政策被修改。
5: どんどん右傾化してきましたね。特に今度の内閣になってから突然その右傾化がひど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公然とね、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見直しを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
4: 田中表示，日本历届政府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爆受害者团体强烈忧虑。他认为，日本作为世界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应坚持无核立场，应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田中对高市内阁的安保政策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如果目前反对运动持续扩大，高市内阁恐怕难以维系政权运营。
5: もう本当に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うし、今の運動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けば、自民党そのものが、高市さんを首相にすることについて意見、批判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よ。多分ね。内閣、そう遠くない将来、崩壊す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引发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及和平团体抗议。长崎四个原爆团体等共32个团体已联合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坚守无核三原则。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警方称枪手为学生。紧急救援人员流传出的现场照片显示，医护人员正跪地进行抢救，地上有一把疑似枪手使用的手枪，手枪的弹夹和子弹被装在一个袋子中。据悉，枪手为一名学生，警方透露其已经自杀。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总理阿努廷与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共同出席2026年泰国缅甸商业论坛，双方提出恢复边境经济活力、扩大贸易投资，并加强区域交通与物流连接。
6: 论坛在曼谷市立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以开启泰缅商业伙伴关系新篇章与未来为主题，两国政府商会及企业界代表出席。阿努廷在主旨演讲中表示，长期以来，泰缅两国私营部门通过投资创造就业和产业合作，成为连接两国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两国贸易额超过74亿美元，未来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7: ในฐานะผู้นำรัฐบาลผม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อยู่เสมอว่าไม่ว่า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งภายในหรือภายนอก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เป็นเช่นไรหน้าที่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ก็คือการทำ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ยังมีความอยู่ดีกินดี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ชีวิตได้อย่างปลอดภัยมั่นคงมีงานทำมีรายได้และมีความหวัง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ศรษฐกิจต้องไม่สะดุดธุรกิจต้องเดินหน้าและนั่นคือสิ่งที่เรามุ่งหวังจะทำร่วมกัน。
6: 阿努廷表示，泰缅将推动双边贸易额达到120亿美元。泰国还将在今年内主办两国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推动减少贸易法规和制度障碍。目前，连接泰国美索与缅甸妙瓦底的泰缅第二友谊大桥已恢复通行，双方将推动这条主要贸易通道尽快释放全部贸易潜力，并研究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增设边境口岸。泰方表示，泰国企业准备扩大在能源、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旅游和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投资。两国政府将简化程序，调整不必要的规定，并继续推进现有能源合作项目。 双方还计划成立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推动交通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连接两国市场以及东盟与南亚地区。
8: 你们应该哈，普普通的一对一根一根高的本身差吧的，就说移民的大娃，现在的移民面保障娃这边，没必要家的不图为你差过来本身差吧的。这种你们应该哈，阿西阿夏，西中阿夏。当阿夏路的帮古高米帮古的人 ，Land Bridge 的牌，地西尼瓦的。我特别尼他呀，不是别的目的呢，印度的目的呢，深度股，实实比他的多。那个本来西藏对不上伊加纳马的，恰恰恰的，你阿妈地西尼的批发的。
6: 敏昂莱表示，缅甸正在发展迪洛瓦、皎漂和图瓦等经济特区及港口项目，并参与中缅经济走廊、泰缅印三方公路、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建设。缅方邀请泰国企业投资农业、畜牧业、食品加工、能源、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科技及数字服务等领域，并表示将继续完善相关法规，改善营商环境。两国领导人表示，此次论坛将成为政府与私营部门推动边境经济复苏、拓展区域市场及深化长期合作的新起点。
9: 当天共有约700人出席论坛，远超此前泰国政府预计的200人，显示出泰缅两国政府和私营业界对推动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期待。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媒指中国又购入约80万吨美国大豆。内地今年前7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
1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秀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5: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16: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17: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数月来一直试图争取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希望可以在中国国防大学演讲。报道称，长期对华鹰派的科尔比遭到中方冷遇。
3: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长期对华鹰派的科尔比曾要求五角大楼官员在与中方会晤时提出他的访华请求。知情人士透露，科尔比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并称科尔比在各种会议上都极力促成此事，形容他是对访华着了迷。另一名知情人士就表示，科尔比迫切希望前往北京阐述双边关系中的国防政策优先事项。不过报道称，到目前为止，科尔比的这些努力都尚未成功，当中原因或与特朗普政府去年批准对台军售有关。中国外交部过去已多次表明，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另外，报道也提到，科尔比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参与制定将北京列为美国最大威胁战略，并曾在他2021年出版的书中指出，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应做好战争准备。科尔比在2024年也曾称，美国应将与

两国的潜在冲突作为优先考虑事项，以避免冲突发生。报道称，如果科尔比成功访华并在大学演讲，将有机会成为本届美国政府中处理两。

0: 国关系的首选人物。
1: 据美媒6号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至少13船约80万吨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0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船货主要将于9月装船发货，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4号和6号再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出，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来的低点附近。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1月到7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7月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1到7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7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7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7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7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宜宾县高县在今天10:18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香港特区政府就洪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公布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根据现有的证据推断，火警最可能是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建筑物料引起。调查推断，起火地点位于洪昌阁104室及105室外的平台，有关地点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在未发现其他起火源头的情况之下，跨部门调查专组得出结论，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起因可能是点燃的烟蒂燃烧起火地点的可燃物料，现场发现了2个烟蒂。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每辆新售出的电动车征收额外费用，作为公共充电设施建设基金，引发各界争议。有意见认为，基础建设本来就是政府责任，不应该转嫁给消费者。
3: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卓哈里4日在国会表示，为了吸引电动车品牌投资，马来西亚于2022年至2025年间提供进口税、国产税及销售税豁免，涉及约33亿令吉，约55亿人民币的税务优惠，希望业者利用节省下来的成本建设公共充电站，但实际成效未如预期，因此才开始研究全新的融资机制，以加快全国充电网络建设。目前相关建议尚未提呈内阁，但有国会议员质疑，政府不应把基础设施不足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反而应该提供更多投资诱因，引入充电营运商，加快充电站建设。
4: 正常就是应该由私人承包的，因为政府它是不具备有施工的能力啊，它肯定是承包商才有施工的能力嘛。
3: 事实上，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正快速成长。今年上半年，电动车销售按年激增106%，首次超越混合动力车。其中，马来西亚国产电动车品牌占全国市场约43%，反映市场接受度持续。
5: 目前我们就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油国，大致上都

0: 人都是比较喜欢油多过电。电的话呢，目前我觉得，因为地理的方面，比如讲，马来西亚的人还不是很了解关于那个电车的真正的用途，如何去用。
1: 电动车普及，充电设备确实应该同步升级，但是究竟应该由谁承担建设的成本，在鼓励绿色交通和避免增加人民的负担之间取得平衡，相信是马来西亚政府接下来必须关注的课题。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简报》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媒体财新8月5日报道，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香港保险收益征税，虽然尚不具备普遍性，但浙江、杭州和北京已有数个案例。报道称，综合多个案例，目前境外保险收益征税的税率为20%，参照的是境内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税率。受消息影响，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保险公司8月6日早盘股价普遍下跌，以保诚和友邦保险跌幅最大，分别下跌大约5%和8%。路透社报道称，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是中国加强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最新迹象。今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限制内地用户跨境投资。长期以来，香港保险一直是内地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之一，这些保单提供的保障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相关的储蓄和投资产品大多以美元计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券收益率下降，拖累了境内保险收益，进一步推动了对境外产品的需求。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2: قرآن به جای 3/4 12/13 رأی آورد، به ایشون هم پذیرفت.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دست یه دادم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ان. خب
1: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李月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他还表示，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 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4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地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

0: 或将自食恶果。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五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格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

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克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克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Armele!
2: Roya!
3: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Diversità!
1: Таямни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阿根廷央行五日宣布与中国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延长五年到2031年。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11: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12: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11: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12: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11: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维诺斯阿里斯报道。
10: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五年啊，延长到五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 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五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2: Not your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And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拟禁止美伊等敌对国船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但称库存仍然充足。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下轮谈判暂定为9月1日。

好，欢迎收看凤凰镇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

0: 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航行，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增领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戈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两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 阿曼与伊朗的协议接近完成之际，美伊对海峡的管理方案则各执一词，双方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如何影响局势发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是已经接近了完成协议，但是协议的根本文本并没有公布。那么现在在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伊朗主动呢透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争夺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主动权，因为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争议，所以直到现在呢，其实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大概还有1周呢，就60天谅解备忘录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美国和伊朗呢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延期。在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伊朗呢就是这一次呢是想要。 可以说呢是想要先要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包括对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何来管理，就是伊朗呢是要得到整个的把握和主动权。另外呢，伊朗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协议，也就是要阻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法德尔辞职，现在呢是由强硬派，就是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那么这个消息呢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军方严格的，更多的是掌控了现在的伊朗的决策层；第二个呢是伊朗这个雷扎伊呢，他相对。 佐尔法格尔呢，相对来说呢，他是属于强硬派，但是他之前呢，在德黑兰大学学过经济学博士，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革命卫队的前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呢，就是伊朗慢慢的是在似乎从非常强硬的主战派，再往后，就是往这个实用派开始回笼，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呢，一方面是强硬的政策，一方面呢是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还有一方面是强调的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说是比较占有先机的。如果美国呢，要。 接受这样的协议，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望后面的谈判会达成，但是如。

0: 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伊朗呢依然会强硬。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还要再观察的阶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且扬言要惩罚泄密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4: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2: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看似又引来和平曙光，而这次是否成真或者能够持续多久，为何会有美国媒体指声称以8度结束了伊朗战争的特朗普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伊朗对于当前的局势采取的又是怎样的策略？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5: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而最新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6: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7: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5: 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6月17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或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1: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2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解职，原因是因为他们深度参与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计划失败。 报道称，莫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其中一人是情报主管，而另一人则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经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往到莫萨德的其他岗位。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起抗议，扶植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莫萨德的构想，以军将会袭击伊朗以及伊朗与伊拉克边缘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是计划最终未能成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而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死亡，另外有四人受到重伤。
8: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一个小时才开始，三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五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四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两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两名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四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六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媒体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还称，已经加大针对沙特的行动力度，并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中东局势正在升级，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已经超出了海上航线，扩大至石油设施和机场。
9: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近日执行了两次针对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第一次行动是在红海北部盐布海岸附近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油轮瓦法号，第二次行动则是在亚丁湾袭击了油轮黛西号。胡塞武装表示，这两次行动均为其打击沙特海上活动战略的一部分。萨雷亚指出，最新的行动是针对沙特石油航线持续升级打击的一部分。他表示，自7月22日以来，已有9艘河特油轮遭到打击，并有29艘河特石油船只被阻止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主要区域水域的船只动向。
10: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1: أنا أتوقع مستقبلاً أن يصل هذا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وأن يتدرج إلى مستوى جوي، وبالإمكان أن نصل إلى مرحلة أن لا تقلع ولا تهبط أي طائرة سعودي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أي طائر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مطارات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بأكملها.
9: 这次升级是胡塞武装广泛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打击目标最近已超出海上范围，扩大至包括沙特的石油设施和机场。萨那方面表示，这些措施旨在落实封锁的对等原则，并加大对沙特能源出口及运输相关部门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打击目标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加深外界对区域能源安全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担忧。
12: With maritime routes,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confrontation, the latest operations indicate a broader pressure strategy by Sana'a to break what it calls the Saudi siege imposed on Yem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泰国校园枪击事件已经导致七死十五伤，枪手自杀身亡。日本民众游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务里府在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了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有2人重伤。警方表示，枪手为学生。 紧急救援人员流传出的现场照片显示，医护人员正跪地进行抢救，而地上则有一把疑似枪手使用的手枪，手枪的弹夹还有子弹都被装在了一个袋子里。据悉，枪手为一名学生，而警方透露他已经自杀。死者还包括了3名教师和3名学生。目击者表示，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而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则位于在曼谷西北部。2025 学年这一所学校有约3100名的学生和147名教师。根据泰媒在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的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造成有10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展开救援，当局也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2: 再来看到是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正式访问泰国，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表示，泰方将会通过接触与对话推动缅甸局势缓和，并且协助缅甸逐步重返东盟。
3: 希哈萨在敏昂莱与阿努廷共同出席2026年泰缅商业论坛后，举行访泰成果发布会，表示这是缅甸总统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泰。泰缅拥有约2400公里共同边界。
2: 缅甸局势直接影响泰国的边境安全及民众生活，两国因此必需保持高层沟通及日常合作。泰方将对缅政策概括为双轨并行，双边层面双方合作处理边境安全、毒品、网络诈骗、跨国犯罪及跨境污染等现实问题。地区层面，泰国则希望推动缅甸逐步重新融入东盟，维护东盟团结。
4: นำเมียนมากลับสู่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เมียนมาน่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ต่อเอกภาพของ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ช่วงที่โลกกำลังผันเจอกับความผันแปรอะไรผันแปร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เพราะ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ก็พูดอยู่นั่นสันธามติ5ข้อแต่ประเด็นสำคัญ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สันธามติ5

0: 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爆受害者团体强烈忧虑。他认为，日本作为世界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应坚持无核立场，应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田中对高市内阁的安保政策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如果目前反对运动持续扩大，高市内阁恐怕难以维系政权运营。
1: もう本当に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うし、今の運動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けば、自民党そのものが高市さんを首相にしておくことについて意見批判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よ。多分ね。内閣、そう遠くない将来崩壊す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引发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及和平团体抗议。长崎四个原爆团体等共32个团体已联合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坚守无核三原则。凤凰卫视李淼、沈明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表示，日方不断地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日本广岛核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段核爆历史时，没有一次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乌克兰在6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表示，在多地击落了605架无固定翼无人机。

0: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且对新制力量进行结构性改制。
2: 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司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的流程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美国媒体称，中国在购入至少约80万吨美国大豆。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金量稳步提升。
9: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在6号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至少13船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了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船货主要是将于9月装船发货，而货源则来自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的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在3号所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的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

0: 4号和6号再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来的低点附近。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了好水活水。 而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2阶段，自7月21日启动以来持续进行。在本次的生态输水中，将有3.29亿立方米的生态水通过科学调配，再次润泽下游绿色走廊。 7号，随着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开闸输水，滚滚的活水顺流而下，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再次润泽沿岸800多万亩胡杨林。本次输水计划总量是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经完成下泄0.21亿的立方米，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自2000年起，新疆已经连续 16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到了107亿立方米。持续输水，使得河流湿地以及林地逐步的恢复。有越来越多的生态精灵也重新活跃。据统计，目前下游植物物种已经由17种增加到了46种，而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则共超过了200种。 台湾3个多月后就要举办地方选举，国民党为强化战斗力，掌握舆情和议题攻防，在7号宣布成立新发言团队，希望透过这些新战力，在第一时间迅速地回应民进党的议题攻势，全面抢攻舆论的主导权。
1: 迎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筹组新战斗团队7号公布由6都市议员组成的新发言人阵容，要全面强化舆论战力。
2: 希望说，透过今年在九合一的县市大选，我们可以帮助国民党，让九合一在地方可以完美大胜。
1: 成员包括台北市议员刘彩薇、新北市议员吕嘉凯、台南市议员蔡宗豪以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2: 特别是今年南台湾的艰困选区，更是攻防重点。精准的传递南部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在这次的南部的选战，大家都觉得很有看头。我们也期待文传会能尽一份心力，让这个南部的选战可以打出一个好成绩。除了这4位新战将，国民党这回也推出
1: AI 发言人郑晓文，一同加入空战运作。大家好，我是国民党
3: AI 发言人郑晓文，这是我，这也是我。 这还是我，身为 AI
1: 发言人，我可以有很多样子，但不管我以什么样子出现，未来我会代表国民党为人民说话，为民生把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仅规划2位发言人，如今距离选举投票只剩下3个多月，面对接下来高强度舆论战和新闻攻防，国民党大幅补强空军火力，因应各地接踵而来的议题战火。 新时代生力军的到位，也宣告着国民党正式进入选举的战斗状态。未来这几位发言人能否在议题的攻防中替国民党抢到舆论的主导权，是接下来选战的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在近日通过，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凯欣表示，新规定有助于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并指特区政府要考虑应否提升香港消委会行政执法权力，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4: 港人北上消费逐渐成为新潮流，衍生的跨境消费纠纷也日渐增加。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近日通过，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准办。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凯欣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对于内地消费投诉，主要分为两类：网购与非网购。他举例，不少港人会北上质押，回港后遇上不同问题需要处理。
5: 新规定有助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
6: 两地嗰个医疗嗰个嘅事故嘅跟进啦，都系唔同嘅。
1: 咁所以變咗呢，而家有呢一個最新下廣東省人大有呢一個嘅審議嘅通過呢，其實我覺得對消費者保障無疑一定係會去提升到嘅。提升到嘅就係有幾樣嘅，唔係就咁話事後投訴話啊我再去追討嘅，而家係會有消費嘅警示。
2: 陈凯欣又指，关注新规定生效后在处理投诉的时间上会否有上限或服务承诺。
1: 这个的平台的使用流程简不简便，一件就可以，即我的理解就是应该是打个电话，或者可能是一个网站就可以处理到市民的不论在香港内地或者在即我们讲讲九个城市里面的任何投诉。好了，第二了，就是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譬如可能那个投诉比较复杂的，它那个转介那个时间啦，即或者处理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的上限。
2: 陈凯欣认为，特区政府要考虑应否提升香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以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对内地个人在香港投保收益纳入税征范围，事成引发热议。有香港保险从业人员表示，如果征税可能会带来短期市场波动，但香港保险在跨境资产配置、财富传承等方面仍然具有优势。
4: 近期有消息指，内地部分地区开始对内地个人持有的香港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保单分红收益、预缴保费产生利息等收益类项目。消息一出，引发不少内地投保人担忧。有香港保险从业人员表示，市面部分解读存在误区，香港保单分红与股权、债权等投资收益两者税务属性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5: 需要徵税的範圍都包括了股息啊、紅利啊呢啲或者嗰啲利息嗰啲嘢嘅。咁但係我哋嘅紅利其實同呢啲所講嘅紅利係唔一樣噶嘛。我哋唔係直接擁有呢、這個譬如話股權或者債權產生嘅利益，我哋係擁有保單。所以呢樣嘢因為唔係話特別專業嘅一個，我唔係特別專業稅務師啦。但係其實呢樣嘢佢唔係話保險嘅紅利就等同於譬如話我有個股權嘅紅利啊，或者我攞有嗰啲一個債權嘅紅利咁樣。
4: 郭小姐指，若徵税，短期內市場可能會出現波動，但同時這也是市場篩選的過程。她認為長遠來講，香港保險仍具有難以替代的核心優勢。
5: 其實香港的保單好像你剛才講的，它是有其他很多優勢的，包括說它是一個外幣一個跨境資產的一個配置，另外呢它都是有很強大的在香港法規之下的一個保單的財富傳承啊，或者是有少少它具備有少少信託功能的一個產品來的，所以呢啲客應該會由一個單純追求高收益，可能會慢慢轉變翻話，其實我係好需要進行一個跨境嘅資產配置啦，或者係我有一個境外傳承或者我係一個傳承一個需求咯。
4: 郭小姐透露，近期有不少投保人因這一消息而查詢保單，關心會否被徵税、有無門檻等。她建議內地投保人無需過度恐慌，可待真正官方文件公布後再做安排。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拓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

0: 五日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交换由两国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两国正式恢复领事关系。公告引述智利外交部长麦肯纳的评论说，这是智伟关系的里程碑，将确保两国公民能获得领事保护与服务，两国将进一步探讨双方关系的议题，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7月30日发布联合声明说，智利与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智利、阿根廷、秘鲁等七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为总统选举结果，委外交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法院6号裁定，美国原公司 Meta 对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负有责任，必须要支付5.67亿美元赔偿，并且调整平台针对青少年用户的运行模式。审裁法官彼得·沙伊德作出裁决，认定原公司产品设计有意导致年轻用户成瘾，而且公司未能够保护儿童在其平台上免受性剥削的危害，构成公共妨害。而根据裁决，原公司必须要推行多项保护措施，包括限制青少年每个月使用时长、管控通知推送等。此外，原公司表示将会提出上诉，称平台一直在努力识别并且清除有害内容。3月，陪审团就裁定原公司虚假宣传旗下平台对青少年用户的安全程度违反州消费者保护法，要求其赔付3.75亿美元损害赔偿金。人工智能已经是被用于设计新病毒。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他们首次成功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了16种新病毒，用于感染细菌，对人类并不构成威胁。但是，有专家警告，同样的技术可能会被恶意利用，而用于制作新的疾病。
0: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运用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病毒、细菌、植物和人类的遗传编码进行训练，并对模型进行调整。在300多个运用人工智能设计的方案中，挑选出最具潜力的方案，使其生成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病毒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强调这些病毒只用于感染特定种类的细菌，对人类不构成威胁。通过实验证明，设计出的16种病毒证实能够有效杀灭大肠杆菌。开发新型噬菌体可能为治疗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感染提供新方法。这一突破显示，人工智能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但有专家警告，运用人工智能设计病毒引发迫在眉睫的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专家明确指出，不应开展运用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引发疾病的新型病毒研究。史丹福的研究人员表示，已采取多项措施降低安全风险，在训练数据库中排除了能够感染复杂生物体的病毒，选择以噬菌体而非感染人类的病毒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实验在实验室的安全环境里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多地气温飙升突破了40摄氏度，不但引发山火，更是对能源供应还有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冲击。而德国在今年已经有近12000人因为高温致死，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2: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在意大利，卫生部6日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气温逼近40摄氏度。罗马的民众与游客均表示酷热难耐。
3: Siamo per così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così bella.
4: And also my fan. Fan, but it's not charged right now, so I literally am dying out here.
2: 持续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野火，农业受创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5日发表的报告指，今夏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7万公顷。 而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也出现破纪录高温，其中斯洛伐克南部城镇卡梅尼。

0: 卡德和罗诺姆路的 41.4 摄氏度。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水位下降，甚至暴露二战时期英国海军放置的未爆炸弹，军方已进行安全引爆。另外，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水位也创新低，令河床裸露。匈牙利也因冷却水不足被迫关闭唯一核电厂，并关掉布达佩斯地标夜间照明以节省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中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白海豚体积庞大，而且风圈覆盖广，预计9号前后，华东地区将会迎来较大范围的风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月27日在日界线西侧生成，将是登陆中国生成点最东的台风，其移动路径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8月7日白天，白海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3: 那么由于受这个进入这个黑潮区，还有副高断裂，然后受到这个出流的条件比较好，那么白海豚的强度呢可能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强。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于9日夜里到10日呢是登陆浙江到福建北部，那最大可能呢是登陆浙江中南部地区，登陆强度呢基本上是在台风或强台风级。
2: 当前台风白海豚生成已超过10天，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在超强台风总时长已超过120小时。据预报，8月9日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
3: 那目前呢，白海豚的这个环流尺度比较大，风圈范围比较广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呢在420到450公里。那么中心附近的降水强度呢也比较强，所以呢，受其影响呢，我们上海市的话，8号到10号的这个最大风力呢，陆地可达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呢可达9到10级。
2: 12至14日，受台风减弱后残留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但对中国近海影响概率较小。凤凰卫视蒋昭英、何超，上海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0: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以船只通过。特朗普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胡塞武装称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两艘沙特油轮。

0: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陆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

0: 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要严惩泄密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4: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2: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近70%人认为特朗普没有说清战争目标。尽管反战情绪持续上升，特朗普政府仍不愿正式停战。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还在等一份能够让美国体面退出，并对国内宣布胜利的协议。
5: 路透社和伊普索6日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创下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民调还显示，近70%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没有解释清楚美国为什么发动战争，又希望达成什么目标。特朗普政府此前先后提出要改变伊朗政权、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削弱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等等目标，但战争持续至今，白宫仍没有公布明确的撤军时间表。
6: Do you support the war or do you oppose the war to Iran?
7: I oppose it.
6: Why?
7: Because it is, there is nothing for us in it.We are fighting somebody else's war.
8: Started on the wrong pretenses. And I think we're stuck in it. He doesn't take advice from anybody else but himself.
5: 不过，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不断升高，并不意味着特朗普马上就会停战。白宫表示，特朗普不会根据民调来决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美国国会也多次试图限制总统继续对伊朗动武的权利，但相关决议在参议院受到阻挡。7月23日，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否决了推进最新一项战争权利决议。 对特朗普来说，停下对伊朗的打击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怎么对美国民众去交代。只要还拿不到一份能够被说成是美国赢了的协议，那这场战争恐怕就很难真正结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已加大针对沙特的行动力度，并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了袭击。中东局势正在升级，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已超出海上航线，扩大至石油设施和机场。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近日执行了两次针对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第一次行动是在红海北部沿布海岸附近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油轮瓦法号，第二次行动则是在亚丁湾袭击了油轮黛西号。胡塞武装表示，这两次行动均为其打击沙特海上活动战略的一部分。
9: اليوم الحصار التي تفرضه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هو حصار متدرج بعد أن كان الحصار على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لا غير الآن أصبح حصار على كل موانئ السعودية السعودي هو دائما ما سيلتجئ إلى طريقه بديلة عبر قناة السويس ومن ثم مضيق طارق ومن ثم رأس الرجاء الصالح ومن ثم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خليج عدن لكنه لم يستطع ذلك ووصلته ضربا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أولى السفينة الأولى وصلت إلى ما سفينة وفاء على ما أظن سفينة وفاء وصلت التي هي في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أصاب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هي متجهة إلى قناة السويس.
0: 萨雷亚指出，最新的行动是针对沙特石油航线持续升级打击的一部分。他表示，自7月22日以来，已有9艘沙特油轮遭到打击，并有29艘沙特石油船只被阻止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主要区域水域的船只动向。
10: 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على أن عملياتها ستستمر وتتصاعد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9: نتوقع مستقبلا أن يصل هذا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وأن يتدرج إلى مستوى جوي وبالإمكان أن نصل إلى مرحلة أن لا تقلع ولا تهبط أي طائرة سعودي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أي طائر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مطارات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بأكملها
0: 这次升级是胡塞武装广泛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打击目标最近已超出海上范围扩大至包括沙特的石油设施和机场萨纳方面表示，这些措施旨在落实封锁的对等原则，并加大对沙特能源出口及运输相关部门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打击目标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加深外界对区域能源安全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担忧。
11: With maritime routes,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confrontation, the latest operations indicate a broader pressure strategy by Sana'a to break what it calls the Saudi siege imposed on Yemen.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ا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1: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日前在悉尼出席筹款午宴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今年的石油供应冲击对家庭企业和经济构成了挑战这些冲击正叠加影响全球经济
12: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在阿尼卡基金会年度筹款晚宴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油价持续高度波动，这是自疫情大流行以来又一次爆发全球性供应链问题。
13: This year's oil supply shock has been challenging for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the economy. But as I noted in my opening remarks, it's best understood a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adverse supply shocks affecting the global economy, beginning with the pandemic.
12: 布洛克进一步指出，与1970年代相比，如今经济对石油依赖降低，货币政策框架更稳固，且市场适应力更强。这些缓冲器有效抑制了单一供给冲击，引发持久通胀与高失业。但连续多重冲击的叠加，使得经济前景更趋于复杂。
13: First, the economy is less dependent on oil. This means a given increase in oil prices has a less direct and less pervasive effect on inflation today than it would have had in the 1970s.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have evolved considerably, partly reflecting the lessons of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clear and credible central bank inflation targets has helped anchor the expectations of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reducing the risk that temporary supply shocks translate into more persistent inflation.
14: 目前各国央行采用明确的通胀目标，在供应危机期间以公众预期保持稳定，以应对如今工资物价螺旋上

0: 放生现象频繁的发生。凤凰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已致七死十五伤。俄罗斯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回应说，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4: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自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日中关系陷入低谷。自民党内拥有对华沟通管道的议员，因政策立场与高市相左而保持距离，缺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的动力，预计双边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
5: 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七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自己仍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作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联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联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议员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除了森山之外，担任议联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 至于七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屋义，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旗损坏罪法

0: 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师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严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六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0: 广岛民众六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2: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0: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 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 の国際関係 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表示，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另外，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段核爆历史时，没有一次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朝鲜六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韩国国内有声音认为，朝鲜此次试导是针对韩美八月联合军演所开展的反制行动。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六日下午5点左右，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但韩军并未具体公开导弹的飞行距离，因此韩国国内猜测这次发射模式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韩国总统府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方立即停止。韩国国内还关注朝鲜在发射第二天后与过往做法不同，并没有报道有关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的内容。韩国统一部指出，朝鲜官方媒体补报道导弹发射消息的案例已有多次，韩国政府不会预断，并继续关注有关动向。
6: 네어제북한이탄도미사일을발사했는데요관영매체에서북한관영매체에서보도하지않는사례는이미여러차례있어왔습니다특별한사항으로보고있지않고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布声明说，此次朝鲜发射并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以及美国同盟国家构成直接威胁。

0: 威胁，美方将继续致力于为美国本土以及地区同盟的防御而努力。韩美两国计划十日发布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以至自由之盾具体计划，朝鲜已将将韩美联合军演以及由此展开的美国战略资产部署定性为侵略演习，并对此予以强烈回击。由此，韩国国内认为这次发射导弹是对韩美联合军演的反制行动。韩国国内还关注，统一部长官在五日提出半岛和平共存发展构想的第二天后，朝鲜就发射弹道导弹。虽然这次发射难以说是对此直接回应，但在韩国政府再次显示出与朝对话意志之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进一步使韩朝关系陷入僵局。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七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七人死亡，十五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警方称枪手为学生。紧急救援人员流传出的现场照片显示，医护人员正在跪地进行抢救，地上有一把疑似枪手使用的手枪，手枪的弹夹和子弹被装在一个袋子中。据悉，枪手为一名学生，警方透露其已经自杀，死者还包括三名教师和三名学生。目击者声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4: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5: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6: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针对菲律宾近日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
8: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7: 目前白海豚已经进入中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

0: 白海豚体积庞大，风圈覆盖广，预计九号前后，华东地区将迎来较大范围的风雨。
1: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7月27日在日界线西侧生成，将是登陆中国生成点最东的台风，其移动路径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8月7日白天，白海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2: 那么由于受这个进入这个黑潮区，还有副高断裂，然后受到这个出流的条件比较好，那么白海豚的强度呢可能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强。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于9日夜里到10日呢是登陆浙江到福建北部，那最大可能呢是登陆浙江中南部地区，登陆强度呢基本上是在台风或强台风级。
1: 当前台风白海豚生成已超过10天，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在超强台风总时长已超过120小时。据预报，8月9日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
2: 那目前呢，白海豚的这个环流尺度比较大，风圈范围比较广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呢在420到450公里，那么中心附近的降水强度呢也比较强，所以呢受其影响呢，我们上海市的话8号到10号的这个最大风力呢陆地可达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呢可达9到10级。
1: 12至14日，受台风减弱后残留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但对中国近海影响概率较小。凤凰卫视蒋昭言、何超，上海报道。
0: 2026年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7号上午在北京开幕，近100个台湾民间社团、超过500名台湾嘉宾出席。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在致辞时一致强调，两岸交流的根基在民间，无法阻断。张志军还呼吁台湾民众走进大陆，了解大陆，以消除误解，凝聚共识。
3: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北京市委常委马俊、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会长王红、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共同为今年的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助力。张志军在致辞说，今年上半年来大陆的台湾同胞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参与社团交流的台胞数量也大幅增长，这都表明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阻拦，两岸民间交流始终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呼吁两岸社团要持续推动交流。
4: 大家要多带动岛内各界同胞走进大陆，了解大陆，多做消除误解、凝聚共识的工作。台湾各社团植根台湾社会，联系各界民众，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引导岛内民众认清台独危害，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3: 民进党执政10年间，曾经长期穿梭在两岸的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以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身份出席社团交流节。他还强调，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活力在民间，社团是民间交流的重要力量。
4: 相较于其他交流的形式，社团交流更贴近人民生活，更贴近基层的需求，也更容易建立真诚而长久的关系。越是在两岸面临挑战的时候，也越需要民间交流增进理解，越需要让更多的人走一走、看一看，更实际、更深层的互相认识。
3: 今年的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主题为百团坚守、百花齐放，有500多名台湾社团代表参加，将围绕文化、科技、基层共治等领域进行参访交流。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随着台湾9合1地方选举临近，民进党当局持续制造两岸紧张舆论。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7号在北京出席活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对于民进党的恐吓，台湾民众会用脚投票。他认为今年年底国民党的9合1选举大环境不错，国民党能够取得成功。
3: 过去几年两岸官方交流停滞之下，民间交流持续回温。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其中台胞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但陆委会却突然开始炒作台湾人在大陆失联。陆委会称，从2024年起到今年7月22号，累计有402人失联，留置盘查或者被关押。
5: 一般的民众是用他的脚来证明他所说的未必是事实啊，所以你为什么人数会增加？虽然他们讲失联的人多，可是实际上有多少？我觉得他们没有把实际的情况告诉百姓，那一般老百姓只有自己过来看才会了解。
3: 接下来台湾要进行的是9合1地方选举，大家比较担心这种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5: 台湾当然担心，可是我们也了解，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他的生活，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好，对不对？是不是比以前这个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我觉得对一般人民才是重要的。从这一点来看呢，整个大环境还是不错的。
3: 您是如此乐观吗？
5: 我自己有信心的。我觉得，4年前我们9合1选举选得这么好，对不对？今年我们只要维持这个动能啊，我想9合1选举应该会非常成功。
3: 年底的9合1选举越来越近，民进党选情并不乐观，普遍认为民进党会持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制造对立对抗。有带团参加社团交流的负责人认为，两岸交流不需要政治化。
6: 政治就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对于我们年轻朋友来讲，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政治的这个 sense， 所以他们也不是为什么党，也不是为什么派，更不是为什么政治，他们完全是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是真的想要出去走走。我觉得完全没有那个政治意味，所以也不要用政治的帽子去扣他们。
3: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在多个县市展开，今天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设置演练，声称是要防止台北遭突袭，而在基隆和台中也分别进行港口防护演练。
7: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7号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设置演练，工兵出动 M3 福门桥车，在台上设置炸药与油桶，一共布设3道阻绝，防止突袭部队自淡水河进入台北。在台中港模拟港口遭突袭，台军人员抵达应处。战备部队在云豹甲车火力掩护下向前推进，夺回关键基础设施。在基隆港同样实施港口防护演练，以港口遭入侵为响定，台军运用战术排除状况。大批全副武装的官兵集结，搭乘轮船前往离岛、绿岛及兰屿，执行岛屿防卫演练。官兵登岛后进行现地侦查，验证离岛整备能力，防止敌军直取台湾。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缺乏疫苗，有诈骗分子谎称有渠道可以采购，向知名宗教团体骗得超过10亿台币，引发议论。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若民进党政府当年有能力采购足够多的疫苗，诈骗案就不会发生。
8: 台湾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的家中被检调人员搜出了大量现金和黄金，初步估算总价值超过7亿台币。这些全是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向宗教团体、慈济基金会谎称有管道向海外采购新冠疫苗骗来的不法所得。民进党政府宣称，当年早就提醒会有人借机诈骗，这证明了要求民间团体不要自行采购疫苗的政策是正确的。
9: 对于执政团队或防疫团队极尽的抹黑，那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8: 台湾在疫情期间疫苗一剂难求，在野党指控民进党政府为了护航台湾自制的高端疫苗，刻意限制进口疫苗数量，而民间团体想要对外采购也会面临来自政府的劝阻压力。如今发生疫苗诈骗案，民进党要求国民党为当年的指控道歉。
10: 如果政府当时就能够采购足够的疫苗，那民间团体也就不需要去集资来采购。
11: 一个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拯救人民的政府啊，变成大家要来帮忙，这才是民进党应该要感到羞愧的地方。
8: 国民党表示，慈济遭诈骗只是个案，不能因此抹煞当年其他民间团体努力求购疫苗的努力。当年饱受疫情之苦，无疫苗可用的民众，心中自有一把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香港正发展

0: 展成为国际医疗与生命科技中心。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7号至8号一连两日在会展中心举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持续支持企业发展，投资组合中至今已有11家被投企业在港上市，另有30家公司已经提交或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香港 IPO 申请。陈嘉琪又表示，港投公司投资本地的科技医疗企业，将其产品和服务推广至世界各地，希望利用香港 DNA 和智慧为全球人类带来裨益。
2: Hong Kong is so well placed and blessed with natural attributes to pursue our ongoing path as an international life science and medical hub. One country, two system, rule of law, capital market.And the free flow of data, talents, and capital, all of those adding together are really powerful fuel in supporting this development.
1: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表示，今年正值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需要重塑以健康为导向的医疗体系。面对人口老化这一挑战，香港需要将基层医疗作为医疗改革的核心。
3: Like mainland of China, Hong Kong has resolved to invoke a structural an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medical perspective to health perspective, aiming at proactive community-based wellness and prevention. So primary healthcare is to be the cornerston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1: 有医疗机构代表表示 ，AI 从预防、诊断、治疗到康复，逐步辅助医生，提高医疗准确率。
4: AI 大模型的这个发展之下，包括多模态的能力之下，一方面是进行一个诊前通过图像去找到手术位置的一个精准判断，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另外的话，就是在实际手术过程中，借助这些。具身智能和灵巧手，其实手术机器人的这个未来的3年，我们认为会带来很好的医疗变革。
1: 本届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题，议程聚焦 AI 医疗、肿瘤诊疗、长寿科学等范畴，吸引超过3000名海内外行业专家参与。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自7月21号启动以来持续进行，在本次生态输水中将有3.29亿立方米的生态水通过科学调配再次润泽下游绿色走廊。7号，随着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开闸输水，滚滚活水顺流而下，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再次润泽沿岸800多万亩胡杨林。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自2000年起，新疆已连续26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持续输水令河流湿地与林地逐步恢复，越来越多的生态精灵也重新活跃。据统计，目前下游植物物种已由17种增加至46种，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共超过200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县于今天13时08分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各项灾情排查与应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现场监控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震感十分强烈，居民家中橱柜、桌子等家具出现明显的晃动。震中附近的高县、巩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对辖区内的建筑基础设施等展开拉网式排查，后续将及时通报灾情核查的进展。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联合国警告古巴或变成沉默的加沙。挪威发现10多起北极驯鹿异常死亡事件。
5: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联合国人权专家六号警告，美国近期不断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可能让当地出现一场沉默的人道灾难。专家表示，粮食不应被当作政治施压的工具，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尽快采取行动，避免古巴成为另一个沉默的加沙。
10: 联合国人权专家六日发布声明，批评美国近期针对古巴采取的新一轮措施，并警告古巴的人道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专家强调，粮食绝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施压，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迅速的行动，避免古巴变成沉默的加沙。联合国专家指出，古巴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在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下，当地缺乏燃料、食品、药品和基本供电，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今年一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对向古巴直接或间接提供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五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古巴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和相关实体的制裁。白宫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向古巴政府施压，推动当地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联合国表示，美国的限制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古巴的能源供应。由于燃料短缺，古巴多次发生全国性停电，公共交通、医院、农业生产和食品冷藏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每天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航空公司也一度无法在古巴正常加油。今年7月，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上的封锁。表决结果为165票赞成、7票反对和12票弃权。但是在决议通过之后，美国的制裁还在持续，而古巴的人道主义情况也在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9: 美国查普曼大学政治研究教授约翰逊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今年中期选举前，执政党因为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生活成本的议题冲击之下，民主党本应更受选民的期待，但当前民主党的进步派理念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看法。
11: 有学者受访时称，在中期选举通常成为对于执政党公投的惯例，加上当前美国民众对中东局势、经济、关税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满，不少共和党和中间选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以及当前政策的不认可，在这一叙事已基本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民主党本应轻松赢得大量席位的情况并未发生，这一局面更是罕见。
12: Problem I see is the Democratic Party now has its own set ofterrible problems, their progressive ideas, that's

0: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watched Israel's reaction, I fear that a good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eel that on the part of Israel, that was a highly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1: 徐德指共和党当前本应处在逆风局，但有神对手助阵，中期选举结果难料。
0: The best thing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going in its favor right now is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in such disarray, the Republicans are going, well, there's no alternative. What we got isn't what we'd really like or the best, but what's being offered is worse.
1: 学者又指，从当前中东战事的应对、移民执法到总统的每次亮相，当前特朗普政府、共和党从现在一直到选举日，所有议题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避免输掉中期选举。
0: Whatever the president and the White House does in the Middle East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ill be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ir discussions internally about what's the best American political posture to take.To win the midterms.
1: 徐认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是 MAGA 们的体量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大。共和党选民对于当天局势同样表现出非常的担忧。他还提到，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在于投票率以及都有哪些选民出门投票。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6号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藐视国会，并建议司法部进一步处理案件。由于福奇此前已获得拜登的预防性赦免，此案围绕第5修正案适用范围的争议，也让是否正式起诉福奇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以8票对7票通过一项决议，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蔑视国会。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表示，将把案件移交美国司法部，一旦罪名成立，福奇最高可被判处1年监禁。此次表决源于福奇上周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时，针对议员就新冠疫情溯源及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政策提出的问题，111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的免于自证其罪权，拒绝作答。委员会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福奇不能以第5修正案为由拒绝配合国会调查，因此决定推动蔑视国会程序。表决期间，民主党议员多次试图推迟决议表决，并对保罗计划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直接将案件移交司法部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削弱国会未来行使监督权的能力，并为今后类似案件开创危险先例。不过，共和党议员最终否决了民主党的动议，决议如期获得通过。表决结束后，福奇的律师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投票是一场粗暴的政治作秀，认为共和党此举旨在惩罚福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而非维护国会监督职能。围绕福奇是否仍有权援引第5修正案，民主共和两党存在明显分歧。福奇此前已获得前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赦免范围涵盖其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间可能涉及的任何联邦罪行。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表态是否会正式调查福奇涉嫌蔑视国会一案，仅表示将认真审查所有来自国会的移送建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挪威地方政府6号报道，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10余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这一现象在夏季被认为高度异常。当地政府在年度清点工作中发现，距离北极点约1000公里的斯瓦尔巴群岛两处山谷中，有13头驯鹿于近期死亡，其中雌鹿11头，雄鹿2头，死亡原因尚待查明。当地政府表示，育龄雌驯鹿和成年雄驯鹿在夏季死亡的情况非常罕见，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同时呼吁民众上报出现死鹿的情况。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有鬼马填词人之称的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据悉，李彼得自今年3月入住养老院，至4月30日因中风入院卧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最终

0: 与世长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李彼得获歌神许冠杰赏识，两人展开了长达7年的合作，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李彼得填词的经典作品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莫妮卡》《将冰山劈开》等。而除了填词人的身份，李彼得亦是香港人熟悉的甘草演员。自80年代起，参与大量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多数饰演草根诙谐的小人物角色，形象深入人心，深受观众喜爱。许冠杰知道李彼得离世的消息后，特意在社交平台悼念，亲笔写上“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您”，尽显对老友才华的敬意与不舍。李彼得的好友钟志光与李彼得的儿子黎树德星期四一同会见媒体。
1: 后事安排呢，就由家人去商议中。咁我谂我哋一切都系尊重家人嘅意愿啦，吓。咁所以亦都希望各位可以俾翻啲空间咧，系佢哋去处理。
2: 佢对我系好好嘅，就我哋永远都怀念佢。
0: 由导演蓝宏春执导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人民币，而自6月18日在全港电影院上映以来，香港的累计票房已超过2100万，不仅成为今年的华语片冠军，更登上香港历年上映内地电影票房的第三位。这天，电影的其中4位小演员刘宇轩、赵彤、吴博宇与黄青来港接受我们专访，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
3: 感谢这些观众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我想带上潮汕的更多美食和文化，带出潮汕去全国各地。
4: 然后也非常推荐，很多潮汕人去看。
5: 谢谢大家对潮汕电影的支持，希望我们潮汕电影可以走出潮汕，走出国门，走出世界。
6: 小董，
7: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部《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亲人，常伴在家人的左右。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不就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智将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智将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智教知名赞助播出。口智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民众游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印边境三通道停摆近六年后正式恢复通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针对菲律宾近日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今天回应称，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0: 六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广岛民众六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2: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2: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 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賀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あの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あの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于今年上半年针对地方政府部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展开专项整治。官方今天通报指出，上半年共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地方政府部门3500多个违规政策文件被废止或修改。今年以来，内地持续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就破除相应的卡点堵点，于今年上半年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专项行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7号通报指，专项行动中已敦促地方政府部门废止或修改违规政策文件3500多个，并对相关政府部门约谈51次。在官方近期公布的案例中，就有吉林、西藏、浙江等实地的省级住建部门等被公开点名。违规行为包括在招投标信用评价中设立本地获奖与本地企业联合承揽工程，以及过往本地施工项目合同数量等歧视性资质要求，被认定是抬高外地企业竞争门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近期还将强化惩戒倒逼起草政策措施的地方政府部门，提高公平竞争意识。8月1号，中印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乃堆拉、里普列克、什布齐三口岸恢复通商。莫迪政府3月曾松绑外国直接投资规定，7月开放电商库存模式出口。印度外交和商业人士表示，这是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性回暖的信号。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6: 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乃堆拉山口、里普列克山口及什布齐山口3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乃堆拉山口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南线主要通道，自2020年因新冠疫情及加勒湾河谷冲突后的紧张局势而关闭。重开前，年度进出口总额约73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协议，乃堆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什布齐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沿用传统一物一物方式。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协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
7: This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because on two factors. One is in the coming decades, obviously Indi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economic self-reliance. And the number two is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Very important symbolic gestures have been made. Traditional routes on the border, which are the mountain passes in Himachal Pradesh, Uttarakhand, and Sikkim, they have been opened.
6: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50调整。7月底，印度工业与内贸促进局发布2026系列新闻稿3号，允许外资电商企业以库存模式经营，专供出口在印度境内生产的商品。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分析家指出，政策调整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中国进口重要性的日益认知，以及对美贸易摩擦升温下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寻求平衡的考量。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升级机会。有分析家指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低开3点之后走势偏软，早盘最多下跌137点，但内地外贸数据好过预期，提振市场气氛，有助大盘逐步回稳，午后维持低温和升势，中场收高超过100点。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大模型再次急涨，智普的升幅超过14%， Minimax 的升幅接近10%，芯片股也涨幅超前，同时石油、内房和医药股也走强，但科网股互有涨跌，本地地产、电讯和部分金融股继续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5668点，上升137点，升幅0.54%，主板成交2596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计下跌216点，跌幅0.83%，结束连续5周的升势。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午后稳步上扬，中场升超过1%，深成指一度大涨2%，尾盘升势稍有回落，科创50指数升2.5%，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与创新药板块表现较好，软件开发与跨境支付板块回落。沪指收报3940点，升39点，升幅1.02%，成交额1209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311点，升200点，升幅1.42%，成交额14548亿元。创业板指数升1.35%。亚太股市今天小幅走低，韩国股市下跌0.6%，但全周累计下跌超过5%，周线录得7连跌，创出超过3年半来的记录。日本股市早盘因企业财报逊色，一度跌近1%，随后见底反弹，中场收在平盘下方。从

盘面上来看，建筑与证券股表现较弱，石油与煤炭股走强。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606点，跌76点，跌幅0.12%。台湾股市早盘小幅高开，但电子全指股卖压出笼，拖累大盘转跌。金融股逆势上涨，支撑大市。加权股指数收报44,225点，跌170点，跌幅0.38%。

0: 美国股市近日不断破顶，其中一个支撑因素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国资产高人一等，但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这个观点开始站不住阵脚。
1: 美国股市这一波牛市已经持续超过3年半，而且不断改写历史最高纪录，不少投资者形容是美国例外论的成果。外国投资者害怕被落下，也就是市场惯常称为 FOMO 的害怕走宝的心态，推动五月份净流入美国股票的金额突破1200亿美元，创出历史第二高纪录，仅次于2024年11月的高峰。相对而言，在 AI 大跌势风暴中央的韩国股市，五月外资出走金额达到279亿美元，台股走资183亿美元，是历史上第二高纪录。韩国股市六月的走资金额更打破超过1/4世纪的纪录，超过300亿美元。不过事实是，美国股市的表现没有多例外，令越来越多分析师怀疑美国例外论是否已开始站不稳阵脚。以股市指标比较，由英国欧洲斯托克指数到加拿大多个股市最近都刷新历史新高，今年的累计升幅都在10%或以上。美国股市其中两个指标的升幅都处于中游位置，没有特别突出。要与 AI 占重要位置的东亚地区股市比较，更是远远被比下去。即使大幅震荡也累积相当跌幅的韩国股市，今年的涨幅仍然接近50%，台湾的涨幅超过3%，日本日经指数的涨幅也超30%。以上是公司盈利预测来比较，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今年的盈利预计增长30%，虽然骄人也高于斯托克600指数的25%，但抛离幅度没有多少，所以12个月预期市盈率也只是较欧洲几个主要指标高出没多少的几倍。伦敦证交所的分析师估计，明年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将会放缓至15%。瑞银估计欧洲的增长率将持稳在25%，意味着欧洲的增长前景远超美国。以经济强度来比较，美国第二季的增长年化率放慢到1.5%，欧元区的增长率稍稍超前有1.6%，美国同样不是傲视同群。如果以实质利率的吸引力来看，美国现在的实质利率处于零附近，但欧元区和日本都在-0.7%左右，比起美国要低，吸引力较大。有分析师强调，这不代表美股不会继续破顶，但未来能去多高，很大程度将视乎 AI 的发展能否吸引外国资金继续流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新一届选委会选举将于11月22号投票。台风白海豚较大可能在浙江中南部登陆。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

0: 票同埋为呢个团队贡献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3: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荣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定名新一届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于11月22日投票。政府发言人表示，选举提名期将于10月7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公布成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等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筹备，务求令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就完善性罪行法律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于5日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天表示，共收到超6000份意见书，当中超90%支持条例。而有关皇岗口岸方面，邓炳强表示，完成所有演练并改善到顺畅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4: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会见传媒时表示，关于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当中超过90%支持修例。当中有关建议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方面，特区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建议，并与相关持份者保持沟通。
5: 收到的意见呢，亦都涵盖咗我哋嘅修例建议唔同嘅范畴。包括係未經同意涉及兒童同埋係精神缺損人士嘅性罪行，同埋咧係加強對性罪行嘅受害人嘅一啲嘅保護。我哋都留意到咧，有意見係建議政府係進一步考慮去新定一個咧係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喺呢方面咧，我哋留意到喺香港大律師公會喺提交俾我哋嘅意見上邊咧係提到。經過綜合考慮一籃子嘅因素之後咧，係佢哋基本上大致係同意咧去訂立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
4: 邓炳强又表示，稍后会在2026年将修例建议以条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法会审议，目标是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而有关皇岗口岸方面，邓炳强就表示已开始进行大大小小不同的测试，而接下来也会有不同规模的测试及演练。
5: 咁嚟紧咧，亦都会有一啲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练。我哋皇岗口岸以往嚟讲最高峰嘅时间咧系1小时，系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练系1小时之内系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4: 而有關皇崗口岸正式開通的時間方面，鄧炳強就強調，在每一次演練後都會檢討成效。當完成所有演練並完成所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達到暢順後，才會考慮正式開通。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2: 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石碇，先后参拜多间庙宇，倾听基层声音。李四川承诺，若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轻轨，提升交通的便利性，进而带动观光与产业发展。
6: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七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7: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这个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实地来建设。
6: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第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7: 我一定会走遍29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9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6: 面对苏巧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目前白海豚已经进入中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白海豚体积庞大，风圈覆盖广，预计9号前后，华东地区将迎来较大范围的风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月27日在日界线西侧生成，将是登陆中国生成点最东的台风，其移动路径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8月7日白天，白海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9: 那么由于受这个进入这个黑潮区，还有副高断裂，然后受到这个出流的条件比较好，那么白海豚的强度呢可能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强。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于9日夜里到10日呢是登陆浙江到福建北部，那最大可能呢是登陆浙江中南部地区，登陆强度呢基本上是在台风或强台风级。
8: 当前台风白海豚生成已超过10天，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在超强台风总时长已超过120小时。据预报，8月9日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
9: 那目前呢，白海豚的这个环流尺度比较大，风圈范围比较广呢，它的七级风圈半径呢在420到450公里，那么中心附近的降水强度呢也比较强，所以呢受其影响呢，我们上海市的话8号到10号的这个最大风力呢陆地可达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呢可达9到10级。
8: 12至14日，受台风减弱后残留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但对中国近海影响概率较小。凤凰卫视蒋昭英、何超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增幅23.9%，高科技产品占了60%。我们会要谈谈三星经济重塑了增长格局。全球半导体需求推动之下，韩国跟台湾地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美国绕开欧洲，卖出欧元争日元。欧洲方面表示，这破坏了以往的合作惯例。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再次超过市场的预期，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大规模的需求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动力。而今年前七个月，从出口地区来看，东盟的这个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幅更是超过了20%。中国七月份以美元计的出口升幅23.9%，超过市场的预期。进口有27.5%的升幅，七月份的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半导体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近乎翻了一番。整体高科技产品出口扩大40.7%，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推动之下，相关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呢，全球能源转型带动的可再生能源产品需求，也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1.2%，占中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当中，电动汽车增长71.2%，锂电池增长35.8%，风力发电机增长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的增幅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今年前七个月的贸易顺差有6873亿美元。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去年我们在谈新三样，当中就包括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是出口的动力，而最近又有新三样，就包括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还有创新药，这些都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口的主动力。那么包括这一些新三样和新三样在内的这个三星经济，已经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所谓的三星，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是中国界定新经济、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统计概念。那么所谓的新产业就包括了像是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装备等等。新业态就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还有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线等等。而新商业模式是企业对经营要素、交易方式、盈利模式重新整合，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像是跨境电商、设备租赁运营、产业平台生态化运营等等，这都被称为三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广东来说，三星经济增长强劲，广东方面光是今年七月份单月的用电量已经突破了1000亿度，当中的高端制造、数字算力、外贸产品三大增长主线是非常的强劲的。大公报有报道说，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包括了风能、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 三星行业用电量同比大增将近41.3%，增速大约是全省平均水平的5.38倍，成为用电增长的新引擎。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增长当中，出口原本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像是光伏。那么中国呢，现在光伏硅料有8个巨头签署倡议，说不得低于成本价的销售。8月6号晚上，国内8大多晶硅企业在上海共同签署了反内卷倡议书。这8家企业合计占据国内多晶硅有效产能超过了90%，包括4家上市公司：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还有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有限公司、青海利豪氢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以低于成本价来销售。这也是在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呢，也不能够其实是内卷了。
2: 就是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中国外贸是增长比预期的要快很多，当然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集成电路进出口的增长非常快，但出口增长更快，像最新的数据是涨了将近1倍这个出口量。但我们看到像这个旁边的台湾地区，它增长也非常快，所以拉动它的 GDP 是双位数的增长。还有呢，韩国涨得也非常快，对，当然他们是单一的，但从我们这边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的。
0: 嗯，
2: 这里边就是它既有新三样，新兴三样，但是更多是三新。就是三新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传统的，像咱们昨天说到的，像袜子啊、服装，它可以自动化生产，而且品质非常高。那么这个新三样，新兴三样就是代表这个新兴的。其实咱们昨天分析到，比如说像瑞幸能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它也属于三新。这个三新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它把这个支付啊、配送啊，然后呢取东西，还有整个产业链完全的融合起来，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中国品牌走向全世界，走到东南亚，现在走到美国去。那么其实这新三样或者说这个三新，它是影响到了我们在内地生活的日常的，大家会觉得非常便利。比如说以前在春节的时候要开车，长途开车会很累，由于有了这个自动驾驶，它其实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嘛，新的业态嘛，那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就是可能1000多公里有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帮你开就很简单。还有呢，现在这个快递啊，这个食品的配送等等，都是这个三新在体现。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大家感觉到的生活便利，它没有变成利润，没有变成工资的增长，没有被统计到我们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面去。
0: 谢贤辉。中国在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第一梯队宇树科技马上就要登陆上海科创板了， IPO 的发行价是150.8元人民币，正在网上和网下在申购当中。宇树科技成为第一家在中国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根据星期四提交的文件，总部位在杭州的宇树科技计划在上海科创板发行4045万股股票，筹集人民币61亿元。该公司表示，新股至少占他们扩大股本之后的10%，意味着他们的市值将达到人民币610亿元，会在8月10号启动网上和网下的申购。在战略配售投资者当中，包括了 DeepSeek， 还有腾讯旗下的上海启善投资、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等等。宇树科技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技术官王欣欣在路演的时候说，这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会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的产品形态和型号。他也说，他们的这个财务总监在路演的时候说，2023到2025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分别是6900多万，还有2.1亿元到10亿元，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是挺大的。作为适用预先审阅机制的标杆案例，从3月20号的 IPO 获受理，到6月1号过会，再到7月2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整用了100多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的过程当中，据说现在呢网民已经非常的兴奋了。 初步的询价期是8月5号，申购日期8月10号，缴款日期8月12号。如何来分析？
2: 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说，他有5个股票账户，然后呢，他每个账户都申请到了合肥长鑫。
0: 嗯。
2: 所以呢，他说一下呢，就等于说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但那个钱不是很多，因为申购单，但是呢，这个也足以让他兴奋一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的股市，特别是，这个在高科技这一块，它和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说在这个产业里边的龙头企业有非常好的前景之后，它可以呢把未来的这个收益通过股市放大，然后呢提前就拿到钱来让它茁壮成长，让它发展壮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搞这个创业板，学的就是想学这一套。
0: 嗯，
2: 那真正成熟我觉得也就是这几个月开始成熟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批这样跑出来的企业。
0: 谢谢洪辉。出口7月份的表现呢，中国是强过市场预期的，再加上美国方面观望就业数字，所以今天人民币汇价到了6.74、6.74、6.75的水平。来看一下人民币的离岸价到6.745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14个基点，报6.7501，美元汇价99.9附近。股市表现，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深成指一度大涨2%，科创50指数升2.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贵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表现较好，上证综指收盘3940点，升1.02%，深成指升1.42%，创业板指数升1.35%，港股反复靠稳。AI 大模型再次急涨，智谱升幅超过14%， Mini Max 的升幅接近10%，芯片股涨幅居前。恒生指数收盘25666点，上升0.54%，国企指数升0.39%，科技股指数升0.78%，主板成交2596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

下跌0.12%， AI 芯片相关股份下跌拖累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6%，也是担忧 AI 交易前景。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38%，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公布非农就业数据。下一条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建设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半导体的全球大规模需求推动了最近这几个月中国内地的出口也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亚洲地区来看，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今年上半年第一次超过了日本，也是因为半导体需求所推动。南韩和韩国和台湾地区今年前六个月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日本，受到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需求的推动。那么来自于日本一些机构的数字，由30UFG 研究咨询公司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日本的出口额3844亿美元，低于韩国的4963亿美元，台湾地区有4166亿美元。从今年上半年的半导体出口额看起来，韩国有1490亿美元，台湾1332亿美元，占整体出口比例，韩国有30%，台湾有30%左右。但是半导体占日本的出口额只有5%左右。今年上半年，日本半导体的设备，我们看到呢，这个出口额虽然是高过了台湾地区和韩国，但是呢，这个大家对于设备的出口需求始终是不如这个半导体的终端需求的。那么来自于JETRO 的数字也显示，去年日本的出口额已经退居全球第六位了。从1970到1990年代，日本曾居军世界第三，当时是仅次于美国跟德国。到2000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降到了第四位。近年来已经被贸易枢纽汇聚的荷兰还有香港地区都超过了，所以香港排第五，日本排第六。这个从出口额来看，我们来看一下，从日本的这个产业结构看起来的话，譬如说二战之后，日本是纺织、钢铁、汽车到电子产品不断的更换产品的供给到全球市场，所以一直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但是最近大家探讨的是，日本的制造衰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必然难以逆转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是不是有一点是缘木求鱼，很难真的挺住日元呢？对于从这个说法来看的话，这个美国最近的说法受到欧洲方面的批评。看一下汇价，美元汇价在99.9附近，日元又跌到了158.5下方。7月31号，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并没有挺住在155附近多久。那么这是今年第二次的干预了。

0: 的水平，但没能扭转日元的整体颓势。日元在之后重拾跌势，七月跌到了创40年来的低点，到了163.9。所以日本跟美国七月31号又联手干预。 这样的干预行动呢，虽然使得日元汇价曾经回到了155.2，很快的，你看今天，又跌到了158了。但是呢，美国去征日元的行动是先出售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操作完成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才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此事交谈。 金融时报引述之前是说，一些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政府决定在这次操作当中使用欧元，前所未有的破坏了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长期以来的合作惯例。说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央行和财政部一直强调相互信任和协商。以往对汇市的干预通常都是协同进行的。一个知悉欧洲政策制定者讨论情况的人告诉金融时报说，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储。 银行说，进行的欧元抛售异乎寻常，令人悲哀。他们补充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说，几十年来，西方各央行之间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成长的密切合作，可能已经受到了威胁。 来关注一下中国跟印度的关系。8月1号，中印传统边境贸易恢复，而中国跟印度的边境协商也陆续展开。中国外交部边界跟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跟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市6号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 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双方本着坦诚友好的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双方并且讨论了划界。 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而8月1号这一天，中印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将近6年之后正式恢复。印度外交跟商界人士说，这是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性的回暖信号。看我们的记者报道。
1: 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乃堆拉山口、利普列克山口及士布基山口三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乃堆拉山口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南线主要通道。自2020年因新冠疫情及加勒湾河谷冲突后的紧张局势而关闭。重开前，年度进出口总额约73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 协议，乃堆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士布基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沿用传统义务方式。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携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This
2: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because on two factors. One is in the coming decades, obviously Indi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economic self-reliance. And the number two is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Very important symbolic gestures have been made. Traditional routes on the border, which are the mountain passes in Himachal Pradesh, Uttarakhand, and Sikkim, they have been opened.
1: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50调整。7月底，印度工业与内贸促进局发布2026系列新闻稿3号，允许外资电商企业以库存模式经营，专供出口在印度境内生产的商品。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 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分析家指出，政策调整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中国进口重要性的日益认知，以及对美贸易摩擦升温下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寻求平衡的考量。
3: 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

0: 使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生计机会。有分析家指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所以我们来探讨的就是美元卖出欧元，美国卖出欧元去支撑日元，其实是等于支持美国。这个动作呢是事后才告诉欧盟方面的，对于欧盟来说是不是已经觉得有被背叛的感觉，而这种被背叛是不是已经成为习惯了？我们来分析。
2: 欧洲央行的行长这个拉加德，因为他可以监控这个整个交易状况，然后呢发现这个美国其实是卖了欧元，然后呢接到了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打的电话，哎，说我卖了啊。所以他感觉呢说被背叛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从二战以后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他应该很清楚以后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就是被背叛的事会经常发生。光是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以后的美国总统可能也会干这个事情，所以这就回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更高维度的，就是二战之后建立的美元霸权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它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我们想呢，比如说在这个战术层面，这个美国是把美元作为一个全球货币武器化，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本来这个 SWIFT 是欧洲搞出来的，但是呢因为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那就变成美国的一个制裁工具了，动不动不让别人用。或者说谁用了之后呢，那整个银行体系就要遭受这个制裁。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到了这个央行的协作层面，共同维持全球的汇率稳定。那我们就是前两天咱们分析了，就是为什么他要挺日元，挺日元的核心就是日本持有大量美国国债，那么如果说日元汇率一直往下走的话，那日本的财政部就要把他的持有的美国国债给卖掉，对吧？拿回美元来，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进行干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就上来了，因为你少了一批人在买嘛。那这个是特朗普最担心的。那核心问题又出来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都在搞非常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一上来就要求国会把军费提高50%以上，原来是将近10,000亿美元，现在一张口就是1.5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对伊朗这个战争可能要打掉1000多亿美元，也不计用掉的那些库存。而日本呢，高市早苗这边就不停地花钱，对吧？今天给这个发钱，明天给那个发钱，后天呢要扩充军备，再过一天呢说这个原来这个税收得太高了，又把它降低一点。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这么做，那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离，就是日元的下滑，到底怎么办？所以日本花了很多钱，但是呢，最终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就算美国出手了，而且美国还给了一个新的方法，告诉日本呢，如果说你要继续去出售这个美元的话，去买日元的话，告诉日本央行啊，你那个在我的拿着我的这个国库券，拿着我美国的国债，你不用，你就做抵押就行了，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啊，这样其实也不行。所以呢，就从这次三大央行它有协作有分歧的情况来看，这个国际金融的顶层确实在松动。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和平百年倔壁，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强盗及其的及其过境通行，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了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好，继续看到阿曼和伊朗的协议接近完成之际，美伊对海峡的管理方案各执一词，双方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会如何影响局势发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是已经接近了完成协议，但是协议的文本并没有公布。那么现在在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伊朗主动呢，透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争夺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主动权。因为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争议，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大概还有一周呢，就60天谅解备忘录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美国和伊朗呢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延期。在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伊朗呢就是这一次呢是想要可以说呢是想要先要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包括对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何来管理，就是伊朗呢是要得到整个的把握和主动权。另外呢，伊朗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协议，也就是要阻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伊朗的最高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法德尔辞职，现在呢是由强硬派，由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那么这个消息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军方严格的，更多的是掌控了现在的伊朗的决策层。第二个呢是伊朗这个雷扎伊呢，他相对佐尔法格尔呢，相对来说呢，他是属于强硬派，但是他之前呢在德黑兰大学学过经济学博士，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革命卫队的前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呢，就是伊朗慢慢的是在似乎从非常强硬的主战派再往后就是往这个实用派开始回笼。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呢，一方面是强硬的政策，一方面呢是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还有一方面是强调的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在 霍姆斯海峡呢，可以说是是比较占有先机的。如果美国呢，要接受这样的协议，同意伊朗控制霍姆斯海峡，那么有望后面的谈判会达成。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伊朗呢依然会强硬。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还要在观察的阶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的供应是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要严惩泄密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if there's
5: Well,
4: no
5: because we need
4: urgency?
5: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3: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到解职，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计划失败。报道称，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其中一人是情报主管，另一人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到摩萨德其他岗位。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起抗议，扶植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会袭击伊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计划未能成功。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警方称枪手是一名中学生，事发前先是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6: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7: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ล่น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6: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8: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อพยพ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9: ครับ
8: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9: ครับ
8: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ปิด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6: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 事件发生后，当局迅速赶到现场疏散学生和教职员工，并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南乌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春武里府的芭提雅7号发生一起摩托车坠崖事故，一名中国籍男游客在事故中当场死亡，这名男子的女儿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再来关注到，6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6: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9: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6: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6: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1: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

0: 国際関係 の, 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あのが原因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有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有77%的民众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的构想。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民调结果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以及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好，再来看到，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远程导弹将会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那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的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回应说，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3: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再次成为了攻击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并引发火情。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至七号凌晨对乌境内的多处后勤目标发动打击。野莓七号通报说，其位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熄火。州长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一共击落了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击的仓库的屋顶，进而引发了火灾。目前现场明火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站点的收获临时受限，物资已经被分流到其他设施。另一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俄军对乌境内2处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其中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以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俄方称，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对于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近日表示，所中关系对所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再次重申所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赞赏所罗门群岛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中方愿同所方持续深化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进展。再来看到台湾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称平台存在资料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湾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七号回应说，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陈宾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证实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的需求，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他表示，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筑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便利，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七号前往石碇，先后参拜了多间庙宇，倾听基层的声音。李四川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的轻轨，提升交通便利性，进而带动观光和产业发展。
1: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七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2: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这个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实地来建设。
1: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第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2: 我一定会走遍29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9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1: 面对苏场会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3: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 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针对近期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回应说，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有关政策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的包括保险收益在内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境外所得包括多个应税项目，征税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所有境外收益均需依法申报纳税，而规范境外所得税管理有利于防范跨国逃避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台湾地区气象部门7号14时30分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观测显示白海豚中心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向海面向西移动，那对台湾的北部海面将会构成威胁。台湾气象部门观测结果显示，台风白海豚14时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68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11公里速度向西进行。7号，北部海面及台湾东半部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浪高可达3米以上。8号，台湾海峡北部还会有3米以上大浪，尤其北部沿海有6米以上巨浪。而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台湾多地天气高温炎热。7号，宜兰县、花莲县可能出现38摄氏度的高温，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和屏东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咗我，好想将来有一个太空人。
1: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军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普京还宣布俄军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兵种，即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原中部军区参谋长为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在此时改变俄军后勤一线作战的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有何战略考量？新建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是对标乌克兰吗？此外，俄军还扩编并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一系列动作透露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也在持续人事布局，乌克兰前防长、乌方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七位驻外大使职位，而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乌克兰一系列人事调整透露了哪些动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

0: 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
1: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呢日前对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布局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啊，那其中呢涉及到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他任命了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专门主管后勤工作。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人事调整呢？而且把后勤系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还特意选调了一线指挥官来主管后勤工作，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2: 的确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防部的重大军事调人事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动作。那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军面临的困难啊，首先看到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消耗战拉锯战，那么后勤的需求啊，后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乌克兰啊，从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克里米亚半岛都处于紧急状态下，可以说俄南部、东部和中部军区啊所负责的这一些战线都有啊很强的这种后勤补给压力。所以调整人事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和作战部队啊相互之间有可能脱节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让一线的作战这将领去负责国防部的副后勤工作，就是要满足啊贴合作战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就是可能要他要进行的就是要整合国防采购。那我们已经看到啊，从过去两年俄国防生产能力已经大幅的爬坡啊，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都很大的提升，但是如何将这些新的装备的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仍然需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任命作战部队的这些将领担任负责国防采购的这个主要的副部长，也都是希望就是国防采购啊与作战需求更加贴切更加直接。总之呢，这都预示着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准备。现在呢，俄乌和谈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普京的军事调整很显然可能会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俄乌冲突会更激烈，今年的秋天冬季啊，俄乌可能会有更大的战事。
1: 我们再来看前线指挥官的调整啊，同样呢是值得关注的。普京这次还同步更换了俄军中部军区和东部军区的指挥官，您怎么来看这些前线指挥层的变动？是为了打破当前战场的僵局，还是有其他的意图？
2: 应该看到中部军区啊，现在担任着俄乌冲突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它主要负责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攻坚战。那我们看到今年的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优势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那么俄将夺取顿巴斯作为俄乌停火的这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之前把顿巴斯这个拿到，那肯定俄军会使用军事手段。而现在恰恰我们看到5月6月份俄军的顿巴斯方向打得不好啊，有的说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还有西方的一些智库统计，那么俄军实际上在5、6月份是顿巴斯是丢的这个控制区比他夺取的控制区还多。到了7月份呢，这个据俄国防部公布的一些数据说，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重新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普京的这种预期，因为俄总统普京就曾经设想要今年结束俄乌冲突，很显然按照现在的进攻速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结束的，也不可能拿下顿巴斯的。因此调整东部中部军区的一线指挥将领，我觉得这也很显然是因为战况不及预期啊，所以要调更精干的更有力的这种前线指挥官一线指挥官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军事僵局。第二个呢，调整军事作战部队的这些指挥官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个军事人员的这个更新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但事实上就俄乌冲突锻炼了一大批俄军的新生的力量。那么很多这个少将啊，包括上校在实战中的这种表现都得到了晋升。普京这次的这个人事调整一部分是将这个表现不好的一些这个将领啊调整到这个其他职位，让这个表现优秀的这种年轻的将领上升，然后担任实战指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俄军继承了苏军的作战风格。

0: 啊，擅长于大集团军，然后甚至是大火力啊，被称为这个战场屠夫等等。但是现在呢，俄乌冲突是一场新型战争，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大量被应用，如何适应这种新型战法、新型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的这种军事指挥官，他们啊接受新事物更快一点，因此啊也不排除啊，这是一种这个俄军的自我更新，然后呢通过换人，然后呢在战法上更加贴近于现代化的啊对抗。
1: 嗯。是的，没错，我们关注到在人事调整之外，普京还宣布了一项结构性改革啊，说俄军呢将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兵种，无人系统部队，拥有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再分散隶属于其他的军种了。您怎么解读这背后的考量？目前俄乌两军在无人作战力量上的对比您怎么看呢？
0: 的确，这次人事调整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种啊这个调整啊，而是可能会标志着俄罗斯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式成军。我们这都知道，2024年的12月份，俄国防部就提出了要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样一些方案，并且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这个批准。到了25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普京任命了一个上校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副司令啊，但是始终啊主将缺位啊，这也说明了在新的啊这个作战部队组建过程中，它需要一个过程，从人员装备到指挥可能都需要进行配套。特别是我们看到25年的59胜利日的阅兵仪式中啊，无人系统部队以单独的这种阅兵的这种的这个团组啊的来出现在这个队伍中，也预示着啊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从过去的战争上的辅助的这种啊这个力量逐渐成为单独兵种，从过去的分散到各大军区、各集团军，甚至到各这个作战部队的这种无人机作战的力量，慢慢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作战系统部队。那么此次任命这个东部军区东部集团集群的这个参谋长担任这个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司令，也就标志着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过程接近尾声啊，有人有将还有装备这也意味着无人装备是在未来的俄乌冲突中，以及为俄罗斯未来的国防安全的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您也提到，普京任命了原中部军区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并且呢还公开称赞说他是无人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您怎么来看呢？在这位专业将领的带领下，您认为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能快速发展起来吗？
0: 应该说俄罗斯非常重视无人作战的力量啊，以及无人作战部队的建设，因为看到乌克兰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确实给俄罗斯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俄军在作战中确实认识到无人机它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呢现在是主力。那据俄军的统计，约70%-80%的俄军对乌军的杀伤是用无人机实现的啊，可以说无人装备啊现在是主力，而且是不可或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命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司令，他本身就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任命一个一线指挥官来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就是想把战场经验与未来的俄国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种建设结合起来，贴近实战，贴近国家安全需求，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挥上的包括军队建设上的一些动作。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罗斯是在无人装备上已经从过去的这种落后的一些国家这个落后发展的阶段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也成长为全球的无人机作战的先进国家。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就包括了这个 FPV 战场的这种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包括远程打击这个轰炸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无人作战装备，所以无人设备的这种发展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但一定要贴近实战。所以呢，从研究所到战场再到军工厂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会相互结合起来，而这都说明呢，无人机可能是俄罗斯未来优先发展的方向。
1: 那除了人事和部队结构性的这种调整我看到俄军还在扩大总体规模。根据俄媒报道，普京近期呢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再增加2.7万人，达到了242万余人。那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了。不仅如此还

0: 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也就是过去我们俗称的建筑营，这一系列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1: 俄罗斯此次的扩军不同于以往啊，一同以往扩军的主要的方向是支持前线部队，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这次扩军反倒明确强调啊，扩军的这所新征召的这些力量，主要运用于俄罗斯本土防御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程的这相关的领域。哦，我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啊，这个苏军的这个军事工程啊，后勤保障是非常的完备的。但苏联在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当中，重点的是一个是战略导弹部队，第二个就是的军事加一线的作战部队。但俄乌冲突啊，它暴露出俄军的一些短板，就是在军事工程方面，比如说通讯、道路啊、桥梁，甚至是这个一些装备啊、后勤的这种运输方面，乌军对这个交通要道啊、战略后勤保障基地，甚至是俄罗斯的炼油基地的这个炼油厂的这样一些轰炸，导致俄罗斯在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将这次的扩军的主要目的要组建本土防御部队啊，加强本土重要节点、重要战略目标的这种防土啊防卫，增强反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要增强军事工程能力啊，通过组建专门的军事工程啊部队来确保俄罗斯啊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甚至是一些后勤补给的一些系统，能够在高强度对抗性的战争中，能够完备的或者说高效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些这个扩军啊，也说明了俄罗斯啊是要重在质量，而不完全是数量上的一种扩展。第二个就是这次的扩军呢，是加强本土防御，而不是前线的这个进攻力度，说明呢，俄罗斯是要攻防兼备啊，既要在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啊，增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包括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他们的这个本土防御安全。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乌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而乌克兰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5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9: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随即引发关注，因为乌梅罗夫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泽连斯基坚称，乌梅罗夫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此次调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后，他将继续负责和平谈判，并被委以重任，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乌冲突。
1: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那么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有民众抗议前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您怎么来看这一局面呢？费多罗夫被撤换，为什么会在乌克兰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2: 的确，费德罗夫被撤职，是这个事件啊，在乌克兰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实施了战时状态法，按照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是不允许上街游行和示威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这种反弹，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很有压力。而且呢，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说，老百姓上街没问题啊，不违法。但是费德罗夫被撤职这事件本身就说明，老百姓对于有较强的这种啊这个清廉形象、高效工作的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被去职啊，他实际上是很不满的。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哇，乌克兰的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就多次面临腐败丑闻，可以说呢多次啊政府高官被涉嫌腐败被撤职，甚至被绳之以法。那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俄乌冲突能否打赢啊这样一些信心。费德罗夫呢本身原来是在这个泽连斯基竞选团队就负责各公共媒体、公共形象啊，后来又担任这个数字化部啊，也这个以及乌克兰政府的副总理，后来再又兼任啊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但他所推行的就是所谓的透明化、数字化的改革，以及这要求啊大力发展无人机。那么从这一次的抗议来说，至少我看到泽连斯基各打五十大板的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平复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将这个费多罗夫去职，又把这个乌军总司令啊也撤职。但这各种各打五十大板，看似平衡，但是呢，没有解决费德罗夫的这个去处，因为呢，费德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给他的其他的闲职说只愿意回到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否则的话就不担任任何的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闲职，所以这给泽连斯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一个没有任何特别大政治瑕疵的一个官员被无故解职，所以这也是暴露出老百姓对现在的俄乌现在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奈，对现在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各种系统危机的无奈，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街上抗议。那这可能也说明呢，泽连斯基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安全压力，国内他所面临的腐败、反腐败压力，国内的政治平衡压力还是很大的。
1: 那看到泽连斯基方面的人事调整也在继续，那看到泽连斯基呢是任命了前防长，也是乌方之前主要的谈判代表乌梅罗夫出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安排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乌梅罗夫的履历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并不是传统的情报系统出身啊。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2: 泽连斯基在任命这个政府高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考虑专业性，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政治忠诚。我们知道乌梅罗夫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基金经理他这样一个出身他曾经跟这个泽连斯基有过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是有过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些履历。乌梅罗夫这次被任命为情报对外情报局局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对因为他专业不对口嘛。我们知道本身他就是搞经济的，又是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个一个政治代表在过去的履历中，他担任的这些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些这个职务但是表现并不太好，特别是涉及到腐败丑闻可以说乌梅罗夫的政治背景是存在瑕疵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孩子、老婆都在国外，说据说在美国，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民众怀疑他的职业操守，怀疑他的能力。还有就是乌梅罗夫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并且负责俄乌和谈， 但事实上呢，在乌梅罗夫他在俄乌和谈过程中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表现，
1: 嗯，
2: 把一个

0: 个所谓的没有太多腐败这个嫌疑，而表现形象很好的一个这个防长啊，费多罗夫去职了，然后又任命乌雷罗夫来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黑一白正反的这种对比，实际上呢就会激起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一个不满，抗议这个乌梅罗夫是这不对口，而且呢抗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命这个高官上的这种原则，也就是谁政治忠诚，对总统忠诚，与他的关系好，谁就会这个拿到这种这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这个高官的这种岗位。那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出啊，这个民众对于乌克兰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低不到30%。那可以说呢如果不能解决政治信任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团结问题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可说前有敌后面呢还有乱，那这样的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困难。
1: 那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外交战线啊，这个方向也有震动。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了7位驻外大使，其中最让外界关注的当属驻美大使的变动。那对美外交可以说是乌克兰的生命线，但是呢，基辅不仅临阵换将，新任人选还陷入了一个难产的尴尬境地。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大动驻外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关键的岗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看到美乌关系呢存在困难。我们看到，在泽连斯基前不久刚刚访问了华盛顿跟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对接但是呢，有关于这个美乌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弹药的问题，再次的破产了我们都知道，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但是呢，当泽连斯基访问这个华盛顿与这访问白宫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对接的时候，特朗普又再次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可能不太可靠泽连斯基政府在合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呢，美国的军工企业，比如说雷神、洛马还有波音等公司他们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也不愿意分享给乌克兰，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度机密。所以呢，现在美乌关系出现困难。那斯特凡尼现任的斯特凡尼丘克这个驻美大使呢，他被撤职主要是腐败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局和调查反腐败的检查机关，早就对他进行了各种调查，认为他涉及到严重的政府腐败。他曾经在乌政府担任过副总理在欧洲一体化方向的这样一些工作，但是呢，据说他的家族有涉嫌到腐败的一些内容，所以泽连斯基撤掉这个驻美大使，据说是他主动辞职的，这是一个提前的排雷，避免反腐败的调查，最后把他这个坐实如果在任上就被坐实为腐败的丑闻的话，那都会严重影响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声誉，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总统的这种支持，甚至会影响到内部的团结。所以可以看出现在泽连斯基先撤驻美大使，那就是要排雷保持政府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现在美乌关系这个没有破局所说的美乌这个军工合作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谁去当这个大使？都是一个难干的活儿啊，所以原来传出前这个总理这个即将卸任后呢去担任驻美大使，现在又不了了之了，所以驻美大使难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乌关系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敢去干这个活儿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缘分的天空。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秦泉。针对菲律宾近日向联合国交存所谓的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官方海图，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七号表示，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重警告。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的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数据上看，中国上个月的出口增速放缓，但仍高过预期。分析师普遍认同，即使下半年出口延续放缓的态势，但仍然具备韧性，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固支撑。
3: 中国上月的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23.9%，虽然较6月份的27%增幅稍有放缓，但高过市场预期的22.2%。分析师普遍认同，在台风等极端天气下，中国的出口增速维持在高位，主要是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驱动，芯片和计算机设备仍然是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澳新银行中国市场经济学家邢兆鹏预计，三季度中国出口仍然有望维持较高增速，并接近本轮上行周期高点。进入四季度后，随着去年同期价格上涨抬高基数效应逐步显现，进出口增速或将有所放缓。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认为，全球对电子产品和绿色科技产品需求激增继续提供支撑，电子产品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格指出，各国财政宽松、能源转型等仍支撑世界经济韧性，有助中国出口维持强势。宝盈资本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指出，上月出口增长继续为经济提供支撑，预计第三季度出口仍将保持强劲势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大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的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船货主要将于9月装船发货，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的最大单日订单。4号和6号分别再公布采购了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附近。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增幅更是接近3年来的最高。
3: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远程导弹将会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的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回应说，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日本国内的最新民调显示，近80%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林健表示，相关民调结果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士六号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的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展开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并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8月1号，中印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近6年之后正式恢复。乃堆拉、里普列克、什布齐三个口岸恢复了通商。印度外交部和商界人士称，这是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性回暖的信号。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 乃堆拉山口、里普列克山口及什布齐山口三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根据双方协议，乃堆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什布齐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 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携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
1: This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2: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务实调整。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 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生机机会。有分析家指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一会儿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 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
0: 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回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内，将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影响区域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中央气象台7号的18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5: 7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3: 强度将有所增强。

0: 7日晚移入东海，并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在7日18点前撤离。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分赴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鱼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7日8时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截至6日晚上8点，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江苏连云港原定5日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 目前，连云港市干预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并险水库、地标准堤防、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地区气象部门7号的14时30分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观测显示白海豚中心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向海面向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将会构成威胁。 台湾气象部门观测结果显示，台风白海豚14时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68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11公里速度向西进行。7号，北部海面及台湾东半部海面的风浪将逐渐增大，浪高可达3米以上。8号，台湾海峡北部还会有3米以上大浪，尤其是北部沿海，有6米以上的巨浪。 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台湾多地天气高温炎热。7号，宜兰县、花莲县可能出现38摄氏度高温，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和屏东县又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先生来详细解读。朱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白海豚的生成在日界线西侧啊，属于很罕见的远洋台风。那远洋台风特点有什么？作为远洋台风，白海豚的登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是的，这一次白海豚这个台风是从东经180度开始西进过来的，所以是确实是一个远洋台风，是长途跋涉的。但是对于这种远洋台风和所谓相对近的这个台风的区别，其实我们在气象研究上，当然我们对台风的这个研究，我们会考虑它整个生命周期有这么长，而且整个环境对它的影响、环境场的影响等等，我们会研究。但是对于我们服务来讲的，公众服务来讲，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台风，不管是远海过来的还是近海过来的，它在可能影响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在登陆前后，它的登陆点、它的风雨的结构分布，那么它包括它的风雨的强度，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更重要的。所以说，从公众服务来讲的话，远海过来的台风和相对近海过来的台风，我们关注点其实都是一致的，它最终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而不在于它的生命周期有多长，或者在生命周期里面它具体出现了哪些变化。
1: 确实，但是我们也关注到白海豚在登陆之前，其实吃掉了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啊。那目前呢，第15号台风灿红也已经生成了。那您觉得这些对白海豚后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是的，这一次这个白海豚在它的这个移动过程中，已经吞并掉了一个14号的这个台风。那么一般来讲，台风被吞并以后，那么 被吞并台风的那些水汽能量就并入了这个主台风里面了，而且对于台风来讲，如果出现多个台风或者多台风共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所谓大吃小、强欺弱这种现象。当然，这个也是有条件的，是它的相距的距离一般都要在1000公里以内，所以这个14号台风被13号台风吃掉。

0: 那么这个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些条件，而且是一个大欺小强欺弱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后面这个15号台风，现在我们看他们两边的这个距离其实差不多有3000多公里，也就是超出了有可能产生互旋或者相对吞并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现在看的话，这个灿红台风和这个白海豚台风，他们相互各自的路径相互不大会形成这种干扰。当然你说灿红在这个行进过程中，它有可能对它上面的，也就北方的区域的这个大气环流，特别副热带高压的进退，可能会有一些干扰。那么这种进退的干扰，对于白海豚的路径来讲，因为它也是沿着副高的这个引导气流走的，所以有可能在这种对副高的进退产生的影响，来体现到白海豚后面的这个路径，也就是副高的进退会不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做关注的。
1: 那白海豚登陆之后，它的路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觉得是否会北上呢？
0: 对于白海豚未来的路径，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它的引导气流。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说这个路径有可能有两种？那主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我们现在看，在白海豚这个台风北侧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已经是很窄的一条了，那么这种带状的又比较窄的这种副热带高压，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是东侧，一种是断开，形成一个缺口。那么如果东侧或者如果断开，白海豚这个引导气流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偏北的一个分量。所以从现在看它是带状，所以白海豚它应该还是向西走，在西侧的，在南侧的向西进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后期要看这个副热带高压它的变动，所以现在我们说白海豚它的路径，一个是可能在10号这个早晨，或者说9号的下午开始，在比如说浙江到福建的北部这一块地方登陆。但是它登陆以后，它是不是会从副高的西侧开始向北走，这个就是要根据我们不断的调整这个预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的话，就是前期确实是在这一块地区由台风本体会产生非常明显的风雨的影响，但是后期也就12号到15号的时候，是很可能因为这个台风削弱以后，它的低压环流或者叫残存云系和北方的这种潮汐的，就是西风潮的这个合并作用，对我们国家的北方甚至一直到京津冀都会产生这种风雨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关注的它后期的整个的变动的情况。
1: 嗯，好的，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到白海豚的后续路径。谢谢朱先生的分析。下节关注到2026年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过来。对于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近日表示，所中关系对所发展至关重要，并再次重申所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赞赏所罗门群岛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中方愿同所方持续深化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进展。好，再来看到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称平台存在资料外泄的风险。这是大陆对台湾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回应说，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的需求。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他表示，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好便利，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2026年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7号上午在北京开幕，近百个台湾民间社团、超过500名台湾嘉宾出席，海协会会长张志军以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一致强调，两岸交流的根基在民间，无法阻断。
1: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北京市委常委马俊、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会长王红、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共同为今年的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助力。张志军在致辞说，今年上半年来大陆的台湾同胞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参与社团交流的台胞数量也大幅增长，这都表明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阻拦，两岸民间交流始终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呼吁两岸社团要持续推动交流。
2: 大家要多带动岛内各界同胞走进大陆，了解大陆，多做消除误解、凝聚共识的工作。台湾各社团植根台湾社会，联系各界民众，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引导岛内民众认清台独危害，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1: 民进党执政10年间，曾经长期穿梭在两岸的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以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身份出席社团交流节。他也强调，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活力在民间，社团是民间交流的重要力量。过去几年，两岸官方交流停滞之下，民间交流持续回温。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其中台胞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但陆委会却突然开始炒作台湾人在大陆失联。
3: 我觉得他们没有把实际的情况告诉百姓，那一般老百姓只有自己过来看才会了解。
1: 接下来台湾要进行的是9合1地方选举，大家比较担心这种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3: 台湾当然担心，可是我们也了解，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他的生活，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好，对不对？是不是比以前这个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我觉得对一般人民才是重要的。从这一点来看呢，整个大环境还是不错的。
1: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台湾3个多月之后就要举办地方选举，国民党为强化战斗力、掌握舆情和议题攻防，7号宣布成立新的发言团队，希望透由这些新战力在第一时间迅速回应民进党的议题攻势，全面抢攻舆论的主导权。
4: 迎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筹组新战斗团队，7号公布由6都市议员组

0: 五成的新发言人阵容，要全面强化舆论战力。希望说，透过今年在九合一的县市大选，我们可以帮助国民党，让九合一在地方可以完美大胜。
1: 成员包括台北市议员刘彩薇、新北市议员吕江凯、台南市议员蔡宗豪以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特别是今年南台湾的艰困选区，更是攻防重点。
2: 精准的传递南部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在这次的南部的选战，大家都觉得很有看头。我们也期待文传会能尽一份心力，让这个南部的选战可以打出一个好成绩。除了这四位新战将，国民党这回也推出
0: AI 发言人郑晓文，一同加入空战运作。大家好，我是国民党 AI 发言人郑晓文，这是我，这也是我。 这还是我，身为 AI 发言人，我可以有很多样子，但不管我以什么样子出现，未来我会代表国民党为人民说话，为民生把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仅规划两位发言人。如今距离选举投票只剩下三个多月，面对接下来高强度舆论战和新闻攻防，国民党大幅补强空军火力，因应各地接踵而来的议题战火。 新世代生力军的到位，也宣告着国民党正式进入选举的战斗状态。未来这几位发言人能否在议题的攻防中替国民党抢到舆论的主导权，是接下来选战的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

0: 本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轻轨，提升交通的便利性，进而带动观光和产业发展。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7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 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1: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石碇来建设。
0: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第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 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晓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1: 我一定会全面二十九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二十九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0: 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面对苏晓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维持在多个县市展开，7号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设置演练，声称是要防止台北遭突袭；而在基隆和台中也分别进行了港口防护演练。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7号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设置演练，工兵出动 M3 浮门桥车，在台上设置炸药与油桶，一共布设3道阻绝。 防止突袭部队自淡水河进入台北。在台中港模拟港口遭突袭，台军人员抵达应处。战备部队在云豹甲车火力掩护下向前推进，夺回关键基础设施。在基隆港同样实施港口防护演练，以港口遭入侵为响定。 台军运用战术排除状况，大批全副武装的官兵集结搭乘轮船前往离岛绿岛及兰屿执行岛屿防卫演练。官兵登岛后进行现地侦查，验证离岛整备能力，防止敌军直取台湾。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针对近期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回应说，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有关政策并非是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 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的，包括保险收益在内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境外所得包括多个应税项目，征税并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所有境外收益均需依法申报纳税，而规范境外所得税收管理，有利于防范跨国逃避税。 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对内地个人在香港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市场引发热议。有香港保险从业人员认为，如果征税可能带来短期市场波动，但是香港的保险在跨境资产配置、财富传承等方面仍然是具有优势。
3: 近期有消息指，内地部分地区开始对内地个人持有的香港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保单分红收益、预缴保费产生利息等收益类项目。消息一出，引发不少内地投保人担忧。有香港保险从业人员表示，市面部分解读存在误区。
1: 香港保单分红与股权、债权等投资收益，两者税务属性并不相同。

0: 不能一概而论。
1: 需要徵税的範圍都包括了股息、啊、紅利、啊、這些、或者那些利息那些東西的，但是我們的紅利其實跟這些所說的紅利是不一樣的嘛，我們不是直接擁有這個譬如說、股權或者債權產生的利益，我們是擁有保單，所以這件事、因為不是說特別專業的一個，我不是特別專業稅務師，但是其實這件事它不是說、保險的紅利就等同於、譬如說我有個股權的紅利、啊、或者我攞有那些一個債權的紅利這樣。
0: 郭小姐指若徵稅短期內市場可能會出現波動，但同時這也是市場篩選的過程，她認為長遠來講香港保險仍具有難以替代的核心優勢。
1: 其實香港的保單好像你剛才說的，它是有其他很多優勢的，包括說它是一個、外幣一個、跨境資產的一個配置，另外呢它都是、有很強大的在香港法規之下的一個保單的、財富傳承、啊、或者是有少少具備少少信託功能的一個、產品來的，所以呢、客人應該會由一個單純追求高收益，可能會慢慢轉變翻話，誒，其實我係好需要進行一個跨境嘅資產配置啦，或者係我有一個境外傳承或者我有一個傳承一個需求咯。
0: 郭小姐透露，近期有不少投保人因這一消息而查詢保單，關心會否被徵稅、有無門檻等。她建議內地投保人無需過度恐慌，可待真正官方文件公布後再做安排。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6: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

0: 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定名新一届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于11月22号投票。政府发言人表示，选举提名期将于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公布成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等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密切合作，积极筹备，务求令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就完善性罪刑法令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于5日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7号表示，一共收到了超过6000份的意见书，那当中呢，超过90%支持修例。而有关皇岗口岸方面，邓炳强表示，完成所有演练并改善至顺畅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2: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7日会见传媒时表示，关于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当中超过90%支持修例。当中有关建议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方面，特区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建议，并与相关持份者保持沟通。
3: 收到的意见呢，亦都涵盖了我们的修例建议不同的范畴，包括是未经同意涉及儿童和是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以及是加强对性罪行的受害人的一些保护。我们都留意到呢，有意见是建议政府是进一步考虑去新定一个呢，是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在这方面呢，我们留意到是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给我们的意见上面呢，是提到经过综合考虑一篮子的因素之后呢，是他们基本上大致是同意呢，去订立这个持续性侵犯儿童罪。
2: 邓炳强又表示，稍后会在2026年将修例建议以条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法会审议，目标是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而有关皇岗口岸方面，邓炳强就表示，已开始进行大大小小不同的测试，而接下来也会有不同规模的测试及演练。
3: 咁嚟紧咧，亦都会有一啲啊，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练。我哋皇岗口岸以往嚟讲最高峰嘅时间咧，系1小时系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练系1小时之内系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2: 而有關皇崗口岸正式開通的時間方面，鄧炳強就強調，在每一次演練後都會檢討成效。當完成所有演練並完成所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達到暢順後，才會考慮正式開通。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1: 8月7号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百日倒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会议的承办地深圳，持续支持科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支持。
4: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5: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这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4: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6: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4: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人民币。作为东南沿海经济重镇，厦门的海洋生产总值在去年也突破了2700亿人民币。园区负责人指，厦门在海洋科学和产业规划方面可以为香港的5年规划提供参考意见。
7: 因海而生，靠海而兴，是包括香港在内众多沿海城市的核心经济命脉。厦门也靠海吃海，紧抓海洋经济。设立的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即将启用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聚焦海洋生物医药、深海智能装备以及海洋新材料三大前沿赛道，以物尽其用的方式开发海洋，包括液体海参、绿盘鲍鱼珍珠、海洋蛋白塑身衣等新式产品。去年全年，厦门海洋生产总值已突破2700亿元人民币，海洋经济占 GDP 比重达30%。园区负责人指，目前与香港的科研产业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希望对接香港海洋资本产业国际检测认证渠道，助力科研成果出海。
8: 那下一步呢？我们园区这块跟香港的海洋科研的产业合作，我们要这个将我们厦门海洋高新区啊打造成敏感海洋科研跟产业合作的示范区，因为厦门是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在海洋科学的研究这一块以及海洋的这个产业规划这一块，应该说可以为这个香港的5年规划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
7: 而位于海川区的厦门生物医药港，目前已是成熟的生物医药对接平台，汇聚了5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重点聚焦创新药与特色仿制药、高性能医疗器械、基因与生物技术等方面。园区负责人指，与香港贸发局驻福建办事处保持联动，积极依托香港国际窗口的优势开拓海外业务，香港资本市场也颇为看好园区企业。
9: 那目前生物药也很火热，有一些国内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也在我们这边落了一些实体的项目，比如说像恒瑞医药，从2018年开始就在我们这边落了这个福建圣迪，最近我们落地的长丰药业，也都在香港上市，也就在前段时间。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我们本地不错的一些创新创业的项目也被香港的上市公司给看中了。那前段时间的话，那个中国生物制药，收购了我们这边一家做小核酸药物的。

0: 以及两年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主题债券5亿元，发行利率定价分别为1.46%、1.57%和1.43%，或超额认购。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日前在东莞启动，并同步举办粤港澳影视政策解读及平行对话会，活动聚焦动画电影改编与 AI 应用，现场公布本届动画创投征集评审结果，共12部优秀动画短片及8部长篇创投项目入选。粤港澳各界行业代表依次解读产业特色扶持政策，为影视动漫产业提供支撑。新建深圳西沥站首根桩基近日浇筑完成，标志着项目迈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目前站房基坑维护结构已基本完成，土方开挖累计完成约510万立方米，占总量92%。西沥站预计2028年建成，计划引入4条高铁、2条城际和4条地铁，将助力湾区城市1小时通达。历时3个多月的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迎来为期3天的收官活动，以咖啡嘉年华形式在广州荔湾区举行，现场集结40多家精品咖啡及烘焙品牌，免费手冲、拉花、品鉴体验课轮番开讲，并设烘焙、冲煮、感官品鉴等赛事，市民游客免费入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于今年上半年针对地方政府部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展开专项整治。官方7号通报指出，上半年一共约谈了相关政府部门51次，地方政府部门3500多个违规政策文件被废止或修改。今年以来，内地持续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监管部门就破除相应的卡点堵点，于今年上半年展开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专项行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7号通报指，专项行动中已督促地方政府部门废止或修改违规政策文件3500多个，并对相关政府部门约谈51次。在官方近期公布的案例中，就有吉林、西藏、浙江等10地的省级住建部门等被公开点名，违规行为包括在招投标信用评价中设定本地获奖、与本地企业联合承揽工程，以及过往本地施工项目合同数量等歧视性资质要求，被认定是抬高外地企业竞争门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近期还将强化惩戒倒逼起草政策措施的地方政府部门，提高公平竞争意识。世界杯落幕之后，上海暑期迎来了青春版足球盛事。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于8月3号到9号举办，8支中外顶尖的 U17 强队进行分组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2: 今年参赛的8支队伍各具特色，风格迥异，既有来自欧洲、南美顶级足球豪门的青训精英，也有中国国内的青年精锐。无论是阵容配置还是竞技水平，均创历届之最。
3: Very dynamic, so a lot of runs, change of positioning, very technical skill players as well. So yeah, very very impressed. You guys must be doing a good job over here. And to be honest, I didn't know the team very well before.But very good players, very very good players.
2: 中国 U17 男足在2026年成功锁定卡塔尔 U17 世界杯入场券，这是中国时隔21年重返该项世界大赛的舞台。有青年球员认为，这次明日之星比赛是他们征战前的高水平实战热身机会。
4: 他们都是很欧洲现代化的踢法，然后的话，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慢慢去适应的。然后以及到时候世界杯会面对西班牙、摩洛哥这些对手，然后的话。都是要我们迅速做出调整，然后迅速适应。
2: 各国的足球小将在正式比赛外，他们还走进上海的街头巷尾，与中国青年运动员一起交流，以球会友，感受上海的多元活力。凤凰卫视蒋庄、燕葛静，上海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这个车子上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1: 不用带壳，我送你来吧。
2: 啊，直接送我。
1: 欢迎你们来我们工厂来参观，
2: 没问题。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已经超过10天，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个小时。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7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还将继续逐渐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并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明天随着白海豚的逐渐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呢也将逐渐的铺展，像是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浙江的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提前做好防台风的措施。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持续大范围的桑拿天，从东北到江南一带呢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今天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呢也会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30度以下，那像黑龙江和吉林多地夜里的最低气温呢可以低到15度上下，那辽宁呢也将会降到20度以下，夜里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秋凉的感觉。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气温呢是12到22度，可以说凉爽不少。北京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也会降到31度。那香港呢，明天这里是高温持续，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4: 在執行任務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飛沖天，點燃青少年航天夢，
5: 激勵了我好想做一個太空人。
6: 我應該要學多啲，將來我有機會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点半，鳳凰衛視資訊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

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袭击物流以及仓储等后勤设施。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学生，目前已自杀身亡。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了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以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再次成为了袭击目标，而乌军无人机在7号袭击了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并且引发了火情。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周边仓储设施在5号的凌晨也遭到了俄罗斯导弹的大规模袭击，直到6号的晚间，救援人员才基本上完成了灭火救援工作。乌方表示，这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企业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重点目标是物流仓储设施，有多家乌克兰大型企业的物流中心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则通报称，俄军打击的是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以及配送中心。
1: 俄罗斯在5日的空袭中，几乎摧毁了紧邻基辅的布罗瓦雷周边所有的仓储设施。乌克兰最大电商平台位于布罗瓦雷最大自动化仓库被完全烧毁，该仓库每天可以处理超过10万个订单。因俄罗斯袭击，损失超过20亿格里夫纳。尽管如此，该电商平台表示，仍在通过其完善的物流体系和超过5万个合作伙伴继续运营。重建该设施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多家乌克兰零售巨头的物流仓储中心也同时遭到袭击。德国博士公司在乌克兰最大仓库也被完全摧毁，仓库存储着大量包括面向移动出行、消费品和工业技术领域的多类产品，还有其他多家国际知名品牌的物流仓库也被夷为平地，丰田汽车的备件仓库也被摧毁。乌克兰媒体报道，仅在过去一个月，基辅周边被摧毁的仓库面积就超过40万平方米。目前，俄乌双方都在相互攻击对方后方的物流及仓储设施。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采取系统性破坏手段，打击供应链，这已直接导致乌克兰国内部分商品出现短缺，并对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冲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8月6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和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核を撃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4: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2: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2: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 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 その国際関係 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也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林健表示，相关的民调结果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于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切实地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朝鲜在六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韩国国内有声音认为，朝鲜这一次试射是针对韩美八月份联合军演所展开的反制行动。
7: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六日下午5点左右，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但韩军并未具体公开导弹的飞行距离，因此韩国国内猜测这次发射模式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韩国总统府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方立即停止。韩国国内还关注朝鲜在发射第二天后与过往做法不同，并没有报道有关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的内容。韩国统一部指出，朝鲜官方媒体补报道导弹发射消息的案例已有多次，韩国政府不会预断，并继续关注有关动向。
8: 네어제북한이탄도미사일을발사했는데요관영매체에서북한관영매체에서보도하지않는사례는이미여러차례있어왔습니다특별한사항으로보도있지보고있지않고
7: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布声明说，此次朝鲜发射并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以及美国同盟国家构成直接威胁，美方将继续致力于为美国本土以及地区同盟的防御而努力。韩美两国计划10日发布每年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以至自由之盾具体计划，朝鲜已先将韩美联合军演以及由此展开的美国战略资产部署定性为侵略演习，并对此予以强烈回击。由此，韩国国内认为这次发射导弹是对韩美联合军演的反制行动。韩国国内还关注，统一部长官在5日提出半岛和平共存发展构想的第二天后，朝鲜就发射弹道导弹。虽然这次发射难以说是对此直接回应，但在韩国政府再次显示出与朝对话意志之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进一步使韩朝关系陷入僵局。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0: 泰国暖武里府在7号的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了两名教师和三名学校工作人员之后自杀身亡。警方称，枪手事发前还在家中击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再到校园行凶。事件中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9人重伤。
2: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9: 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รื่อย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2: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10: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อพยพ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11: ครับ
10: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 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ไป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2: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在7号的中午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造成了15名儿童受伤。 根据事故现场画面显示，一辆黑色轿车冲进了向儿童发展中心的建筑外墙，而车头严重损毁，建筑墙体被撞破，掉落的砖石砸向了建筑内儿童午睡区的床铺。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事发时儿童发展中心内有34名儿童正在午睡，多名儿童被砖石砸中，车内驾驶员以及乘客也受轻伤，所有的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而导致了车辆在转弯时失控偏离路线。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起访问泰国，期间和泰方就边境安全、打击跨国犯罪以及经贸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有学者分析，此访不仅有助于深化双边关系，也为缅甸重返区域外交舞台注入新动力。
11: 缅甸总统敏昂莱在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总理就两国政治局势、边境稳定及和平进程等议题交换意见，并聚焦打击电信诈骗、跨境犯罪及非法边境贸易，同时讨论跨境烟霾、河流水质与能源合作。双方也表示将持续加强东盟合作，提升缅泰友好关系与战略伙伴合作。学者认为，泰国长期支持缅甸更积极参与东盟，此次访问有助于推动缅甸与东盟逐步恢复正常互动，也将进一步拓展缅甸在区域外交及多领域合作的空间。
12: ဒီမလာရဲ့ဒါထိုင်းနိုင်ငံခီးစဉ်ဒီကျွန်တော်တို့မြန်မာနိုင်ငံရဲ့ဟာနိုင်ငံတကာနဲ့ဆက်ဆံရေးနဲ့တော့တနမန်ရေးကဒုချေမဟာဗျူဟာဆိုင်ရာမှာအထောက်အပံ့ပြုမယ်ဟာအရေးပါတဲ့ခီးစဉ်တစ်ခုဖြစ်တယ်လို့ကျွန်တော်အနေနဲ့ကတော့သုံးသပ်ချင်ပါတယ
11: ်။နိုင်ရီဝူ指出，敏昂莱此次访泰双方联合声明的核心在于合作打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了中国48小时警戒线之内，将会在明天下午至后天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影响区域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5: 7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7日晚移入东海，并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在7日18点前撤离。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与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7日8时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截至6日晚上8点，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江苏连云港原定5日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

0: 目前，连云港市干渔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避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到了百日倒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会议的承办地深圳持续的支持科技的初创企业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支持。
2: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3: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2: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4: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2: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征税消息持续发酵，港股金融地产板块承压。有分析认为，本次下跌主要是市场短期情绪的消化。而有媒体引述了官方指，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
5: 受到跨境保单收益征税消息影响，港股6日出现回调，其中金融地产板块走弱，保险银行股齐跌，直至7日仍未完全收复失地。累计恒指全周下跌216点，中断5周连升走势。有专家认为，本次下跌主要是市场短期情绪消化，目前相关征管并未落实执行细则。保险公司也可透过调整产品回报等方式缓解税务影响，因此长远对行业影响有限。分析指，后市恒指25000点有明显支持，短期偏向低位整固，年底仍有机会上市28000点。
6: 國際的保險股咧，最主要係因為喺過去佢哋業績增長過程當中啦，本地亦即係香港業務咧，其實帶動住佢哋嗰個增長動力相對比較充足。咁而本地業務嘅構成當中咧，本地嘅投資者同埋內地嚟香港旅行時去購買一個保險產品，投資者咧大概係一半一半嘅。咁所以如果係加翻呢一個海外保單的税項情況之下，有機會對於內地的投資者來香港買保險的意欲就帶來影響，所以就令到一些國際的保險股就有所下跌。至於國際銀行股當中，由於過去財富管理業務當中保險亦是其中一個範疇，如果以恆指成分股去計的話，相對權重比較高的會是友邦、匯控。
5: 投资者同时关注 CRS 资讯的互通下，跨境资产征税会否成为长远趋势。分析指，市场后续会密切留意税务细则及8月蓝筹中期业绩，以此判断市场气氛能否修复。
6: 从本质上面去睇嘅话咧，系内地希望针对于一啲可能跨境嘅资本啊，有更加之清晰嘅规管啦，或者系喺佢个流动方向咧，有更加之明确嘅一个即系流动嘅监察喺度。咁所以长远嚟睇嘅话咧，我觉得系有助于咧成个即系内地嗰个金融体系嘅安全性嘅提升嘅。
5: 另外，有媒体引述消息指，按照国家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范畴，并非新政，也非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日本农林水产省在七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跌至37%，创下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米价高涨，拉低了日本国产大米的消费，是重要影响因素。
7: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石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以上就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8: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视野窥见。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早前发布的七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回落到收缩区间，引发市场对外贸形势的担忧。不过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AI 投资热潮的强劲需求带动下，七月份半导体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近乎翻倍，整体高科技产品出口扩大40%，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主动力。但从七月份来看，虽然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仍然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接下来的外贸形势是不是还能够维持韧性？相关的话题稍后将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中嘉基金首席投资官兼经济学家邓海清带来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海关总署的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幅超过17%。单看七月份，以美元计的出口额同比增长约24%，高科技产品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先来看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上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增幅更是接近了3年来的最高。
2: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以保护本身的企业。计划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日凌晨0:01生效。公告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为每公斤20亿美元，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为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为每瓦0.38美元。同时，对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征收15%的从价关税，以保护本土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获得关税豁免。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内地七月份的外贸增速虽然比上个月有所回落，但是同比增幅仍然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速连续4个月转正，以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产品仍然是出口增长的主力。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出今天嘉宾邓海清先生。邓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内地七月份的出口呢，仍然是维持了韧性，而且对美的出口呢，在不断的增长啊。AI 和绿色低碳相关产品的需求也是比较强劲的。那么三月份的外贸形势，您的预判，这个三季度的外贸形势会不会依然保持乐观呢？
3: 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下，就是二季度以来啊，特别是7月份的这样一个进出口数据，那可以说我们对3季度的出口的话呢，可以说还是可以相对的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因为从7月份的进出口来看，就是中国的出口出现了三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的话呢，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啊，就是集中在高端化机电产品的话呢，其实是占了整个的7月份的这个出口的60%-70%以上的这个水平。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出口的话呢，是美国的大幅度的这种就是 AI 项目的像资本开支支出的大幅增加。那么其实对中国的相关的 AI 的这些光电产品的出口带的效应其实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其实这种带的效应里面，可能最主要的还不是在这个数量上，而是表现在这个价格上的这个上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就是中东这个伊朗战争的话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油价的上涨啊，其实很多的国家对于光伏、太阳能，包括储能电池的这一块，对于中国的需求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上涨。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在整个7月份里面，三个特征是非常显著的。那尽管三季度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啊，包括欧洲的话呢，对于中国采取了碳关税的一些措施，美国的话呢，也在加紧实施一些反倾销、反补贴、一些贸易战的一个新的一些措施，但从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这种就是产能的产业的这个错位来看，以及中国的产品是吧，就在一带一路的，其实其他的国家的这种多元化的结构来看，那么其实三季度的话呢，可能不会像二季度那么这个增长那么快，但是依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0: 七月份除了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强劲呢，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转型也拉动了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需求。不过美国和欧洲持续对中国的相关产品发起贸易措施，会不会加剧下半年的外贸形势的挑战？在宏观政策上如何应对？
3: 针对目前特别是美国跟欧洲的话呢，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产业的竞争力上下降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些国家的话呢，对中国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贸易保护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可以说会对中国的就是未来的这一个出口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采取了很多可以相应的一些措施。一个的话呢，是在外交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商务部包括中国外交部的话，其实对于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些就是不合理的贸易战的这些手段啊，关税的这些手段的使用，其实还是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的方案。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对于未来的这种出口主要的话，还是在于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主研发的高端化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整个有更大的一些的这种就是投入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里面的突破，可能这种会使得的话，中国的产品的话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走向高端化。那么这种贸易战、关税的对于这些产品的这种打击的作用的话呢，反而是会比较降低的。第三个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在进行这个贸易出口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尤其是对于像我们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出口啊，包括尖端国家的这些出口还是相当的这个快的。那么这个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讲，会能够对冲掉的话呢，就是欧美国家采取的一些贸易关税战的一些负面影响。
0: 今年以来持续强劲的出口表现也使得贸易顺差维持在高位。那人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外汇储备再增加25亿美元，黄金储备的规模按月增加了是64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持续增持黄金。为了防止美债被武器化，人行近来呢也是加速了外储的多元化配置。行长潘功胜早前就说，外储未来呢就技术性的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您觉得除了发离岸债，香港市场还有没有可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3: 香港市场其实在目前来讲，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这个资产的使用，其实在全球化的这个配置里面确实受到一定的挑战。尤其是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就是美国把 整个的美元资产，对吧？包括美债，这个美元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武器来市场。这也可以看到，就中国央行的话呢，其实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真实的美债资产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量的增加了就是这个黄金储备。那么香港的话呢，可能有可能在未来，包括中国央行的话也会成为一个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那么在香港市场的话呢，会能形成一个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离岸人民币的这种金融债、主权债发生就是这个发行之外，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呢，可能在更多的外汇储备啊，包括特别是黄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就是储备链条啊，包括运输对吧，这些里面的话呢，我觉得都可能会在香港市场的话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央行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推进的话呢，就是中国的国债期货产品就是进入到香港市场的话呢，发挥的话就是对于美债的这样一个对冲的一些资产定价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些我觉得都会大大的增加的话，就是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在整个香港啊，就是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包括黄金，包括就是人民币离岸的这个债券，这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外汇使用的这个功能储备市场的一个应用。可以讲的话呢，香港的话呢，其实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离岸人民币市场里面的话呢，其实具有扮演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角色。
0: 好，谢谢。根据美媒在六号的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了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了大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货船的主要是在9月份装船发货，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4日和6日再分别公布了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出，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附近。下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现，一会儿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七月份外贸数据维持强劲，利好股市气氛。沪深股指今天集体走高，科创50指数收涨超过2%。香港股市也反复回升，但是全周累积恒指周线下跌0.83%，结束了连续五周的升势。
2: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午后稳步上扬，中场升超过1%，深成指一度大涨2%，尾盘升势稍有回落。从盘面看，贵金属与创新药板块表现较好，软件开发与跨境支付板块回落。沪指收报3940点，升幅1.02%。总结全周，沪指上升2.81%。深成指收报14311点，升幅1.42%。创业板指数升1.35%，科创50指数升2.51%，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低开3点之后走势偏软，早盘最多下跌137点，但内地外贸数据好过预期，提振市场气氛，有助大盘逐步回稳，午后维持温和升势，中场收高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68点，上升137点，升幅0.54%，主板成交2596亿港元。全周累计恒指下跌216点，跌幅0.83%，结束连续五周的升势。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大模型再次急涨，智普的升幅超过14%， Minimax 的升幅接近10%，芯片股也涨幅居前。石油、类房和医药股也走强，但大型科网股会有涨跌，本地地产、电信和部分金融股继续下跌。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小幅回落，韩国股市跌0.6%，周线录得7年跌，台湾股市跌0.38%，日本股市收在平盘下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股市大多数温和上升，企业财报大多数向好，为股市提供支持。其中科技和医疗股领涨，油气股跟随油价回落。另外，美国最新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口意外减少2.3万人，是二月以来首次下降，失业率则是降至4.1%。再来回顾美股昨夜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在周四收跌，道指结束此前连续五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同时也在消化大量企业财报。数据存储公司西部数据在公布季度业绩后，股价大跌13%，存储芯片公司闪迪也下跌6.8%。美元汇价周五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上扬。
3: 市场观望美国非农业职位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五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100点遇到阻力，而在平盘附近窄幅争持，但中东局势不明朗继续提供支持，有助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904，较预测的6.7548偏弱356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四明显收窄。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14个基点到6.7501，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9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153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只在极窄幅中反复偏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维持偏强，预计全周累升超过1%，将是连续第六周上升。至于印度卢比接近平收，央行早盘进场干预，避免卢比受到油价上升的压力而走低。不过台币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省周五表示，4月30号曾经动用6.28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单日干预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财务省发布的季度数据显示，当局分别在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买入日元，规模介乎7800亿至6.2。

八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干预规模创下单日纪录新高。当时正值日本黄金周假期，市场流动性较弱，这波干预曾经帮助日元汇价从近2年低点回升。

0: 旅行纳税义务。有关政策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的包括保险收益在内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境外所得包括多个应税项目，征税并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所有境外收益均需依法申报纳税。8月7日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百日倒计时。会议的承办地深圳，继续支持科技初创企业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支持。
1: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2: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这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1: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3: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内地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招股 IPO 进入发行阶段，将在8月10日启动网上网下申购。 AI 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现身战略配售名单。上交所公告显示，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50.8元人民币，预计募资规模约60.99亿元，对应上市时市值约609.93亿元。在战略配售投资者中，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现身名单，或配额1.4亿元，为仅次于宇树员工资管计划的最大单一外部战略配售投资者，限售期为最长的36个月。日本公布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4: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伊朗计划禁止美以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上封锁迫使近50艘船改变航向。
1: 乌军再度袭击俄罗斯电商仓储中心，俄军打击黑海的乌军运输船。
2: 定時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人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い。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
0: 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政府危险动向，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1: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枪手在内共8人身亡，总理阿努廷谴责恶性事件。
0: 中国外贸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权，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和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有伊朗媒体6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这些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止到6号，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已经迫使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使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天晚上传出2次的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那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公布。
0: 而伊朗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提出构想，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李娟你好。
0: 李瑞，关于伊朗提出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社会各界是如何看待的？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你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吗？
6: 好的，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根据伊朗的官员的话说呢，现在是等着最高精神领袖霍姆金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型的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 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以

0: 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师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最前提的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呢，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还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军权。
1: 好的，谢谢李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的一些类型弹药目前确实供应相对紧张。那当天早前，他是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会要严厉惩罚泄密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5: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3: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到解职，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了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计划，失败。报道称，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其中一人是情报主管，另一人则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到摩萨德其他岗位。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起抗议，扶植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袭击伊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是计划未能成功。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访问沙特麦加，并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就会被视为三国全体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的防务合作。那根据沙特此前的消息，此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疫协议的基础上。那后者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规定在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
1: 下节关注到，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本当局倾听民意，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
2: 中印边境事务磋商第36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目标。乌军的无人机7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引发火灾。
1: 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对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境内的多处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同时俄防空系统在全国多地拦截了超过200架乌方无人机。
2: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获临时受限。 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 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4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表示，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 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另外，根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日本广岛核长期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段核爆历史的时候，没有一次提到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

0: 日本防卫大臣表示，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的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试验新型导弹挂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7号回应，日本的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在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 加速在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0: 而日本国内的最新民调显示，将近80%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林健表示，民调结果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26号还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的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那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没有为坚持无核三原则做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兵を撃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私はなんで？まだこ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ね、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 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3: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5: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成人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原因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代表田中希已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批评高市早苗内阁加速右倾化，并且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呼吁日本应该坚持无核原则。
8: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期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曾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4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多次暗示会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他指出，日本政治正加速右倾化，并呼吁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立法，防止政策被修改。
9: どんどんどんどん経過してきましたね。特に今度の内閣になってから突然。
1: その外科が広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公然とね、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見直しを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
2: 田中表示，日本历届政府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爆受害者团体强烈忧虑。他认为，日本作为世界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应坚持无核立场，应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田中对高市内阁的安保政策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如果目前反对运动持续扩大，高市内阁恐怕难以维系政权运营。
1: もう本当に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うし、今の運動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けば、自民党そのものが、高市さんを首相にすることについて意見、批判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よ。多分ね。内閣、そう遠くない将来、崩壊す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引发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及和平团体抗议。长崎四个原爆团体等共32个团体已联合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坚守无核三原则。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自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日中关系陷入低谷。自民党内拥有对华沟通管道的议员，因为政策立场和高市相左而保持距离，缺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的动力。预计双边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
4: 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7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自己仍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作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联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联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议员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除了森山之外，担任议联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至于7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屋毅，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旗损坏罪法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市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严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市6号在印度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展开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并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3: 而8月1号，中国印度的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将近六年后正式恢复，乃堆拉、里普列克、什布奇3个口岸恢复通商。那印度外交和商界人士表示，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回暖信号。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商进军的报道。
6: 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 奈对拉山口、利普列克山口及士布基山口三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根据双方协议，奈对拉贸易通道每年五月至十一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士布基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十一月三十日。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七十二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药草等三十六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携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二十类商品。
7: This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6: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务实调整。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升级机会。有分析家指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5: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学生枪杀了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杀身亡。警方称，枪手到校园行凶前还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
3: 那这一起不幸的事件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个人重伤。
4: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8: 可是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9: ครับ
8: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9: ครับ
8: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4: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再采购美国大豆，一年采购量接近白宫目标的1/4。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走访基层，承诺发展轻轨。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的含锌量稳步提升。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的进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是愈发明显，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因素来支撑呢？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江月春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点评。江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江先生，请告诉我们在今年前7个月的进出口数据当中，您关注到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哦？另外，结合当前全球需求和产业的环境，您又如何预测中国今年的全年进出口的走势？
3: 好的，据我的观察呢，我感觉今年前7个月啊，中国这个进出口贸易有这么几个亮点啊。首先是一个同步化的问题，就是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步走强。刚才这个记者已经把这个数字都公布了，我在这里边不重复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化。所谓高端化呢，就是我们的出口结构啊，持续的向高端绿色这个方向不断升级。我们知道目前呢，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已经占整个全部出口的数量啊，在不断的增大，而且呢，已经达到了63%这么一个数值，这是前边所没有过的。另外增速呢，也都在20%以上，这是一个。另外呢，新三样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还有这个风电设备，现在还有一个 3D 打印机，这些高附加价值的绿色智能产品的出口都在大幅度的增加，这是一个亮点。如果说还有亮点的话，那就是刚才记者也说到的，就是均衡化。那就是由于我们内需的回暖啊，这就推进了进出口整个就是更加均衡，就是我们出口的增速啊，这个在上升，过去呢我们这个是过去我们一直保有的特点，那么现在进口的速度呢，同时也在增加，这就是一个亮点了，就是过去呢大家都把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工厂，来体现的，那现在呢作为世界市场这个特点。现在也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亮点。再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多元化，那就是我们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东盟啊、非洲啊、拉美啊这些国家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进出口的增长啊，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的抗风险的能力，就是外贸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啊，在增强，有这么几个亮点。那么从全年来看，下半年呢，我认为最主要关键的因素有两个。有两个因素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首先是一个这个全球的 AI 算力这个投资热度不减。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几个这个高端的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厂商啊，他们都在不断的扩大产能，而且增加在算力硬件方面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呢，这是我们的强项，这里边包括光通讯呐、光模块啊，这些光的产品，会给我们持续的出口带来一定的支撑，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全球的能源转型啊，这种要求日益迫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些 不稳定因素，特别地缘政治这些冲突啊，它会导致这个对能源的这个价格会上升。这上升呢，它就会导致呢对新能源的需求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对我们新能源的出口也会有一个持续性。所以这是两个非常有利的方面。因此呢，现在国际著名的机构在对我们的整体进出口的预测都在11%左右，这么一个数字的预期。那么不利的因素呢，就是下半年的这个风险因素，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首先一个就是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这个是显然存在的。这些国家这些霸凌贸易措施和这个保护主义的做法，可能对我们的进出口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就是地缘冲突，这些使得这个各国的通胀啊可能会有所增加，这样呢对他们的需求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也许对我们的出口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应该说总体来讲，今年全年我们的进出口
2: 是，
3: 总体来讲会持续的增长，一些不利的因素我们会心中有数或者有所应对。
2: 好，
3: 主持人。
2: 好，非常谢谢江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0: 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了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大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船货主要将于9月装船发货，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4号和6号再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附近。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中场上涨超过1%，深成指一度大涨，尾盘收涨1.42%。两市的成交金额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港股今天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之后走势偏软，但内地外贸数据又比预期要好，提振市场气氛。收盘是上涨0.54%。台湾股市早盘小幅高开，但电子权重股卖压出笼，拖累大盘转跌，金融股逆势上涨支撑大市，台积电也持稳，加权指数是收跌0.38%。台湾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表示平台存在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湾发动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回应，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青年的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那自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欢迎和认可。那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年轻人要交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年轻人的需求。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年轻人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一扇家门。他表示会持续为台湾年轻人来大陆逐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便利，欢迎台湾年轻人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备战年底地方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7号前往石碇，先后参拜多间庙宇，请听基层的声音。那李四川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的轻轨，来提升交通的便利，进而带动观光和产业的发展。
4: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7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

0: 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1: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这个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石碇来建设。
0: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第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1: 我一定会全面29期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9期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0: 面对苏巧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和东盟秘书长会晤，共商深化交流合作。
3: 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中国48小时的警戒线内。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七号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1: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七号在报章撰文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民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针对近期有关对香港经济及国安工作的不实批评，邓炳强予以驳斥，并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外国企业无需担忧。他强调，香港法治坚固，司法独立，执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将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2: 另外，邓炳强还为新皇岗口岸表示，已经开始执行大大小小不同的测试，接下来也会有不同的规模的测试和演练，完成所有演练改善达到顺畅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咧，亦都會有一啲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我哋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咧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4: 而有关皇岗口岸正式开通的时间方面，邓炳强就强调，在每一次演练后都会检讨成效，当完成所有演练并完成所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达到畅顺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定名新一届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于11月22号投票。政府发言人表示，选举提名期将于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公布成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等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密切合作，积极筹备，务求令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2: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内，将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上于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带登陆。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影响区域提前组织民众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和物资的装备。中央气象台7号的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0: 而台湾地区气象部门7号的14时30分也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观测结果显示，8号台湾海峡北部会有3米以上大浪，尤其是北部沿海有6米以上的巨浪。而受台风的外围环流沉降影响，台湾多地天气出现了高温炎热。
5: 7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7日晚移入东海，并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在7日18点前撤离。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与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7日8时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截至6日晚上8点，舟山72条刻度远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江苏连云港原定5日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目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避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四川宜宾市高县7号的13点08分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截至当天的16点30分，地震已造成1人身亡、6人受伤，新增受损的房屋有100户。那目前震区的电力、通讯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各项抗震救灾的处理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那现场监控画面显示，地震发生当时震感强烈，居民家中的橱柜、桌子的家具都出现明显的晃动。地震发生后，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指导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立秋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多地呢依旧是暑热蒸腾，不过北方的有一些地方开始凉爽渐起，风里已经藏了一丝秋的讯息。今天开始呢，就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也是率先迎来降温，将逐步退出暑热的行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会降到30度以下，像黑龙江、吉林多地夜里的最低气温甚至可以降到15度以下，辽宁呢也将会降到20度以下，夜里可以明显感受到秋凉。明天像是华北、黄淮大部呢也会退出高温圈，但是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像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呢还将会逼近45度，需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及时补水降温。明天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像是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浙江东部、台湾岛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步的铺展加强，当地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提前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0: 欢迎回来。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持续大范围的桑拿天。从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老话说，东北一立秋就开始凉快，那今年天气也十分应景。今天开始，东北率先迎来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气温就是保持在12到22度，体感凉爽。不过呢，昼夜温差也会达到10度，大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北京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降到31度，虽然说仍然有一些炎热，但是前期闷热的桑拿天会有所缓和。明天呢，天津也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1度。上海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2度，可以说闷热感十分明显。那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会逐步消减。再来关注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8到38度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祝大家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

0: 值，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教育交易约九成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万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 通

0: 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吉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了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将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奇扬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奇扬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西扬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7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1: 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

0: 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卫报6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1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米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1月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地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

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计，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华盛顿邮报6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7: 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2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6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6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6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却是一直是政治家、政治观察家们津津乐道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由谁出马竞选？有3个选项：一是特朗普自己谋求连任，他自己也放过风；二是万斯；三是卢比奥。一般都认为卢比奥的形象比万斯和特朗普都要好，但是玩政治不是仅看谁的形象好，而是要看谁敢拼敢骂，也要看谁有资金。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公开表示他希望看到万斯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前提是他自己要放弃连任的念头，这我想是很不容易的。而他要在万鲁二人中间选择万斯，那么肯定是与万斯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 甚至连特朗普本人的去留可能都有无形之手在遥控。这强大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又一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等硅谷右翼寡头这一边，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束缚，全面放宽对人工智能和反垄断的行业监管，打压极力限制科技巨头的监管机构，要求政策全面转向支持加密货币产业发展。同时，他们也寄望于获得更多的联邦政府在以帕兰提尔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军工 AI 和以 SpaceX 为代表的太空探索领域的高额采购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重构政府的结构。那么如果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接班人，实际上是用万斯这个

代完成了共和党从华尔街和石油大亨等传统财阀向 AI、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的数字科技寡头的权力重组与利益交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军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普京还宣布俄军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兵种，即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原中部军区参谋长为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在此时改变俄军后勤一线作战的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有何战略考量？新建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是对标乌克兰吗？此外，俄军还扩编并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一系列动作透露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也在持续人事布局，乌克兰前防长、乌方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7位驻外大使职位，而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乌克兰一系列人事调整透露了哪些动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呢日前对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布局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啊，那其中呢涉及到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他任命了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专门主管后勤工作。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人事调整呢？而且把后勤系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还特意选调了一线指挥官来主管后勤工作，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2: 的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防部的重大军事调人事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动作。那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军面临的困难啊，首先看到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消耗战、拉锯战，那么后勤的需求啊，后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乌克兰啊，从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克里米亚半岛都处于紧急状态下，可以说俄南部、东部和中部军区啊所负责的这一些战线都有啊很强的这种后勤补给压力。所以调整人事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和作战部队啊相互之间有可能脱节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让一线的作战这将领去负责国防部的后勤工作，就是要满足啊贴合作战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就是可能要他要进行的就是要整合国防采购。那我们已经看到啊，从过去两年俄国防生产能力已经大幅的爬坡啊，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都很大的提升，但是如何将这些新的装备的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仍然需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任命作战部队的这些将领担任负责国防采购的这个主要的副部长，也都是希望就是国防采购啊与作战需求更加贴切、更加直接。总之呢，这都预示着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准备。现在呢，俄乌和谈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普京的军事调整很显然可能会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俄乌冲突会更激烈。今年的秋天、冬季啊，俄乌可能会有更大的战事。
0: 我们再来看前线指挥官的调整啊，同样呢是值得关注的。普京这次还同步更换了俄军中部军区和东部军区的指挥官。您怎么来看这些前线指挥层的变动？是为了打破当前战场的僵局，还是有其他的意图？
2: 应该看到中部军区啊，现在担任着俄乌冲突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它主要负责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攻坚战。那我们看到今年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优势是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那么当夺取顿巴斯作为俄乌停火的这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之前把顿巴斯拿到，那肯定俄军会使用军事手段。而现在恰恰我们看到5月、6月份俄军的顿巴斯方向打得不好啊，有的说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还有西方的一些智库统计，那么俄军实际上在5、6月份是顿巴斯是丢的这个控制区比他夺取的控制区还多。到了7月份呢，这个据俄国防部公布的一些数据说，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重新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普京的这种预期，因为俄总统普京就曾经设想要今年结束俄乌冲突，很显然按照现在的进攻速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结束的，也不可能拿下顿巴斯的。因此啊，调整东部中部军区的一线指挥将领，我觉得这也很显然是因为战况不及预期啊，所以要调更精干的、更有力的这种前线指挥官、一线指挥官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军事僵局。第二个呢，调整军事作战部队的这些指挥官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个军事人员的这个更新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但事实上就俄乌冲突锻炼了一大批俄军的新生的力量。那么很多这个少将啊，包括上校，在实战中的这种表现都得到了晋升。普京这次的这个人事调整，一部分是将这个表现不好的一些这个将领啊调整到这个其他职位，让这个表现优秀的这种年轻的将领上升，然后担任实战指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俄军继承了苏军的作战风格擅长于大集团军，然后甚至是大火力被称为这个战场屠夫等等。但是现在呢，俄乌冲突是一场新型战争，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大量被应用，如何适应这种新型战法、新型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的这种军事指挥官，他们接受新事物更快一点。因此也不排除这是一种这个俄军的自我更新，然后呢，通过换人，然后呢，在战法上更加贴近于现代化的对抗。
0: 是的，没错。我们关注到，在人事调整之外，普京还宣布了一项结构性改革，说俄军呢将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兵种——无人系统部队，拥有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再分散隶属于其他的军种了。您怎么解读这背后的考量？目前俄乌两军在无人作战力量上的对比，您怎么看呢？
2: 的确，这次人事调整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种这个调整而是可能会标志着俄罗斯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式成军。我们这都知道，2024年12月份，俄国防部就提出了要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样一些方案，并且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这个批准。到了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普京任命了一个上校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副司令但是始终主将缺位这也说明了在新的这个作战部队组建过程中，它需要一个过程，从人员装备到指挥，可能都需要进行配 道，特别是我们看到25年的五九胜利日的阅兵仪式中，啊，无人系统部队以单独的这种阅兵的这种的这个团组啊的来出现在这个队伍中，也预示着啊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从过去的战争上的辅助的这种这个力量，逐渐成为单独兵种，从过去的分散到各大军区、各集团军，甚至到各这个作战部队的这种无人机作战的力量，慢慢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作战系统部队。那么此次任命这个东部军区东部集团集群的这个参谋长担任这个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司令，也就标志着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过程接近尾声有人有将还有装备这也意味着无人装备是在未来的俄乌冲突中，以及为俄罗斯未来的国防安全的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0: 那您也提到，普京任命了原中部军区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并且呢还公开称赞说他是无人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您怎么来看呢？在这位专业将领的带领下，您认为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能快速发展起来吗？
2: 应该说俄罗斯非常重视无人作战的力量以及无人作战部队的建设，因为看到乌克兰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确实给俄罗斯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俄军在作战中确实认识到无人机它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呢现在是主力。那据俄军统计，约70%-80%的俄军对乌军的杀伤是用无人机实现的可以说无人装备现在是主力，而且是不可或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命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司令，他本身就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任命一个一线指挥官来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就是想把战场经验与未来的俄国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种建设结合起来，贴近实战，贴近国家安全需求，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挥上的包括军队建设上的一些动作。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罗斯是在无人装备上已经从过去的

0: 这种落后的一些国家啊，这个落后发展的阶段的这样一些一个阶段，现在也成长为全球的无人机作战的先进国家。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啊，这包括了这个 FPV 战场的这种啊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包括远程打击这个轰炸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无人作战装备。所以无人设备的这种发展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但一定要贴近实战。所以呢，从研究所到战场啊，再到军工厂的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可能会相互结合起来。这都说明呢，无人机可能是俄罗斯未来优先发展的方向。
1: 那除了人事和部队结构性的这种调整啊，看到俄军还在扩大总体规模。根据俄媒报道，普京近期呢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再增加2.7万人，达到了242万余人。那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了。不仅如此啊，还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也就是过去我们俗称的建筑营。这一系列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0: 俄罗斯此次的扩军不同于以往啊，以往扩军的主要的方向是支持前线部队，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这次扩军反倒明确强调啊，扩军这所新征召的这些力量，主要运用于俄罗斯本土防御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程的这相关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啊，这个苏军的这个军事工程啊，后勤保障是非常的完备的。但苏联在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当中，重点的是一个是战略导弹部队，第二个就是的军事一线的作战部队。但俄乌冲突啊，它暴露出俄军的一些短板，就是在军事工程方面，比如说通讯、道路啊、桥梁，甚至是这个一些装备啊、后勤的这种运输方面，乌军对俄这个交通要道啊、战略后勤保障基地，甚至是俄罗斯的炼油基地的这个炼油厂的这样一些轰炸，导致俄罗斯在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将这次的扩军的主要目的要组建本土防御部队啊，加强本土重要节点、重要战略目标的这种防土啊防卫，增强反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要增强军事工程能力啊，通过组建专门的军事工程部队来确保俄罗斯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甚至是一些后勤补给的一些系统，能够在高强度对抗性的战争中，能够完备的或者说高效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些这个扩军也说明了俄罗斯是要重在质量，而不完全是数量上的一种扩展。第二个就是这次的扩军呢，是加强本土防御，而不是前线的这个进攻力度，说明呢，俄罗斯是要攻防兼备啊，既要在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啊，增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包括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他们的这个本土防御安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乌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而乌克兰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執行任務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李嘉瑩一飛沖天，點燃青少年航天夢，
4: 激勵了我，好想做一個太空人。
5: 我應該要學多啲，將來我有機會都可以上太空啦。
2: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6: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5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2: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此外，泽连斯基近日任命乌克兰前国防部长、乌方主要谈判代表乌梅罗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随即引发关注，因为乌梅罗夫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泽连斯基坚称，乌梅罗夫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此次调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后，他将继续负责和平谈判，并被委以重任，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乌冲突。
1: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那么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有民众抗议前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您怎么来看这一局面呢？费多罗夫被撤换，为什么会在乌克兰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3: 的确，费多罗夫被撤职，是这个事件啊，是在乌克兰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实施了战时状态法，按照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是不允许上街游行和示威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这种反弹，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很有压力。而且呢，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说，老百姓上街没问题，不违法。但是费多罗夫被撤职这事件本身就说明，老百姓对于有较强的这种这个清廉形象、高效工作的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被去职他实际上是很不满的。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就多次面临腐败丑闻，可以说呢，多次政府高官被涉嫌腐败被撤职，甚至被绳之以法。那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俄乌冲突能否打赢这样一些信心。费多罗夫呢，本身原来是在这个泽连斯基竞选团队就负责各公共媒体、公共形象后来又担任这个数字化部也这个以及乌克兰政府的副总理，后来再又兼任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但他所推行的就是所谓的透明化、数字化的改革，以及这要求大力发展无人机。那么从这一次的抗议来说，至少我看到泽连斯基各打50大板的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平复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将这个费多罗夫去职，又把这个乌军总司令也撤职。但这各种各打50大板，看似平衡，但是呢，没有解决费多罗夫的这个去处，因为呢，费多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给他的其他的闲职说只愿意回到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否则的话就不担任任何的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闲职，所以这给泽连斯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一个没有任何特别大政治瑕疵的一个官员被无故解职，所以这也是暴露出老百姓对现在的俄乌现在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奈，对现在乌克兰

0: 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基金经理啊，他这样一个出身啊，他曾经跟这个泽连斯基有过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是有过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些履历。吴明罗夫这次被任命为情报对外情报局局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对啊，因为他专业不对口嘛。我们知道，本身他就是搞经济的，又是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个一个政治代表啊，在过去的履历中，他担任的这些这个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些这个职务啊，但是表现并不太好，特别是涉及到腐败丑闻。啊，可以说乌梅洛夫的政治背景，是存在瑕疵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孩子、老婆都在国外，说据说在美国，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民众怀疑他的职业操守，怀疑他的能力。还有就是乌梅洛夫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并且负责俄乌和谈。但事实上呢，在乌梅洛夫他在俄乌和谈过程中，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表现。把一个所谓的没有太多腐败这个嫌疑，而表现形象很好的一个这个防长啊，费多罗夫去职了，然后又任命乌雷罗夫来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黑一白正反的这种对比，实际上呢就会激起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一个不满，抗议这个乌梅罗夫是这不对口，而且呢抗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命这个高官上的这种原则，也就是谁政治忠诚，对总统忠诚，与他的关系好，谁就会这个拿到这种这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这个高官的这种岗位。那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出啊，这个民众对于乌克兰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低啊，不到30%。那可以说呢，如果不能解决政治信任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团结问题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可说前有敌啊，后面呢还有乱，那这样的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困难。
1: 那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外交战线啊，这个方向也有震动。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了7位驻外大使，其中最让外界关注的当属驻美大使的变动。那对美外交可以说是乌克兰的生命线，但是呢，基辅不仅临阵换将，新任人选还陷入了一个难产的尴尬境地。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大动驻外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关键的岗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看到美乌关系呢存在困难。我们看到，在泽连斯基前不久刚刚访问了华盛顿啊，跟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对接啊，但是呢，有关于这个美乌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弹药的问题，再次的破产了啊。我们都知道，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但是呢，当泽连斯基访问这个华盛顿与这访问白宫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对接的时候，特朗普又再次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可能不太可靠啊，泽连斯基政府在合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呢，美国的军工企业，比如说雷神、洛马还有波音等公司他们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也不愿意分享给乌克兰，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度机密。所以呢，现在美乌关系出现困难。那斯特凡尼现任的斯特凡尼丘克这个驻美大使呢，他被撤职主要是腐败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局和调查反腐败的检查机关，早就对他进行了各种调查，认为他涉及到严重的政府腐败。他曾经在乌政府担任过副总理在欧洲一体化方向的这样一些工作，但是呢，据说他的家族有涉嫌到腐败的一些内容，所以泽连斯基撤掉这个驻美大使，据说是他主动辞职的，这是一个提前的排雷，避免反腐败的调查，最后把他这个坐实如果在任上就被坐实为腐败的丑闻的话，那都会严重影响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声誉，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总统的这种支持，甚至会影响到内部的团结。所以可以看出现在泽连斯基先撤驻美大使，那就是要排雷保持政府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现在美乌关系这个没有破局所说的美乌这个军工合作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谁去当这个大使？都是一个难干的活儿，所以原来传出前这个总理这个即将卸任后呢，去担任驻美大使，现在又不了了之了，所以驻美大使难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乌关系。

0: 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敢去干这个活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俄罗斯、乌克兰互相袭击物流、仓库、后勤设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日本熊本地震10天后，政府要求加速赈灾。 消息：俄罗斯电商巨头也没再次成为袭击目标。乌军无人机7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冶煤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在6号的晚上到7号的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乌克兰境内的多处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各地拦截超过20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0: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对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那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同为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开始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在边境安全、打击跨国犯罪以及经贸合作达成多项共识。有学者分析，这次的访问不仅有助于深化双边关系，也为缅甸重新回到区域外交的舞台注入新的动力。
3: 缅甸总统敏昂莱在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总理就两国政治局势、边境稳定及和平进程等议题交换意见，并聚焦打击电信诈骗、跨境犯罪及非法边境贸易，同时讨论跨境烟霾、河流水质与能源合作。双方也表示，将持续加强东盟合作，提升缅泰友好关系与战略伙伴合作。学者认为，泰国长期支持缅甸更积极参与东盟，此次访问有助于推动缅甸与东盟逐步恢复正常互动，也将进一步拓展缅甸在区域外交及多领域合作的空间。
4: 奈瑞乌指出，米扬莱此次访泰，双方联合声明的核心在于合作打击网络诈骗与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由于两国边境线漫长且存在武装势力，单靠一方难以全面掌控，边境安全合作至关重要。他强调，边境安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若能透过双边机制管控非法口岸并遏制走私，将能大幅提升合法贸易。双方同意将双边贸易额计划提升至120亿美元。奈瑞乌进一步分析，缅甸正展现与邻国务实合作的姿态，比起采取孤立政策，选择积极接触对区域乃至全球都更为有利。
5: မြန်မာနိုင်ငံဒီတင်းကြီးအေးချမ်းရေးကိုပြန်လဲဥတည်နေပြီးတော့မှအင်းနီဂျီနိုင်ငံနေနဲ့လက်တွေ့ကြကြအနာပူပေါင်းဆောင်ရွက်ခြင်းအဖြစ်မိမိရဲ့ဒါပြည်တွင်းရေးဆိုင်ရာပြဿနာတွေကိုလည်းဒါဖြေရှင်းရန်အသင့်ရှိနေရဆိုတဲ့အချက်ပဲဖြစ်ပါတယ်အဲ့အတွက်မြန်မာနိုင်ငံကိုဒါဖယ်ခြင်းထားခြင်းထက်ထိတွေ့ဆက်ဆံနေပေါ့နော်အဲ engagement လုပ်တာဒေသတွင်းနိုင်ငံတွေအတွက်အထူးသဖြင့်ဒေသကြီးအတွက်အဲ့ရတဲ့စင်ကဘာကြီးအတွက်ပို့ပြီးတော့မှကောင်းမွန်နေဆိုတဲ့သတင်းစကားကိုပါလိုက်ခြင်းဖြစ်တယ်လို့ကျွန်တော်အနေနဲ့ကတော့သုံးသပ်ချင်ပါတယ်
4: 此次米扬莱访问泰国，不仅展现缅甸持续深化与邻国合作、拓展外交空间的努力，也反映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未来相关成果能否进一步促进和平、带动经济发展，仍有待持续观察。凤凰山上播缅甸仰光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经过去10天，目前还有超过6000的灾民避难，超过30000户家庭停水。日本政府在7号召开灾害对策总部会议，要求加速恢复供水和灾民的安置，将地震指定为特大灾害。
6: 熊本地震已经过去10天，日本政府周五召开非常灾害对策总部会议。熊本县周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地震造成38人死亡，全县住宅受损超过17000栋，其中近700栋全毁。目前仍开放125个避难所，约6700名灾民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地震影响范围广泛，要求各部门尽快研究潜在风险，提前采取措施。熊本县部分地区已恢复供水，但全县仍有超过30000户停水。日本政府力争8月底之前恢复供水。日本政府周五同时决定，将熊本地震指定为特大灾害，并指定为特定非常灾害。灾后修复项目，中央政府的补助比例将提高，中小企业灾后融资担保等支援也将扩大。灾民安置也开始从避难所转向二次避难和临时住房。宇城市和冰川町已经开始修建应急临时住宅。由于台风接近，日本政府还要求地方政府加快处理受损住宅，防止房屋因强降雨损失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气象厅消息，7号晚上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给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布疏散令。
7: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保安局表示，国安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印度批准离岸油气的勘探计划，减少进口石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是大型體育會的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和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盛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五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以来是全面上涨，因为七月份的就业数据大幅意外不及预期，那么也是令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短期之内无需进一步的加息。随着美债收益率的回落，科技股也是继续领涨大盘。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2.3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人。那么失业率也是从4.2%降至4.1%，但是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降至了5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3%，纳指上涨1.07%，而道指则是上涨0.25%。那么科技股方面，软件板块表现强劲，尤其是公布了财报业绩的几家公司 ，Cloudflare 是上涨约10%， Atlassian 上涨30%左右 ，Airbnb 则是上涨超过10%。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变化不大，小幅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83美元附近。投资者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谈判进展。那么市场普遍认为，疲弱的就业数据虽然是显示劳动力市场可能大幅降温，但是也缓解了市场对于利率的和通胀的担忧，削弱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期货工具是显示，市场目前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九月份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在会议之前呢，加息的概率是有55%，而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后是降至了40%。那么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65%附近。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五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上扬。
5: 市场观望美国非农业职位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五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100点遇到阻力，而在平盘附近窄幅争持。但中东局势不明朗，继续提供支持，有助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904，较预测的6.7548偏弱356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四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14个基点到6.7501，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9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153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只在极窄幅中反复偏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维持偏强，预计全周累升超过1%，将是连续第6周上升。至于印度卢比接近平收，央行早盘进场干预，避免卢比受到油价上升的压力而走低。不过台币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菲律宾近日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官方海图。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菲律宾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非法无效。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就是要严正警告菲方的侵权挑衅。
6: 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 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3: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七号在报章上撰文，自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0: 经济表现屡创新高。对于近期对于香港经济和国安工作的不实批评，邓炳强予以驳斥，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稳定的环境，外国企业无需担忧，强调香港法治坚固，司法独立，执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将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援助马尔代夫椰树病虫害防治项目的培训结业仪式6号在哈尼马杜岛举行。马尔代夫的渔业、农业和海洋资源部长期待两国继续深化合作。
1: 马尔代夫渔业、农业和海洋资源部长艾哈迈德·施亚姆小心地在一棵椰树上挂好了一枚寄生蜂释放器。当地人生活离不开椰树这种重要经济树种。近年来，入侵虫椰心叶甲持续侵害椰林生态，对海岛生态安全形成威胁。而这种寄生蜂羽化后就会飞出来，寄生在害虫蛹或幼虫上，从而控制害虫数量。这就是中国专家带来的治理方案之一。6日，中马椰树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训练闭幕式举行。目前，数十位当地技术人员结业。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孔宪华、艾哈迈德·施亚姆部长及中国专家出席。孔宪华大使致辞时表示，生态安全维系千万家庭民生福祉，守护椰树就是守护当地民众的家园。社科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树昌表示，如今海南省椰心叶甲已实现可防可控不成灾，种群长期稳定在安全阈值内，生物防治技术成熟。
2: 生物防治我们是从澳大利亚筛选了两种寄生蜂，寄小蜂和孽小蜂，我们建立了一个天敌繁育工厂，这个繁育工厂呢非常成功。
1: 艾哈迈德·施亚姆部长透过本台呼吁继续深化两国协作，围绕农业、渔业和海洋资源板块进行对接。
3: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Chinese professors, Chinese doctors, you know, who has got the expertise on these areas. So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now have a solution, you know,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shortly.And will be distribut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Maldives. We recently started exporting our tuna to China through free trad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you kn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climate change. You know, green, clean. When we talk about fishery, yes, green, clean fish. We are on the sustainable fishery. We are the champion of sustainable fishery.
1: 椰树病虫害防治是2024年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民生援助项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见证签署20项合作协议。凤凰卫视杨诗源马尔代夫报道。
0: 而印度近期正式批准国家离岸油气勘探计划，耗资8400多亿卢比，折合大约600亿人民币，将国内的油气年产量从6200万吨提升至8000万吨，来降低进口石油的依赖。
4: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每年油气进口金额高达约13兆卢比，即约1500亿美元。数据显示，印度原油进口依赖度已从2014-2015年的78.5%攀升至2025-2026年度的88.7%。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普里表示，国家离岸探勘计划预估每年可为印度节省约1兆卢比的能源进口支出。普里形容这是一项革命性决策，将显著强化印度能源安全，推动国家迈向能源自给自足。印度政府预估该计划渴望促成超过6亿公吨油当量的蕴藏增量，目标是将国内油气年产量从现行的约6200万吨油当量提升至8000万吨油当量。
5: While it can improve domestic output, reduce import dependence at the margin.Generat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support coas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limited extent. However, as I said earlier, its overall impact would be limited because of India's limited proven reserves, high exploration costs, a long gestation period projects, price volatility, and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wards cleaner energy.
4: 印度石油部指出，油气探勘属资本密集且回收期长的产业，从探勘区块释出到商业投产通常需5至10年。印度国营油气探勘龙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规划在7年内钻探150口深水井。
6: 过去10年，印度政府已逐步移除99%以上的离岸禁采区，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开放探勘。这次计划的通过，象征印度能源政策从制度改革正式迈入任务性执行阶段。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7号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导致15名儿童受伤。事故的现场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的轿车冲撞入儿童发展中心的建筑物外墙，车头严重损毁，建筑物的墙体被撞破，而掉落的砖瓦则是砸向建筑物内儿童午睡区的床铺。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事发当时儿童发展中心内有34名儿童正在午睡，许多儿童被砖石击中，车内的驾驶以及乘客也都受到轻伤，所有的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救治。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当时驾驶突然发生疾病，导致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失控偏离路线。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之后自杀身亡。那警方表示，枪手在校园行凶前还在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那事件当中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人重伤。
7: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8: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ล่น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7: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9: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อพยพ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10: ครับ
9: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
10: ชั้น 4
9: 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10: ครับ
9: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ปิด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7: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交易约90%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万 范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通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杰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奇扬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奇扬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奇扬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奇扬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 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七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2: 夏巴兹一行在六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卫报六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份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米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一月份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 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地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计，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华盛顿邮报六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5: 华盛顿邮报六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两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六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六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六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却是一直是政治观察家们

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又一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等硅谷右翼寡头这一边，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束缚，全面放宽对人工智能和反垄断的行业监管，打压极力限制科技巨头的监管机构，要求政策全面转向支持加密货币产业发展。同时，他们也希望于获得更多的联邦政府在以帕兰提尔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军工 AI 和以 SpaceX 为代表的太空探索领域的高额采购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重构政府的结构。那么如果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接班人，实际上是用万斯这个纽带完成了共和党从华尔街和石油大亨等传统财阀向 AI、 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的数字科技寡头的权力重组与利益交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

0: 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计划禁止美裔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设想管理海峡入海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应对中东战事外溢。乌军无人机继续袭击俄罗斯冶煤仓库，而俄军在黑海击中三艘乌军货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话题，伊朗和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的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使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强调，与阿曼即将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协议，实际上是通过阿曼与美国间接谈判。霍尔木兹能否通航，最终需要美伊双方回归谅解备忘录。而目前双方还在做最后的博弈，为谈判争取筹码。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发回来的报道。
2: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根据伊朗的官员的话说呢，现在是等着最高精神领袖胡塞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层面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以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最前提的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那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还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
0: 以色列媒体报道，2名以色列的情报高官被解雇，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规划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计划失败。那报道指出，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2名高级情报官员，当中一人是情报主管，另外一人是管理伊朗事务。2人曾经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到摩萨德其他岗位。那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动抗议，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袭击伊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计划未能成功。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一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而当天早前他是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扬言要严厉惩罚泄密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5: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3: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

0: 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七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那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导致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0: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七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3: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0: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处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4: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0: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5: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 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posi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批评日本妄图再军事化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6: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7: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6: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8: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9: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日本防卫大臣表示，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的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试验新型导弹挂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7号回应，日本的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2: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而日本国内最新的民调显示，将近80%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那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林健表示，民调结果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而6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那核爆的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没有为坚持无核三原则做明确表态，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3: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4: 核を撃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5: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3: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3: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

0: 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俄乌冲突目标。乌军无人机7号袭击叶卡捷琳堡野莓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的通报，俄军在6号夜间至7号早上，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还有乌克兰境内多处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 但站点收获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 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 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0: 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两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塔斯社七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七月份袭击俄罗斯两处石油码头的事件。那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此外，德瓦赫特曾提议与乌克兰代表举行线上会谈，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参与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袭击俄罗斯，乌克兰只被当作工具。泰国的暖武里府七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两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尽。警方表示，枪手到校园行凶前还在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而事件当中包含枪手在内的共有8个人身亡，30多人受伤，当中9人重伤。
2: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3: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รื่อง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2: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4: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พ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5: ครับ
4: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5: ครับ
4: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ไป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ลิป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2: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安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中，被安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罪，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6: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特朗普政府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必

需停止施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此前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理由是建造大型宴会厅应该由国会决定，而非行政部门自行决定。裁决将暂缓14天举行，以便特朗普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在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下，拆除白宫的东翼，开始建造一座大约8000 360平方米的宴会厅，此举遭到美国文物保护组织的起诉。联邦地区法官莱昂已经两度裁决不允许项目的地上施工，只允许地下工程建设。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前7个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I'm Malay.
3: Raya.
4: L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4: 盛阳你好。
13: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又如何？
1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就业市场爆冷的数据也是令投资者认为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降低，推动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回升。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是变化不大，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83附近。投资者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谈判的进展。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34%，纳指上涨0.84%，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4%，目前又是回到了接近平盘线附近。科技股方面，软件板块表现强劲，那么公布了财报以后 ，Cloudflare 上涨约10%左右 ，Atlassian 上涨超过30%，而 Airbnb 则是上涨超过10%。那么就业数据方面呢？美国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3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人。失业率则是由4.2%降至了4.1%，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也是降至了5年多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呢，市场则是迅速调整了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本来呢是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是在超过一半以上，目前是回落至40%，目前大概率是压住美联储在九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就业数据公布以后呢，市场的期权市场的看涨压住也是明显升温。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一项名为偏度的指标周五降至了2024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偏度下降也就意味着看涨期权相对于看跌期权要明显的更加昂贵，反映出来投资者更加积极的压住看涨市股市。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5%。盛阳，
13: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涨跌互现，沪深股市表现居前，外贸数据比预期要好，提振沪深股市开低走高，沪指中场收涨1.02%，来到上个月15号以来的最高。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也都上涨超过1%，科创50指数攀升2.5%，整个星期下来，沪指累涨2.5%，是1月5号当周以来最高。港股也获得提振，反复上涨，但周线下跌0.83%，终止连续5个星期的升势。日本股市小跌 ，AI 和芯片股份下跌，拖累大盘最多下挫超过1.5%，失守65000点关口，但其他板块上涨，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的跌幅，重新回到关口做收。台湾股市同样小跌，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公布非农数据，影响大盘走低，但4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将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
4: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增幅更接近3年来的最高。
4: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台湾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认为平台存在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湾采取的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对此，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陈冰华7号回应，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年轻人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年轻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年轻人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上线以来获得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年轻人要交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年轻人的需求，表示会持续为台湾年轻人来大陆逐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便利，欢迎台湾年轻人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7号前往石碇，先后参拜多间庙宇，倾听基层声音。他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的轻轨，提升交通的便利，来带动观光和产业发展。
5: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7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6: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这个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

0: 指定来建设。
1: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第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0: 我一定会全面二十九期更深入的了解现在二十九期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1: 面对苏巧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百日倒数计时。APEC 的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会议的承办地深圳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3: 在七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4: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这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3: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5: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3: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为完善性罪行法律而建议咨询公众，那咨询期5号结束。保安局长邓炳强7号表示，总共收到超过6000份的意见，当中超过90%支持修例。而有关于黄港口岸，邓炳强表示，完成所有演练、改善达到顺畅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6: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7日会见传媒时表示，关于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

0: 当中，
1: 亦都涵盖咗我哋嘅修例建议唔同嘅范畴，包括系未经同意涉及儿童同埋系精神缺损人士嘅性罪行，同埋咧系加强对性罪行嘅受害人嘅一啲嘅保护。我哋都留意到咧，有意见系建议政府系进一步考虑去新定一个咧系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在这方面呢，我们留意到在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给我们的意见上面呢，是提到经过综合考虑一篮子的因素之后呢，是他们基本上大致是同意呢去订立这个持续性侵犯儿童罪。
0: 邓明强又表示，稍后会在2026年将修例建议以条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法会审议，目标是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而有关黄冈口岸方面，邓明强就表示已开始进行大大小小不同的测试，而接下来也会有不同规模的测试及演练。
1: 咁嚟紧咧，亦都会有一啲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练。我哋黄冈口岸以往嚟讲最高峰嘅时间咧，系1小时系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练系1小时之内系20000人。即是比而家的高峰仲要高出一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0: 而有關黃岡口岸正式開通的時間方面，鄧炳強就強調，在每一次演練後都會檢討成效。當完成所有演練並完成所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達到暢順後，才會考慮正式開通。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0: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9: 为什么？
11: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9: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0: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9: 现在港口啊，不就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子江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内，会在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影响区域提前组织民众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
12: 7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7日晚移入东海，并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

0: 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在7日18点前撤离。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分赴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与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7日8时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截至6日晚上8点，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江苏连云港原定5日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目前，连云港市干渔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并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的9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边移动。
0: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近日正式批准国家离岸油气勘探计划，耗资8400多亿卢比，折合大约600亿元人民币，将印度的油气年产量从6200万吨提升至8000万吨，降低依赖进口石油。
2: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每年油气进口金额高达约13兆卢比，即约1500亿美元。数据显示，印度原油进口依赖度已从2014-2015年的78.5%攀升至2025-2026年度的88.7%。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普里表示，国家离岸探勘计划预估每年可为印度节省约1兆卢比的能源进口支出。普里形容，这是一项革命性决策，将显著强化印度能源安全，推动国家迈向能源自给自足。印度政府预估，该计划渴望促成超过6亿公吨油当量的蕴藏增量，目标是将国内油气年产量从现行的约6200万吨油当量提升至8000万吨油当量。
3: While it can improve domestic output, reduce import dependence at the margin, generat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support coas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limited extent. However, as I said earlier, its overall impact would be limited because of India's limited proven reserves, high exploration costs, long gestation period projects, price volatility and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wards cleaner energy.
2: 印度石油部指出，油气探勘属资本密集且回收期长的产业，从探勘区块释出到商业投产通常需5至10年。印度国营油气探勘龙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规划在7年内钻探150口深水井。过去10年，印度政府已逐步移除99%以上的离岸禁采区，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开放探勘。这次计划的通过，象征印度能源政策从制度改革正式迈入任务性执行阶段。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七号表示，当天与国家警察在西班牙多地联合执法，成功破获活跃于地中海地区一个规模最大而且最危险的跨国偷渡犯罪团体，共逮捕78名嫌犯，查获18艘快速快艇。这一个犯罪团体据信已经将2000多名非法移民带入西班牙。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当天发布在多地突袭搜查多个跨国偷渡犯罪团伙的窝点画面，现场画面显示，警方在许多窝点查获大量的现金和各类电子设备，另外还拘捕多名犯罪嫌犯，团伙的成员。那警方透露，团伙已经至少有64次的偷渡活动，获利2400万欧元。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水位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四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2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再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0: 次电影与邓涛等多位新演员合作，不知刘青云有什么感觉呢？
1: 我觉得好开心啦，我又唔觉得佢哋系好新咯，系因为佢哋都好，我觉得佢哋好专业同埋好投入自己嘅工作。同埋我觉得佢哋系演得几好睇，因为佢好睇嘅地方系因为佢哋每一个都系用自己嘅真嘅情绪去演戏，即系佢哋唔系话即系诈定假啊，冇嗰啲，真系用自己，即系用自己嘅眼泪去演戏吓，我觉得系。都好 enjoy 睇到佢哋做戏，都好 enjoy 同佢哋合作。
0: 组合农夫的 C 君和陆勇最近和张继聪一起首度同台合作，将于十月举行十场综艺舞台演出，更获紫花神黄子华加持，为这次演出赐名。在记者会上 ，C 君、陆勇和张继聪预告这次的表演形式将会集单口喜剧、喜剧以及演唱会于一身。
2: 呢個係一個綜藝 show， 係一個綜藝 show， 好多樣唔同嘅嘢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會做一下短劇，但係佢又唔係舞台劇，會講一下嘢，但係
3: 又唔係棟篤笑，
4: 會唱歌，
2: 又會唱歌，咁呢個係一個綜藝 show， 咁大家其實唔係好 get 到咩係綜藝 show 嘅，咁係真係子華就點咗醒我哋啫嘛。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煤与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一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14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是两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两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北约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非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 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 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0: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2: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0: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3: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Saudi strikes on Bubble Mobiliza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电商巨擘也没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也没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也没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备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煤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19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斯社七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万3000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业、金融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2: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 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那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0: 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向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出疏散令。
1: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视听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白日倒数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3: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4: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3: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5: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3: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

0: 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三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2: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祭。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3: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4: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拜仁 fans。
2: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5: 我等了10年了，我嚟香港睇波，即系话七人赛睇维拉嘅青年队，到睇而家一线队。是啊，已经圆梦了呢次。是啊是啊，10年，由2016年开始到而家。
2: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明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占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向你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增幅23.9%，高科技产品占了60%。我们会要谈谈三星经济重塑了增长格局。全球半导体需求推动之下，韩国跟台湾地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美国绕开欧洲，卖出欧元争日元。欧洲方面表示，这破坏了以往的合作惯例。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再次超过市场的预期，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大规模的需求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动力。而今年前七个月，从出口地区来看，东盟的这个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幅更是超过了20%。中国七月份以美元计的出口升幅23.9%，超过市场的预期，进口有27.5%的升幅，七月份的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半导体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近乎翻了一番。整体高科技产品出口扩大40.7%，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推动之下，相关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呢，全球能源转型带动的可再生能源产品需求也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1.2%，占中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当中，电动汽车增长71.2%。锂电池增长35.8%，风力发电机增长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的增幅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今年前七个月的贸易顺差有6873亿美元。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去年我们在谈新三样，当中就包括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是出口的动力，而最近又有新三样，就包括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还有创新药，这些都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口的主动力。那么包括这一些新三样和新三样在内的这个三星经济已经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所谓的三星，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是中国界定新经济、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统计概念。那么所谓的新产业就包括了像是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装备等等。新业态就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还有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线等等。而新商业模式是企业对经营要素、交易方式、盈利模式重新整合，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像是跨境电商、设备租赁运营、产业平台生态化运营等等，这都被称为三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广东来说，三星经济增长强劲，广东方面光是今年七月份单月的用电量已经突破了1000亿度，当中的高端制造、数字算力、外贸产品三大增长主线是非常的强劲的。大公报有报道说，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包括了风能、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 三星行业用电量同比大增将近41.3%，增速大约是全省平均水平的5.38倍，成为用电增长的新引擎。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增长当中，出口原本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像是光伏。那么中国呢，现在光伏硅料有8个巨头签署倡议，说不得低于成本价的销售。8月6号晚上，国内8大多晶硅企业在上海共同签署了反内卷倡议书。这8家企业合计占据国内多晶硅有效产能超过了90%，包括4家上市公司：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还有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利豪氢能结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以低于成本价来销售。这也是在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呢，也不能够其实是内卷了。
2: 就是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外贸是增长比预期的要快很多，当然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集成电路进出口的增长非常快，但出口增长更快，像最新的数据是涨了将近1倍这个出口量。但我们看到像这个旁边的台湾地区，它增长也非常快，所以拉动它的 GDP 是双位数的增长。还有呢，韩国涨得也非常快，对，当然他们是单一的，但从我们这边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的。
0: 嗯，
2: 这里边就是它既有新三样，新兴三样，但是更多是三星。就是三星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传统的，像咱们昨天说到的，像袜子啊、服装，它可以自动化生产，而且品质非常高。那么这个新三样，新兴三样就是代表这个新兴的。其实咱们昨天分析到，比如说像瑞幸能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它也属于三星。这个三星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它把这个支付啊、配送啊，然后呢取东西，还有整个产业链完全的融合起来，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中国品牌走向全世界，走到东南亚，现在走到美国去。那么其实这新三样或者说这个三星，它是影响到了我们在内地生活的日常的，大家会觉得非常便利。比如说以前在春节的时候要开车，长途开车会很累，由于有了这个自动驾驶，它其实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嘛，新的业态嘛，那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就是可能1000多公里有自动驾驶辅助是帮你开就很简单。还有呢，现在这个快递啊，这个食品的配送等等，都是这个三星在体现。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大家感觉到的生活便利，它没有变成利润，没有变成工资的增长，没有被统计到我们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面去。
0: 谢贤辉。中国在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第一梯队宇树科技马上就要登陆上海科创板了， IPO 的发行价是150.8元人民币，正在网上和网下在申购当中。宇树科技成为第一家在中国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根据星期四提交的文件，总部位在杭州的宇树科技计划在上海科创板发行4045万股股票，筹集人民币61亿元。该公司表示，新股至少占他们扩大股本之后的10%，意味着他们的市值将达到人民币610亿元。会在8月10号启动网上和网下的申购，在战略配售投资者当中包括了 DeepSeek， 还有腾讯旗下的上海启善投资、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等等。宇树科技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技术官王星星在路演的时候说，这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会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的产品形态和型号。他也说，他们的这个财务总监在路演的时候说，2023到2025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分别是6900多万，还有2.1亿元到10亿元，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是挺大的。作为适用预先审阅机制的标杆案例，从3月20号的 IPO 或受理，到6月1号过会，再到7月2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整用了100多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的过程当中，据说现在呢网民已经非常的兴奋了。 初步的询价期是8月5号，申购日期8月10号，缴款日期8月12号。如何来分析？
2: 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说，他有5个股票账户，然后呢，他每个账户都申请到了合肥长兴。
0: 嗯。
2: 所以呢，他说一下呢，就等于说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但那个钱不是很多，因为申购单，但是呢，这个也足以让他兴奋一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的股市，特别是，这个在高科技这一块，它和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说在这个产业里边的龙头企业有非常好的前景之后，它可以呢把未来的这个收益通过股市放大，然后呢提前就拿到钱，来让它茁壮成长，让它发展壮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搞这个创业板，学的就是想学这一套。
0: 嗯。
2: 那真正成熟，我觉得也就是这几个月开始成熟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批这样跑出来的企业。
0: 谢谢洪辉。出口七月份的表现呢，中国是强过市场预期的，再加上美国方面观望就业数字，所以今天人民币汇价到了6.74、6.74、6.75的水平。来看一下人民币的离岸价到6.745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14个基点，报6.7501，美元汇价99.9附近。股市表现，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深成指一度大涨2%，科创50指数升2.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贵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表现较好，上证综指收盘3940点，升1.02%，深成指升1.42%，创业板指数升1.35%，港股反复靠稳。AI 大模型再次急涨，智谱升幅超过14%， Mini Max 的升幅接近10%，芯片股涨幅居前。恒生指数收盘25666点，上升0.54%，国企指数升0.39%，科技股指数升0.78%，主板成交2596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2%，AI 芯片相关股份下跌拖累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6%，也是担忧 AI 交易前景。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38%，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公布非农就业数据。下期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半导体的全球大规模需求推动了最近这几个月中国内地的出口也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亚洲地区来看，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今年上半年第一次超过了日本，也是因为半导体需求所推动。南韩和韩国和台湾地区今年前六个月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日本，受到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需求的推动。那么来自于日本一些机构的数字，由30UFG 研究咨询公司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日本的出口额3844亿美元，低于韩国的4963亿美元，台湾地区有4166亿美元。从今年上半年的半导体出口额看起来，韩国有1490亿美元，台湾1332亿美元，占整体出口比例韩国有30%，台湾有30%左右，但是半导体占日本的出口额只有5%左右。今年上半年日本半导体的设备，我们看到呢，这个出口额虽然是高过了台湾地区和韩国，但是呢，这个大家对于设备的出口需求始终是不如这个半导体的终端需求的。那么来自于JETRO 的数字也显示，去年日本的出口额已经退居全球第六位了。从1970到1990年代，日本曾居军世界第三，当时是仅次于美国跟德国。到2000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降到了第四位。近年来已经被贸易枢纽汇聚的荷兰还有香港地区都超过了，所以香港排第五，日本排第六。这个从出口额来看，我们来看一下，从日本的这个产业机构看起来的话，比如说二战之后，日本是纺织、钢铁、汽车到电子产品不断的更换产品的供给到全球市场，所以一直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但是最近大家探讨的是，日本的制造衰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必然难以逆转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是不是有一点是缘木求鱼，很难真的挺住日元呢？对于从这个说法来看的话，这个美国最近的说法受到欧洲方面的批评。看一下汇价，美元汇价在99.9附近，日元又跌到了158.5下方。7月31号，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并没有挺住在155附近多久。那么这是今年第二次的干预了。今年日本第一次的大规模干预是单独干预的。日本财务省说，他们的政府跟央行4月30号进行的汇市干预，动用了6.28万亿日元，相当于3100多亿港元，买入日元，沽出美元。这是单日买入日元干预规模最大的一次。如果说从4月份到6月份，分别是4月30号、5月4号、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操作，看起来还累计规模达到了11.7万亿日元。这样大规模的干预并没有挺住日元。当时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市场流动性比较弱，当时的干预曾经帮助日元汇价从近两年低点回升到5月6号大约155的水平，但没能扭转日元的整体颓势。日元在之后重拾跌势，7月跌到了创40年来的低点，到了160。

0: 63.9%，所以日本跟美国7月31号又联手干预。这样的干预行动呢，虽然使得日元汇价曾经回到了155点，而很快的，你看今天，又跌到了158了。但是呢，美国去争日元的行动是先出售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操作完成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才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此事交谈。金融时报引述之前是说，一些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政府决定在这次操作当中使用欧元，前所未有的破坏了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长期以来的合作惯例。说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央行和财政部一直强调相互信任和协商，以往对汇市的干预通常都是协同进行的。一个知悉欧洲政策制定者讨论情况的人告诉《金融时报》说，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储银行说，进行的欧元抛售异乎寻常，令人悲哀。他们补充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说，几十年来，西方各央行之间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成长的密切合作，可能已经受到了威胁。来关注一下中国跟印度的关系。8月1号，中印传统边境贸易恢复，而中国跟印度的边境协商也陆续展开。中国外交部边界跟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跟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市，6号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双方本着坦诚友好的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双方并且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而8月1号这一天，中印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将近6年之后正式恢复。印度外交跟商界人士说，这是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性的回暖信号。看我们的记者报道。
1: 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乃堆拉山口、利普列克山口及士布基山口3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乃堆拉山口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南线主要通道，自2020年因新冠疫情及加勒湾河谷冲突后的紧张局势而关闭，重开前年度进出口总额约73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协议，乃堆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士布吉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沿用传统一物一物方式。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协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
2: This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because on two factors. One is in the coming decades, obviously Indi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economic self-reliance. And the number two is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Very important symbolic gestures have been made. Traditional routes on the border, which are the mountain passes in Himachal Pradesh, Uttarakhand, and Sikkim, they have been opened.
1: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务实调整。7月底，印度工业与内贸促进局发布2026系列新闻稿3号，允许外资电商企业以库存模式经营，专供出口在印度境内生产的商品。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分析家指出，政策调整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中国进口重要性的日益认知，以及对美贸易摩擦升温下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寻求平衡的考量。
3: 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生计机会。 有分析家。

0: 然后呢接到了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门打的电话，哎，说我卖了啊。所以他感觉呢说被背叛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从二战以后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他应该很清楚以后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就是被背叛的事会经常发生。光是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以后的美国总统可能也会干这个事情。所以这就回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更高维度的，就是二战之后建立的美元霸权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它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不信任。
1: 嗯，
0: 我们想呢，比如说在这个战术层面，这个美国是把美元作为一个全球货币武器化，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本来这个 SWIFT 是欧洲搞出来的，但是呢因为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那就变成美国的一个制裁工具了，动不动不让别人用。
1: 嗯，
0: 对，或者说谁用了之后呢，那整个银行体系就要遭受这个制裁。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到了这个央行的协作层面，共同维持全球的汇率稳定。那我们就是前两天咱们分析了，就是为什么他要挺日元。挺日元的核心就是日本持有大量美国国债，那么如果说日元汇率一直往下走的话，那日本的财政部就要把他的持有的美国国债给卖掉，对吧？拿回美元来，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进行干预。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就上来了，因为你少了一批人在买嘛。那这个是特朗普最担心的。那核心问题又出来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都在搞非常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一上来就要求国会把军费提高50%以上，原来是将近10,000亿美元，现在一张口就是1.5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对伊朗这个战争可能要打掉1000多亿美元，也不计用掉的那些库存。而日本的高市早苗这边就不停地花钱，对吧？今天给这个发钱，明天给那个发钱，后天呢要扩充军备，再过一天呢说这个原来这个税收得太高了，又把它降低一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这么做，那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离，就是日元的下滑到底怎么办。所以日本花了很多钱，但是呢最终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就算美国出手了，而且美国还给了一个新的方法告诉日本呢，如果说你要继续去出售这个美元的话，去买日元的话，告诉日本央行啊，你那个在我的拿着我的这个国库券，我拿着我美国的国债，你不用，你就做抵押就行了，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啊。这样其实也不行。所以呢就从这次三大央行它有协作有分歧的情况来看，这个国际金融的顶层确实在松动。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Not your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零，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美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是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北约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亚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مجاهدين الأبطال بتأجيل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3: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5: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3: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6: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mobiliza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电商巨擘也没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也没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也没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煤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19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斯社七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0000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003000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0000，零售业和金融业、金融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2: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 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那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1: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抽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视听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白日倒数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3: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4: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3: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5: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3: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3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6: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技。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7: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8: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 Bayern fans。
6: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9: 我等了十年了，我来香港看球，即系话七人赛喺维拉嘅青年队到睇而家一线队，系啊，已经圆梦啦呢次，系啊系啊，十年由2016年开始到而家。
6: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敏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将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向你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早前发布的七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回落到收缩区间，引发市场对外贸形势的担忧。不过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AI 投资热潮的强劲需求带动下，七月份半导体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近乎翻倍，整体高科技产品出口扩大40%，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主动力。但从七月份来看，虽然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仍然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接下来的外贸形势是不是还能够维持韧性？相关的话题稍后将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中嘉基金首席投资官兼经济学家邓海清带来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海关总署的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幅超过17%。单看七月份以美元计的出口额，同比增长约24%，高科技产品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先来看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上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增幅更是接近了3年来的最高。
2: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以保护本身的企业。计划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日凌晨0:01生效。公告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为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为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为每瓦0.38美元。同时对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征收15%的从价关税，以保护本土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获得关税豁免。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内地七月份的外贸增速虽然比上个月有所回落，但是同比增幅仍然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速连续4个月转正，以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产品仍然是出口增长的主力。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出今天嘉宾邓海清先生。邓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内地七月份的出口呢仍然是维持了韧性，而且对美的出口呢在不断的增长啊。AI 和绿色低碳相关产品的需求也是比较强劲的。那么三月份的外贸形势，您的预判，这个三季度的外贸形势会不会依然保持乐观呢？
3: 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下，就是二季度以来啊，特别是7月份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那可以说我们对3季度的出口的话呢，可以说还是可以相对的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因为从7月份的进出口来看，就中国的出口出现了3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的话呢，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啊，就是集中在高端化。机电产品的话呢，其实是占了整个的7月份的这个出口的6、70%以上的这个水平。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出口的话呢，是美国的大幅度的这种就是 AI 项目的像资本开支支出的大幅增加。那么其实对中国的相关的 AI 的这些光电产品的出口带的效应其实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其实这种带的效应里面，可能最主要的还不是在这个数量上，而是表现在这个价格上的这个上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就是中东这个伊朗战争的话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油价的上涨啊，其实很多的国家对于光伏、太阳能，包括储能电池的这一块，对于中国的需求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上涨。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在整个7月份里面，3个特征是非常显著的。那尽管3季度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啊，包括欧洲的话呢，对中国采取了碳关税的一些措施，美国的话呢也在加紧实施一些反倾销、反补贴、一些贸易战的一些新的一些措施，但从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这种就是产能的产业的这个错位来看，以及中国的产品是吧，就在一带一路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多元化的结构来看。那么其实3季度的话呢，可能不会像二季度那么这个增长那么快，但是依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0: 7月份，除了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强劲呢，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转型也拉动了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需求。不过，美国和欧洲持续对中国的相关产品发起贸易措施，会不会加剧下半年的外贸形势的挑战？在宏观政策上如何应对？
3: 针对目前特别是美国跟欧洲的话呢，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产业的竞争力上下降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些国家的话呢，对中国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贸易保护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可以说会对中国的就是未来的这样一个出口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采取了很多可以相应的一些措施。一个的话呢是在外交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商务部包括中国外交部的话，其实对于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些就是不合理的贸易战的这些手段呀，关税的这些手段的使用，其实还是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对于未来的这种出口，主要的话还是在于就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主研发的高端化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整个有更大的一些的这种就是投入。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里面的突破，可能这种会使得的话，中国的产品的话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走向高端化。那么这种贸易战、关税的对于这些产品的这种打击的作用的话呢，反而是会比较降低的。第三个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在进行这个贸易出口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尤其是对于。像我们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出口啊，包括尖端国家的这些出口，还是相当的这个快的。那么这个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讲，会能够对冲掉的话呢，就是欧美国家采取的一些贸易关税战的一些负面影响。
0: 今年以来，持续强劲的出口表现也使得贸易顺差维持在高位。那人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外汇储备再增加15亿美元，黄金储备的规模按月增加了是64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持续增持黄金。为了防止美债被武器化，人行近来呢也是加速了外储的多元化配置。行长潘功胜早前就说，外储未来呢就技术性的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您觉得除了发离岸债，香港市场还有没有可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3: 香港市场其实在目前来讲，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这个资产的使用，其实在全球化的这个配置里面，确实受到一定的挑战。尤其是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就是美国把 整个的美元资产，对吧？包括美债，这个美元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武器来市场。这也可以看到，就中国央行的话呢，其实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真实的美债资产是非常有限的，或者大量的增加了就是这个黄金储备。那么香港的话呢，可能有可能在未来，包括中国央行的话也会成为一个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那么在香港市场的话呢，会能形成一个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离岸人民币的这种金融债、主权债发生就是这个发行之外，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呢，可能在更多的外汇储备啊，包括特别是黄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就是储备链条啊，包括运输对吧，这些里面的话呢，我觉得都可能会在香港市场的话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央行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推进的话呢，就是中国的国债期货产品啊，就是进入到香港市场的话呢，发挥的话就是对于美债的这样一个对冲的一些资产定价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些我觉得都会大大的增加的话，就是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在整个香港啊，就是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包括黄金，包括就是人民币离岸的这个债券，这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外汇使用的这个功能储备市场的一个应用。可以讲的话呢，香港的话呢，其实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离岸人民币市场里面的话呢，其实具有扮演的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角色。
0: 好，谢谢。根据美媒在六号的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了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了大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货船的主要是在9月份装船发货，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4日和6日再分别公布了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出，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附近。下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现，一会儿见。
4: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I'm Malay.
7: Raya.
8: Ang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z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La Chani, Jin Shen, Shi Jin, Jin Jin.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七月份外贸数据维持强劲，利好股市气氛。沪深股指今天集体走高，科创五零指数收涨超过2%。香港股市也反复回升，但是全周累计恒指周线下跌0.83%，结束了连续五周的升势。
9: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午后稳步上扬，中场升超过1%，深成指一度大涨2%，尾盘升势稍有回落。从盘面看，贵金属与创新药板块表现较好，软件开发与跨境支付板块回落。沪指收报3940点，升幅1.02%。总结全周，沪指上升2.81%。深成指收报14311点，升幅1.42%。创业板指数升1.35%，科创五十指数升2.51%。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低开3点之后走势偏软，早盘最多下跌137点，但内地外贸数据好过预期，提振市场气氛，有助大盘逐步回稳，午后维持温和升势，中场收高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68点，上升137点，升幅0.54%，周末成交2596亿港元。全周累计恒指下跌216点，跌幅0.83%，结束连续五周的升势。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大模型再次急涨，智谱的升幅超过14%， Minimax 的升幅接近10%，芯片股也涨幅居前。石油、类房和医药股也走强，但大型科网股会有涨跌，本地地产、电信和部分金融股继续下跌。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小幅回落，韩国股市跌0.6%，周线录得7年跌，台湾股市跌0.38%，日本股市收在平盘下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股市大多数温和上升，企业财报大多数向好，为股市提供支持。其中科技和医疗股领涨，油气股跟随油价回落。另外，美国最新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口意外减少2.3万人，是2月以来首次下降，失业率则是降至4.1%。再来回顾美股昨夜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在周四收跌，道指结束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同时也在消化大量企业财报。数据存储公司西部数据在公布季度业绩后，股价大跌13%，存储芯片公司闪迪也下跌6.8%。美元汇价周五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上扬。
10: 市场观望美国非农业指位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五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100点遇到阻力，而在平盘附近窄幅争持，但中东局势不明朗继续提供支持，有助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904，较预测的6.7548偏弱356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四明显收窄。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14个基点到6.7501，是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9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153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只在极窄幅中反复偏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维持偏强，预计全周累升超过1%，将是连续第六周上升。至于印度卢比接近平收，央行早盘进场干预，避免卢比受到油价上升的压力而走低。不过台币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财务省周五表示，4月30号曾经动用6.28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单日干预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财务省发布的季度数据显示，当局分别在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买入日元，规模介乎7800亿至6.28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干预规模创下单日纪录新高，当时正值日本黄金周假期，市场流动性较弱，这波干预曾经帮助日元汇价从近2年低点回升到了5月6号的大约155水平，但是仍然未能扭转日元的整体颓势。日元在之后重拾跌势，七月跌到创40年低点，促使日本上周再次进行干预，并且和美国协同行动。针对近期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回应指出，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有关政策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 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的包括保险收益在内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境外所得包括多个应税项目，征税并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所有境外收益均需依法申报纳税。8月7日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百日倒计时，会议的承办地深圳继续支持科技初创企业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支持。
13: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15: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13: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16: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3: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内地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招股 IPO 进入发行阶段，将在8月10日启动网上网下申购。 AI 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现身战略配售名单。上交所公告显示，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50.8元人民币，预计募资规模约60.99亿元，对应上市时市值约609.93亿元。在战略配售投资者中，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现身名单，获配额1.4亿元，为仅次于宇树员工资管计划的最大单一外部战略配售投资者，限售期为最长的36个月。日本公布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17: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

0: 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佳、柴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平西啊，他查缉人的。可以，可以。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n,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5: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6: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근데 老妹儿呗。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8: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

0: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美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是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北约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3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2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مجاهدين الأبطال بتأجيل

0: 俄罗斯电商巨擘也没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也没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也没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煤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步对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19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斯社7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万03000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2: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 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3: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4: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3: 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5: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6: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两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尽。警方表示，枪手在校园行凶前还在自己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事件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人情况危殆。
8: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 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9: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รื่อง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8: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10: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ศ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11: ครับ
10: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11: ครับ
10: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สั่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ลิป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8: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安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南五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向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出疏散令。
8: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1: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视听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白日倒数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2: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3: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2: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4: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2: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3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5: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技。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6: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7: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拜仁 fans。
5: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8: 我等了10年了，我来香港看球，即系话七人赛喺维拉嘅青年队到睇而家一线队，系啊，已经圆梦啦呢次，系啊系啊，10年由16年开始到而家。
5: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敏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将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向你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交易约90%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万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

0: 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通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杰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了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奇扬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奇扬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奇扬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奇扬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7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1: 夏巴兹一行在六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卫报六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份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李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一月份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 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

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的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计，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华盛顿邮报》6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7: 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2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6位特朗普阵营

0: 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六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6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却是一直是政治家、政治观察家们津津乐道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由谁出马竞选？有三个选项：一是特朗普自己谋求连任，他自己也放过风；二是万斯；三是卢比奥。一般都认为卢比奥的形象比万斯和特朗普都要好，但是玩政治不是仅看谁的形象好，而是要看谁敢拼敢骂，也要看谁有资金。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公开表示他希望看到万斯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前提是他自己要放弃连任的念头，这我想是很不容易的。而他要在万鲁二人中间选择万斯，那么肯定是与万斯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甚至连特朗普本人的去留可能都有无形之手在遥控。这强大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又一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 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

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重构政府的结构。那么如果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接班人，实际上是用万斯这个纽带完成了共和党从华尔街和石油大亨等传统财阀向 AI、 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的数字科技寡头的权力重组与利益交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美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是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مجاهدين الأبطال بتأجيل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3: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处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5: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6: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7: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 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posi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19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斯社七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万03千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业、金融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2: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 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那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

0: 個太空人。
1: 我應該要學多啲，將來我有機會都可以上太空啦。
2: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尽。警方表示，枪手在校园行凶前还在自己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事件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人情况危殆。
4: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5: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รื่อง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4: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6: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จาก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ศ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1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7: ครับ
6: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7: ครับ
6: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ไป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ลิป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4: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安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向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出疏散令。
4: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由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4级警报和山体滑坡4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8: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

0: 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 45%， 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百日倒数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2: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3: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2: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4: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围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2: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三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5: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祭。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6: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7: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拜仁 fans。
5: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8: 我等了10年了，我来香港看球，就是说七人赛看维拉的青年队，到看现在一线队，是啊，已经圆梦了。这次是啊是啊，10年，由2016年开始到现在。
5: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敏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

0: 艾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将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美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使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亚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مجاهدين الأبطال بتأجيل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3: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5: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إ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3: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6: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 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mobiliza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步对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两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斯社7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0000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万03000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业。

0: 金融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美国七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1: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那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尽。警方表示，枪手在校园行凶前还在自己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事件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人情况危殆。
6: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7: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รื่อง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6: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8: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พ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9: ครับ
8: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 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9: ครับ
8: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ลิป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6: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向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出疏散令。
6: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 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由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9: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石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白日倒数计时。 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10: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11: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10: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12: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0: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5: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3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13: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技。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 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14: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15: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 Bayern fans。
13: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16: 我等了十年了，我来香港看球，就是说七人赛看维拉的青年队，到看现在一线队，是啊，已经圆梦了这次，是啊是啊，十年，由16年开始到现在。
13: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明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在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美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五十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

0: 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使48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使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亚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مجاهدين الأبطال بتأجيل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3: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5: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3: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6: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Saudi

0: 俄罗斯电商巨擘也没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也没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也没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也没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步对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19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斯社7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万03000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2: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 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那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尽。警方表示，枪手在校园行凶前还在自己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事件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人情况危殆。
5: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6: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ล่น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5: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7: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ศ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8: ครับ
7: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 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8: ครับ
7: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เขา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5: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向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出疏散令。
5: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 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由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37%，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7%，比前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时隔5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45%，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66%，比前一年增加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柴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白日倒数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8: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9: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8: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10: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8: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4: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3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11: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祭。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 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12: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13: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当然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 Bayern fans。
11: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14: 我等了十年了，我来香港睇波，即系话七人赛睇维拉嘅青年队，到睇而家一线队，系啊，已经圆梦啦呢次，系啊系啊，十年由2016年开始到而家。
11: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明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将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向你报道。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军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普京还宣布俄军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兵种，即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原中部军区参谋长为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在此时改变俄军后勤一线作战的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有何战略考量？新建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是对标乌克兰吗？此外，俄军还扩编并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一系列动作透露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也在持续人事布局。乌克兰前防长、乌方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7位驻外大使职位，而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乌克兰一系列人事调整透露了哪些动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呢日前对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布局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啊，那其中呢涉及到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他任命了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专门主管后勤工作。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人事调整呢？而且把后勤系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还特意选调了一线指挥官来主管后勤工作，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2: 的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防部的重大军事调人事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动作。那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军面临的困难啊，首先看到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消耗战、拉锯战，那么后勤的需求啊，后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乌克兰啊，从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克里米亚半岛都处于紧急状态下，可以说俄南部、东部和中部军区啊所负责的这一些战线都有啊很强的这种后勤补给压力。所以调整人事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和作战部队啊相互之间有可能脱节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让一线的作战这将领去负责国防部的副后勤工作，就是要满足啊贴合作战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就是可能要他要进行的就是要整合国防采购。那我们已经看到啊，从过去两年俄国防生产能力已经大幅的爬坡啊，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都很大的提升，但是如何将这些新的装备的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仍然需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任命作战部队的这些将领， 担任负责国防采购的这个主要的副部长，也都是希望就是国防采购啊与作战需求更加贴切、更加直接。总之呢，这都预示着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准备。现在呢，俄乌和谈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普京的军事调整很显然可能会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俄乌冲突会更激烈。今年的秋天、冬季啊，俄乌可能会有更大的战事。
0: 我们再来看前线指挥官的调整啊，同样呢是值得关注的。普京这次还同步更换了俄军中部军区和东部军区的指挥官。您怎么来看这些前线指挥层的变动？是为了打破当前战场的僵局，还是有其他的意图？
2: 应该看到中部军区啊，现在担任着俄乌冲突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它主要负责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攻坚战。那我们看到今年这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优势是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那么俄当夺取顿巴斯作为俄乌停火的这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之前把顿巴斯这个拿到，那肯定俄军会使用军事手段。而现在恰恰我们看到5月、6月份俄军的顿巴斯方向打得不好啊，有的说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还有西方的一些智库统计，那么俄军实际上在5、6月份是顿巴斯是丢的这个控制区比他夺取的控制区还多。到了7月份呢，这个据俄国防部公布的一些数据说，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重新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普京的这种预期，因为俄总统普京就曾经设想要今年结束俄乌冲突，很显然按照现在的进攻速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结束的，也不可能拿下顿巴斯的。因此啊，调整东部中部军区的一线指挥将领，我觉得这也很显然是因为战况不及预期啊，所以要调更精干的、更有力的这种前线指挥官、一线指挥官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军事僵局。第二个呢，调整军事作战部队的这些指挥官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个军事人员的这个更新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但事实上就俄乌冲突锻炼了一大批俄军的新生的力量。那么很多这个少将啊，包括上校，在实战中的这种表现都得到了晋升。普京这次的这个人事调整，一部分是将这个表现不好的一些这个将领啊调整到这个其他职位，让这个表现优秀的这种年轻的将领上升，然后担任实战指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俄军继承了苏军的作战风格擅长于大集团军，然后甚至是大火力被称为这个战场屠夫等等。但是现在呢，俄乌冲突是一场新型战争，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大量被应用，如何适应这种新型战法、新型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的这种军事指挥官，他们接受新事物更快一点。因此也不排除这是一种这个俄军的自我更新，然后呢，通过换人，然后呢，在战法上更加贴近于现代化的对抗。
0: 是的，没错。我们关注到，在人事调整之外，普京还宣布了一项结构性改革说俄军呢将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兵种——无人系统部队，拥有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再分散隶属于其他的军种了。您怎么解读这背后的考量？目前俄乌两军在无人作战力量上的对比，您怎么看呢？
2: 的确，这次人事调整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种这个调整而是可能会标志着俄罗斯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式成军。我们这都知道，2024年12月份，俄国防部就提出了要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样一些方案，并且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这个批准。到了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普京任命了一个上校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副司令但是始终主将缺位这也说明了在新的这个作战部队组建过程中，它需要一个过程，从人员装备到指挥可能都需要进行配套。特别是我们看到1925年的59胜利日的阅兵仪式中无人系统部队以单独的这种阅兵的这种的这个团组来出现在这个队伍中，也预示着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从过去的战争上的辅助的这种这个力量逐渐成为单独兵种。从过去的分散到各大军区、各集团军，甚至到各这个作战部队的这种无人机 作战的力量慢慢被整合到啊一个统一的啊作战系统部队。那么此次任命啊这个东部啊军区东部集团集群的这个参谋长担任这个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司令，也就标志着啊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过程接近尾声啊，有人有将啊，还有装备啊，这也意味着无人装备是在未来的俄乌冲突中以及为俄罗斯未来的国防安全的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0: 那您也提到，普京任命了原中部军区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并且呢还公开称赞说他是无人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您怎么来看呢？在这位专业将领的带领下，您认为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能快速发展起来吗？
2: 应该说俄罗斯非常重视无人作战的力量啊，以及无人作战部队的建设，因为看到啊，乌克兰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确实给俄罗斯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俄军在作战中确实认识到无人机啊它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呢现在是主力。那据俄军统计，约70%-80%的俄军对乌军的杀伤是用无人机实现的啊，可以说无人装备啊现在是主力，而且是不可或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命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司令，他本身就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任命一个一线指挥官来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就是想把战场经验与未来的俄国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种建设结合起来，贴近实战，贴近国家安全需求，进行啊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挥上的包括军队建设上的一些动作。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罗斯是在无人装备上已经从过去的这种落后的一些国家啊，这个落后发展的阶段的这样一些一个阶段，现在也成长为全球的无人机作战的先进国家。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啊，就包括了这个 FPV 战场的这种啊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包括远程打击这个轰炸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无人作战装备。所以无人设备的这种发展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但一定要贴近实战。所以呢，从研究所到战场啊，再到军工厂的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可能会相互结合起来，这都说明呢，无人机可能是俄罗斯未来优先发展的方向。
0: 那除了人事和部队结构性的这种调整啊，我看到俄军还在扩大总体规模。根据俄媒报道，普京近期呢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再增加2.7万人，达到了242万余人。那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了。不仅如此啊，还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也就是过去我们俗称的建筑营。这一系列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2: 俄罗斯此次的扩军不同于以往啊，以往扩军的主要的方向是支持前线部队，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这次扩军反倒明确强调啊，扩军这所新征召的这些力量，主要运用于俄罗斯本土防御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程的这相关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啊，这个苏军的这个军事工程啊，后勤保障是非常的完备的。但苏联在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当中，重点的是一个是战略导弹部队，第二个就是的军事一线的作战部队。但俄乌冲突啊，它暴露出俄军的一些短板，就是在军事工程方面，比如说通讯、道路啊、桥梁，甚至是这个一些装备啊、后勤的这种运输方面，乌军对俄这个交通要道啊、战略后勤保障基地，甚至是俄罗斯的炼油基地的这个炼油厂的这样一些轰炸，导致俄罗斯在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将这次的扩军的主要目的要组建本土防御部队啊，加强本土重要节点、重要战略目标的这种防土啊防卫，增强反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要增强军事工程能力啊，通过组建专门的军事工程啊部队来确保俄罗斯啊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甚至是一些后勤补给的一些系统，能够在高强度对抗性的战争中能够完备的或者说高效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些这个扩军啊，也说明了俄罗斯啊是要重在 质量，而不完全是数量上的一种扩展。第二个就是这次的扩军呢，是加强本土防御，而不是前线的这个进攻力度，说明呢，俄罗斯是要攻防兼备啊，既要在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啊，增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包括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他们的这个本土防御安全。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乌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而乌克兰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跳绳其实一路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咁嗰啲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同埋为呢个团队贡献。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五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13: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十五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此外，泽连斯基近日任命乌克兰前国防部长、乌方主要谈判代表乌梅罗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随即引发关注，因为乌梅罗夫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泽连斯基坚称，乌梅罗夫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此次调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后，他将继续负责和平谈判，并被委以重任，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乌冲突。
0: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那么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有民众抗议前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您怎么来看这一局面呢？费多罗夫被撤换为什么会在乌克兰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2: 的确，费多罗夫被撤职，是这个事件啊，在乌克兰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实施了战时状态法，按照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是不允许上街游行和示威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这种反弹，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很有压力。而且呢，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说，老百姓上街没问题，不违法。但是费多罗夫被 撤职这事件本身就说明老百姓对于有较强的这种啊这个清廉形象、高效工作的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被去职啊，他实际上是很不满的。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哇，乌克兰的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就多次面临腐败丑闻，可以说呢多次啊政府高官被涉嫌腐败被撤职，甚至被绳之以法。那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俄乌冲突能否打赢啊这样一些信心。费德罗夫呢本身原来是在这个泽连斯基竞选团队就负责各公共媒体、公共形象啊，后来又担任这个数字化部啊，也这个以及乌克兰政府的副总理，后来再又兼任啊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但他所推行的就是所谓的透明化、数字化的改革，以及这样要求啊大力发展无人机。那么从这一次的抗议来说，至少我看到泽连斯基各打五十大板的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平复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将这个费多罗夫去职，又把这个乌军总司令啊也撤职。但这各种打各打五十大板，看似平衡，但是呢，没有解决费德罗夫的这个去处，因为呢，费德罗拒绝了泽连斯基给他的其他的闲职说只愿意回到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否则的话就不担任任何的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闲职，所以这给泽连斯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一个没有任何特别大政治瑕疵的一个官员被无故解职，所以这也是暴露出老百姓对现在的俄乌现在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奈，对现在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各种系统危机的无奈，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街上抗议。那这可能也说明呢，泽连斯基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安全压力，国内他所面临的腐败、反腐败压力，国内的政治平衡压力还是很大的。
0: 那看到泽连斯基方面的人事调整也在继续，那看到泽连斯基呢是任命了前防长，也是乌方之前主要的谈判代表乌梅罗夫出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安排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乌梅罗夫的履历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并不是传统的情报系统出身啊。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2: 泽连斯基在任命这个政府高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考虑专业性，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政治忠诚。我们知道乌梅罗夫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基金经理他这样一个出身他曾经跟这个泽连斯基有过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是有过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些履历。乌梅罗夫这次被任命为情报对外情报局局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对因为他专业不对口嘛。我们知道本身他就是搞经济的，又是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个一个政治代表在过去的履历中他担任的这些这个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些这个职务但是表现并不太好，特别是涉及到腐败丑闻可以说乌梅罗夫的政治背景是存在瑕疵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孩子老婆都在国外，说据说在美国，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民众怀疑他的职业操守，怀疑他的能力。还有就是乌梅罗夫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并且负责俄乌和谈，但事实上呢在乌梅罗夫他在俄乌和谈过程中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表现，把一个所谓的没有太多腐败这个嫌疑而表现形象很好的一个这个防长费多罗夫去职了，然后又任命乌雷罗夫来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黑一白正反的这种对比，实际上呢就会激起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一个不满，抗议这个乌梅罗夫是这不对口，而且呢抗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命这个高官上的这种原则，也就是谁政治忠诚，对总统忠诚，一看与他的关系好，谁就会这个拿到这种这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这个高官的这种职岗位。那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出这个民众对于乌克兰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低不到30%。那可以说呢如果不能解决政治信任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团结问题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可说前有敌后面呢还有乱，那这样的乌克兰可能会 更加困难。
0: 那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外交战线啊，这个方向也有震动。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了7位驻外大使，其中最让外界关注的当属驻美大使的变动。那对美外交可以说是乌克兰的生命线，但是呢，基辅不仅临阵换将，新人选还陷入了一个难产的尴尬境地。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大动驻外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关键的岗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看到美乌关系呢存在困难。我们看到，在泽连斯基前不久刚刚访问了华盛顿啊，跟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对接啊，但是呢，有关于这个美乌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弹药的问题，再次的破产了啊。我们都知道，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但是呢，当泽连斯基访问啊这个华盛顿，与访问白宫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对接的时候，特朗普又再次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可能不太可靠啊，泽连斯基政府在合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呢，美国的军工企业，比如说雷神啊、洛马还有波音等公司他们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也不愿意分享给乌克兰，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度机密。所以呢，现在美乌关系出现困难。那斯特凡尼现任的斯特凡尼丘克这个驻美大使呢，他被撤职啊，主要是腐败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局和调查反腐败的检察机关，早就对他进行了各种调查，认为他涉及到严重的政府腐败。他曾经在乌政府担任过副总理啊，在欧洲一体化方向的这样一些工作，但是呢，据说他的家族啊有涉嫌到腐败的一些内容，所以泽连斯基撤

0: 啊，所以原来权出啊，前这个总理这个即将卸任以后呢，去担任驻美大使，现在又不了了之了，所以啊，驻美大使难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乌关系啊，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敢去干这个活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8: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9: Okay.
8: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9: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9: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8: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据报计划禁止美伊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而俄罗斯的骇客表示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证据。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在持续。有伊朗媒体6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6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的措施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一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 法尔斯通讯社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14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是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北约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3: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مجاهدين الأبطال بتأجيل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3: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5: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3: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6: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 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opposi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乌克兰的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七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

0: 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八架乌军无人机，其中三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根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货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七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煤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钢货船。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对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2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斯社7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袭击俄罗斯2处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以及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位置。此外，德瓦赫特曾经提议与乌克兰代表线上会谈，那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加袭击俄罗斯，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0000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总共向下修正10万03000个。数据显示，7月份的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0000，零售业和金融领域的就业岡位分别环比减少19000和14000。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岡位还环比增加22000，商业服务和建筑业领域的就业岡位明显增加。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为4.1%，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61.4%。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席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2: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公报，宣布

部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所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但保留日后依条约申请引渡的权利。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墨西哥，强调这是两国几个星期持续对话的成果，并且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秘鲁新任总统藤森惠子形容，签发通行证是善意举措，为两国重建外交关系铺路。事件源于2025年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断交。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下跌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根据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四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从高空拍摄的画面可见，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沙洲延伸到将近一半的河道，河面的水量显著减少。那波兰这个夏天雨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两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那专家警告，低水位不仅影响能源生产，也会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河运造成挑战。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暖武里府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而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

0: หลบหนีทั้งสี
1: ่
0: 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ไป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2: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南五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9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霸机场已经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向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将近26万的居民发出疏散令。
2: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下跌至 37%， 创历史新低。外界认为，去年的米价高涨拉低日本国产大米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4: 日本农林水产省周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度按热量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为 37%， 比前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时隔五年出现下滑，创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目标，计划到2030年度将粮食自给率提升至 45%， 但目前没有实际进展。为确保民众维持生命所需能源，日本尤其重视粮食自给率的热量计算标准。农林水产省将每人每天消费总热量设为2237千卡，其中日本国产食品供应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国产粮食占比为 37%。而按生产额计算的日本粮食自给率则为 66%， 比前一年增加两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大米及畜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外界认为，虽然日本国产大米供应充足，但令和大米骚动推高米价，导致日本国产大米消费量减少，而小麦等其他食品的进口比例较高，最终拉低日本粮食自给率。而海外进口大米增加，也对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造成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承认，米价高涨确实由于相关部门对市场供需形势判断失误，而储备米投放市场过迟也是原因之一。有关未来米价如何平衡消费者与生产农户需求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石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白日倒数计时。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发展，承办地深圳是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5: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参会的深圳

0: 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1: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0: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2: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周围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0: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香港启德主场馆一个星期举行第三场足球友谊赛，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000名观众的见证下，2-1击败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4: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技。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5: 其实是等了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6: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拜仁 fans。
4: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7: 我等了10年了，我来香港看球，七人赛看维拉的青年队，都看现在一线队，是啊，已经圆梦了。这次是啊是啊，10年，由2016年开始到现在。
4: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明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将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满头
2: 致癌物超标，每三个台湾民众就有一人会吃到毒油，
3: 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
2: 为涉事企业盖牌能盖住吗？
4: 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
2: 凤凰聚焦，致癌毒油席卷全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四月到七月，身处台湾，可能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吃到过毒油。台湾最大的厂商生产的最常用的大豆色拉油，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4倍多，但却在两个月里畅通无阻地进入商超、家庭、学生食堂各个环节，有至少3000多吨被台湾消费者，包括学童吃进了肚，恶果已经难以估量。台湾社会震惊，20多万人涌上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倒戈风暴在持续燃烧。
1: 我反独台，我反独台，我反独台。
2: 7月25日，台北的夜注定不眠，超20万台湾民众汇聚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高举反毒油要食安的标语，要求民进党当局彻查毒油事件，给民众一个交代。因致癌毒油风波而引发的愤怒焦虑情绪在整个岛内持续蔓延。
3: 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但这次真的觉得太超过了，整个做法完全不是在对的方向啊！这样子下去，台湾一定是会被掏空的啦。
4: 政府有问题呀、啊，没有好好的检查，老百姓是真的都很最倒霉，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5: 民进党已经执政11年了，这11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油、毒的食品、毒的水果？
6: 这样真的是把人民哦不当人看。
7: 这次这个事儿啊，可以用民愤极大，啊，甚至可以讲民怨滔天来形容。为什么呢？首先这个事儿是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呢就是毒油。现在还不让说啊，不要那个民进党政府不准说毒油，谁说毒油还要处理谁，啊？第二个呢，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了。第三个呢，就是处理的非常的潦草，下游企业已经测出来了，上游企业压着，后来压不住了，爆出来以后，政府又拖着，政府拖到这批油基本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处理的时候呢还非常敷衍，过程非常傲慢。那个政府官员没有任何歉意。
2: 从街头采访与各类相关报道里，我们看到了台湾岛内民众心中满意的种种意难平。其中被岛内民众提及最多的主要有3点：一、民进党拒不承认毒油的致癌性，态度傲慢；二、从

0: 毒油抽检发现问题到最终事件曝光，中间错过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三，民进党对事件含糊遮掩，导致溯源不清，责任归属不明。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先切身感受一下民进党的傲慢态度，也一同回到毒油风波的开端，看看台湾民众吃下的究竟是怎样的安全风险。
1: 就是可以因为你啊多喝水，就是可以排掉。
2: 就算我们原来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偏啤。
3: 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2: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
4: 那所以它在烘干的过程中，这样子的一种化学物质本来就会上升，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0: 七月初，毒油事件在台湾岛内全面爆发，相关媒体报道都提到了一种名为苯并芘的致癌物质。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官员对于致癌物的解释是天然物质，多喝水就可以代谢掉。事实真的如此吗？苯并芘到底是什么？苯并芘是经不完全燃烧生成的持久性多环芳烃，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明确将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所谓一类致癌物是致癌物中的最高等级，只拥有明确且充分的临床证据证实具有致癌性的物质。翻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清单，会发现同为一类致癌物的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槟榔、烟草、汽油等。各大学术平台对苯并芘的介绍中基本都明确提到它具有强致癌性与基因毒性，长期摄入会显著提升罹患肺癌以及消化道癌症的风险。
5: 我叫苯偏芘，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都是一级致癌物，确定使人致癌，肺癌、胃癌、肠癌、皮肤癌都是我的作品。我潜进
0: 这则名为由不得你的视频一语双关，恰好道破了台湾岛内民众的无奈心声。流入市场的毒油数量实在太多，简直让人防不胜防。这批大豆色拉油所含的苯并芘含量远超出台湾食品安全标准，超标幅度最高达7倍，最低也有4倍。涉事油品主要产自一家名为中联油脂的企业，该企业由泰山、福茂和福寿三家台湾老牌上市食品公司于1995年共同出资设立。在台湾食用油市场中，中联油脂的油品占比高达35%，也就是说每3个台湾民众里就有1人购买过该企业的油品。而且这批问题油不仅流入了普通家庭消费端，还流向了饭店、学校、大型超市与食品生产厂家。换言之，只要是今年4月之后在台湾岛内就餐或购买食用过加工食品，基本很难躲开这批毒油的影响。
6: 油和盐这种东西是你生活当中你只要吃你几乎是躲不掉的。那现在你看岛内很多民众说每天吃什么水煮蔬菜、水煮鸡胸，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吃水煮蔬菜、水煮鸡胸肉啊。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影响到方方面面，岛内我就看到有网友讲说你连吃方便面、方便面里面都有油啊，包括你看现在影响到了学校的营养午餐，影响到婆婆妈妈，就是所有的家庭主妇会觉得那我每天做饭我要用什么，大家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无力感。
7: 它是 2B 的业务啊，它炸出来的油是各行各业260多家企业、260多家食品业、各行各业20多种大品类。这一次其实最大的引起民愤呢，就是因为中小学配餐用的是这家的油，所以一下就炸了。你孩子是中国人的共同底线呐。
0: 食品安全是全球各国都严防死守的民生底线。通常情况下，一旦有食品安全问题曝光，监管部门都会第一时间迅速响应，通过抽检排查、问题产品召回、公布事件详情等方式，及时提醒公众，全力推动问题妥善处置。但民进党当局的处理方式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6: 大家就看到整个民党当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吞吞吐吐。按说食品安全的问题首先需要一个东西叫时间，越快速处理越好，越彻底越好。 但是大家看到第一个是慢，在时间上它就一个劲儿的在拖。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清理上，应该你哎哎，就这么着行不行呀？哎哎，那这么着行不行呀？就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把它搞干净，但是他就是不做。
1: 岛内民众将民进党当局含糊遮掩的处理方式统称为“盖牌”，核心就是一慢二遮三推脱。先来说一说一慢，民进党当局的反应速度有多慢呢？整整拖了2个多月。根据台湾地区官方媒体报道，第一批问题毒油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进入分销渠道，总量约为1300吨。从5月开始，就陆续有下游企业和商户发现油品存在异常。5月13日，南桥集团在自主检验中就发现中联供应的大豆色拉油存在苯并芘超标问题。按照台湾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企业发现原料成品检测异常，必须24小时内向食药主管部门报备，同时封存全部涉事货品，暂停对外流通。南桥作为台湾一大食品企业，对这一点绝不陌生，但他没有选择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悄悄把事情告诉了上游企业。6月份时，中联油脂及其3大关联股东厂商已经完全得知了油品苯并芘超标的问题，但却没有做任何官方报备，而是一边进行所谓自检，一边继续卖毒油。直至2026年6月30日，在下游企业持续追责、行业内部舆论施压的双重压力下，中联油脂才被动向台食药署上报油品超标问题。在长达50多天的时间内，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抽检。7月1日，台湾食药署公布了油品异常问题，但此时第一批被发现存在问题的1300吨毒油已基本全部被消化，后续回收封存比例仅3.3%。
2: 台湾的地方政府在它的食品安全的抽查的这个次数上少太多，就它政府的管理能力对这个资本的节制能力弱。一般来说啊，食安呢应该是在源头控制，因为越往下走渠道越多，越往下走厂家越多，你监督成本越高。像这种油肯定是应该在第一级，就最早的那个厂，我做 to B 的，我一个大厂，我出来的油到你各个小厂去，你们去调配。但是这一关失守了，下面小厂自己质检的时候发现了，下游发现了，说不对，上面的油有问题，向上反映。它内部都已经拖了很久了。
1: 那么从中联油脂流出的毒油到底有多少？官方公布的涉事规模数字一直在上调，全台22个县市均被波及。截至7月17日，相关部门已查出7批超标油品，共计8478吨。大量毒油流入市场，迅速在岛内引发食品安全恐慌，民众纷纷质疑还有什么是能吃的。公众第一时间要求民进党当局公布油品去向，推动涉事油品下架召回。这时民进党使出了盖牌后的第二招，遮自觉。
0: 食用油它的整个的流通是在全台湾各个地方流通的，所以你需要去最快的速度去找到这个链条。那么只有民进党当局，因为你在台湾当家，你是能够最快的拿到看到这个链条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后来民党当局会开始给你各种各样的推脱啊，说什么哎呀他们这个困难那困难，后来台湾的这个民众就给你想明白了，说没有，一点都不困难，你可以根据那个税收，根据那个发票，根据那个流向，你都能知道它流到哪里，所以根本不存在找不到的问题。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4: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3: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 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7月3日，台湾地区食药署就第一批1300吨问题毒油的流向等议题召开记者会，却拒绝公布291家下游企业名单。食药署署长姜志刚给出的理由是，这291家下游企业也是受波及的无辜受害者。这一操作被岛内网友直指是赤裸裸的盖牌行为，溯源都做不清楚，谈何保障食品安全？抽检滞后、应对迟缓，已经让大量问题毒油流入市场，遮盖下游涉事企业信息，岂不是让普通民众连避开问题产品都做不到？除了涉事下游企业信息公布模糊不清之外，食药署最初推出的毒油召回下架方案也堪称荒诞。只要下游企业产品中毒油占比未达20%，就可以仅自主揭露，无需全面下架。该方案一出，立刻引发民众公愤。姜志刚随后改口称，这一方案仅仅是建议。无论这是正式方案还是仅为建议，食药署的种种操作，明摆着就是在盖牌。可这块牌真盖得住吗？
0: 民党当局关心的就是他和那些所谓的绿油友，他的那些朋友们的利益。而对于真的什么东西是台湾需要了，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你看过去一直以来，民党当局一直有一个习惯，是他什么事情啊都提高到一个高度，叫爱不爱台湾，动不动就是什么所谓守护台湾。这次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大家现在要守护的是每个人的餐桌，是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你根本守护不了台湾。所以这一次你会发现，不仅是蓝营的选民，不仅是中间选民，连绿营的选民也受不了了。因为大家吃的东西不安全，那你生活当中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2: 召回的幅度成了，这跟欧洲就没法比了，这太差了，太差了。就是，骨子里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在台湾这个小地方，民进党一旦获得了所谓的一家独大的机会以后，就是政治啊、社会治理的破溃、溃败几乎不可避免。
1: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刻意盖牌，台湾岛内各县市主管部门纷纷启动对涉事企业的抽检工作，并对问题产品不分比例全面预防性下架。在汹涌民意的倒逼之下，民进党当局最终做出妥协。7月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了姗姗来迟的表态，称食品安全是第一要务，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彻查处置。随后台湾官方才开始陆续公布下游企业名单，但此时早已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最终导致毒油召回率不足30%。截至7月16日，被曝光的涉毒油问题企业已经多达1322家，其中就包括大众熟知的鼎泰丰、全联、魏王等老牌知名食品企业。显然对民进党当局而言，彻查毒油的流通轨迹、完成溯源本是易如反掌的事，可手握公权力的他们为何迟迟没有动作？岛内不少媒体直指问题核心就是全金交易。赖清德在宠物用品展上与中联油脂董事、福寿公司董事长洪尧坤同框合影的照片被当作了此事的关键佐证。这批照片拍摄于7月3日，距离官方公布毒油事件仅仅过去2天。
2: 涉事企业是在台中，

0: 民进党的地盘，而且跟民进党关系非常密切，有大量的对民进党的捐款，所以说呢，民进党对自己人，那监督就很力度就很轻，处罚的力度也很轻，管理的力度也很轻，甚至丑闻爆发出来以后，赖啊还跟这家企业的老板还在一起出公开活动呢，没有任何避嫌的。这个厂家越大，他的资本的权力话语权越大，他对政治的影响是越大的。那你对我太苛刻了，我不投你了。他们又是民进党的大金主，所以很难，非常非常困难。
1: 那现在民党当局就各种各样说，哎，那就是出席活动的时候请了他，也请了他。这个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普通的民众大家心里都很清楚。7月4号的那个专家会议，那涉事企业，他的总经理和厂长在那个会议里面。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在那个会议里面？按说这个会议是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问题的，结果你们相关的责任人为什么会在那个会议里面？而且那件事已经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你们还找总经理和厂长出现在那个会议里面，这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利益的连结极深。那么到现在为止，民党当局都没有讲清楚，都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情况下，大家当然觉得这个里面黑幕重重。
2: 作为毒油事件的上游源头，中联油脂、泰山、福茂与福寿四家企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7日，台湾地区食药署以涉隐匿事实、延迟通报为由，对中联开出1亿6520万新台币的罚单，约合人民币3445万元。各地方政府也分别对中联、南桥及福茂等涉事企业处以300万到900万新台币不等的罚款。但仅仅是罚款并不能让岛内民众满意。在普通民众看来，毒油能畅通无阻流入全民食用渠道，官方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多家台媒报道时直接将责任指向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3: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
2: 在毒油风波发酵的一个多月里，岛内民众对卓荣泰施政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5.1个百分点，更有高达59.5%的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但民进党当局不仅拒不承认自身在此次毒油事件中负有责任，甚至还说出了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这样的话语。
4: 哎，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2: 一句不是我逼你吃毒油彻底点燃了岛内民众的怒火。7月17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召开大型记者会，正式发起全台市民街头抗议倡议，将抗议日期定在7月25日。
5: 我反毒油。
2: 本次抗议的核心口号为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并明确提出两大核心诉求。第一，要求赖清德面向全台民众就毒油监管全面失能一事公开道歉。第二，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卫福部门、食药署的主要主管集体辞职，承担食安监管失职的政治责任。
6: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7: 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2: 面对民众抗议，民进党当局立刻打出了其最擅长的偷换概念牌。他们非但不承认自身责任，反而将炮火转向蒋万安，污蔑蒋万安公器私用，借民众情绪打压民进党，为国民党拉选票。
1: 我觉得首先啊，在这个时刻，其实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就是你要响应民众的诉求，然后站出来展示出自己的担当和能力出来。而这个时候，如果说让大家觉得你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你自己未来的政治铺路的话，那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民众觉得我们为什么这么讨厌民进党当局，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大家的食品安全之上。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有别的政治人物，你做的这一切，你说的这一切，不是出自于你帮大家，而是你出自于去规划自己未来政治路的话，那么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是你的对手

0: 会把你的行为和未来的政治路挂上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挂上去之后，那么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了，那么他就会把水搅浑。
1: 在这场独油风波的反复拉扯中，民进党当局又坐实了双标政党的称号。实际上，独油事件在台湾并非首次发生。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早已被网友和媒体记录在册。12年前还身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处理独油问题的方式和如今截然不同。当年那次油品污染的规模、影响范围都远小于这一波一级致癌独油风暴。但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第一时间就召开紧急记者会，痛批国民党当局食安管控形同虚设，要求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华立刻下台。民进党全党同步发动舆论攻势，要求3天内将所有涉事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完整公示上下游所有商户名单，所有存在隐匿拖延处置行为的主要官员一律从严追责。如今主客易位，民进党却拿出了完全相反的处置标准，隐匿流向包庇厂商，淡化健康风险，官员集体避责。网友对这种双标操作嗤之以鼻，当年骂别人的狠话如今全部反砸到自己身上去了。
0: 其实十几年前你民进党其实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也就是说你不是不知道，十几年前你就知道。所以这一次大家就说可简单了，把十几年前民进党讲的那些话拿出来，就拿那个事情当一个尺子去量。你过了十几年了，你民进党现在执政，而且执政了这么久，你就把你十几年前你说的那些事情你都做出来，也不至于却到现在这么严重。这件事情对九合一的影响会很大。其实你看从上半年到现在，本身他对于九合一的规划是他还想把九合一呢打成所谓的抗路保台，但是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对于民众来说，民党当局的那套所谓抗路保台根本没有用，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别说那么多，首先是解决好民生问题，解决好柴米油盐的问题，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的核心就一句话，谁能守护好我们的餐桌，我们就把票投给谁。
1: 独油笨病比超标事件发生至今，民进党当局始终未公布超标原因，可民进党当局却在未查清独油成因的情况下就已允许相关油品恢复上架。而对台湾民众来说，悬在头顶的食品安全隐患远不止这一桩。民进党当局已经放宽了美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标准，未来恐怕又会多一样不安全食品摆上台湾老百姓的餐桌。
0: 赖清德的脑子里面装的没有台湾的民生，他满脑子装的都是美国人高不高兴，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筹码都压到美国的身上去了，所以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那对于美国来说，那自然予取予求，我让你给我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你没有任何议价的权利。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看到，无论是高科技产业，包括在卖武器，方方面面上其实美国都展示出这么一个态度。你每一次出卖台湾的利益，美国都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说哦，原来你还有，原来你还有。那么赖清德的这个做法就会使得让美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 面对汹涌的愤怒，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却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虽然事后有道歉，但已难以挽回民众神经的刺痛。台湾当局已经开绿灯，对涉事厂商暂未检出致癌物质的多批次油品恢复了上架，但不少餐厅小吃摊只好挂出本店不使用大豆色拉油这样的告示来稳住客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敦。

0: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ing to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框架。伊总统强调，未在谅解备忘录中是做任何让步。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用意是要加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俄乌护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军控制多个居民点，而乌石油公司的设施遭到大规模袭击。 西班牙宣布8号的零点钟，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跟海运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到9月7号。泰国的校园枪击案，8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14岁的枪手自杀身亡，尚未明确犯案动机。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逼近长三角部分铁路，临时停运。台湾气象署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义，欢迎您加入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头条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伊朗跟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但是由伊朗、美国以及地区官员都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已经明确，最终文本在近期会公布。
1: 只是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7号也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会逐渐失去重要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 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旅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
2: 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

0: 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2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这次强调与阿曼即将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协议，实际上则是通过阿曼与美国间接谈判。霍尔木兹是否通航，最终也需要美伊双方回归谅解备忘录。而目前美伊仍在进行最后的博弈，为谈判争取筹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根据伊朗的官员的话说呢，现在是等着最高精神领袖霍姆金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性的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以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师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最前提的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呢，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还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
1: 再看美国的动作，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是接连叫停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而根据西方媒体的披露，今年2月以来，对伊朗开战以来呢，美军在攻防两端的导弹库存都出现锐减，导致美军的行动难以为继。
3: 路透社日前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作为空袭伊朗的主要武器，美军各类进攻型导弹的库存已出现严重消耗。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库存已几乎耗尽，若仍需使用，只能从其他地区调拨库存。此外，美军还在对伊空袭中发射了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导致此类导弹的全球库存较开战前大幅下降近50%。与此同时，美军在防御端的情况也同样严峻。 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对伊开战前，美军共有约2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已减少接近一半。而美军另一防空利器萨德导弹的库存更是较对伊开战前骤降接近八成。有报道指，美军防空导弹库存的快速消耗不仅令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难以自保，更令美国的地区盟友感到恐慌，担心无力抵御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另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披露，为缓解导弹库存消耗过快问题，特朗普政府正持续要求美国军工巨头提升产能。美国雷神公司上月披露，已与美国陆军达成一份总价4.4亿美元的爱国者二型导弹生产合同，这也是美国军方30多年来首次从雷神公司采购爱国者导弹。另一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月更宣布，与美国陆军达成一份总价58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将在未来7年间为美军生产爱国者三型导弹。但有分析指，一枚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周期约为2年左右，一枚萨德导弹的生产周期更是长达3到4年。在此情况下，即使美军现在开始加紧采购，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其巨大的库存消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的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是再次爆发了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格伦德贝里就表示了，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内发动的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伤亡，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遇袭击事件也再度的发生，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危及2022年停火所取得的成果，也让也门进一步的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格伦德贝里也表示，过去几周他与也门的各方地区和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都进行密集接触，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格伦德贝里表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也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要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且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且规定对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之下，区内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7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民间组织就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遭遇到以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数量已经显著增长。以色列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从以监狱管理局获得的数据就显示，遭遇到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的数量是已经从2025年的1月份103人上升到2026年3月的191人，而被行政拘留超过一年的 八未成年的数量，从2025年的3月的6个人增加到了3月的50人。那报道也说，行政拘留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方式。2025年初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当中，1/3处于行政拘留的状态。2026年的3月，这个比例也升到接近一半。马上回来，换一个焦点，看到是中国国防部回应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待会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针对菲律宾近日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菲方有关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无效的，而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于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
5: 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4: 而根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就表示，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而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进行新型导弹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7号回应说，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5: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4: 也要看一份民调，是日本国内最新的民调显示，将近80%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要坚持无核三原则，并且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来玩火。林健说，相关的民调已经是结果，充分反映日本的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珍惜，而且日本执政当局的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和这要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举动，已经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的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要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而根据共同社在七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正计划在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当中，将防卫费增加到8.9万亿日元，为历史的最高水平。同时，为了要强化持续的作战能力，预算中也会包括采购部署大量的无人机。
6: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在定于本月底向财务省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列入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新高。由于目前预算中的很多项目没有明确金额，预计最终金额或将进一步提高。报道进一步指出，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用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控制方面的人工智能等。此外，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被列入申请。预算中还包括拟新设防卫涉外机构，以及负责推动防卫装备生产出口等工作，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机构。早前，对于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动向，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政府于2022年底正式通过现行安保3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共同社援引一名政府高官的预测称，2027年度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就是日本广岛长崎遭遇到原子弹轰炸81周年，而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田中希嗣在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时，就批评高市早苗内阁加速右倾化，也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呼吁日本应该要坚守无核政策。
7: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曾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多次暗示会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他指出，日本政治正加速右倾化，并呼吁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立法，防止政策被修改。
8: どんどん激化してきましたね。特に今度の内閣になったから突然その激化がひど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公然とね、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見直しを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
7: 田中表示，日本历届政府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爆受害者团体强烈忧虑。他认为，日本作为世界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应坚持无核立场，应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田中对高市内阁的安保政策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如果目前反对运动持续扩大，高市内阁恐怕难以维系政权运营。
8: もう本当にあの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うし、今の運動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けば、あのなな自民党そのものが高市さんを首相にすることについて意見あの批判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よ。多分ね、内閣まそうそう遠くない将来。
7: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引发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及和平团体抗议。长崎4个原爆团体等共32个团体已联合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坚守无核三原则。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船只，而武装部队当天也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而俄国防部7号也说，过去一周，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还有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7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 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26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引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2: 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抵达塞尔维亚，开启对塞尔维亚的首次正式访问。
0: 他此行将同塞总统武契奇等人举行会晤，两国预计将就扩大经济合作、加入欧盟进程以及安全事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塔斯社在7号一个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黑客表示已经获取了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而有关内容就涉及了乌军7月袭击俄两地石油码头的事件。 匿名的黑客说，他们是获取的书面证据就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方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而另外一方面呢，德瓦赫特的方面提议说，同乌方代表举行线上会谈作为回应。 而乌方的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参与沟通。塔斯社有援引黑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而已。 现在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在7号也压倒性的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且将法案送交给了众议院进行审议。美国参议院在当天是以86票赞成、11票的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先前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而这项法案将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国家，也容许总统特朗普对5大的俄油气买家征收关税。 而同时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高层、金融机构以及能源项目，还有针对俄规避制裁的旧油轮法案后续会递交给众议院，而众议院6号已经通过是对于乌克兰援助及制裁俄经济的法案，预计参议院将会敦促众议院在月底复会之后要跟进。 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大约就剩下不到90天了，而民主共和两党的博弈也越来越白热化。特朗普团队接二连三的法庭失利，到底给选举政策策略会带来什么样的牵制？还有美国司法部长的任命上演了政坛反转，又会如何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的走向呢？今天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一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一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小英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也在推进相关的选举诉讼。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政府要求各州提交一个详细的选民名册，但是已经连续遭遇了21场败诉。多名法官认为，相关的要求是不符合联邦法律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 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为获取各州选民名册，在联邦法院已经连续败诉了21次，目前尚未赢得一案。特朗普政府希望扩大联邦政府对选举的监督，并将这个行动和打击非法投票联系起来。 司法部已经起诉超过20个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州份，要求获得包括选民出生日期、部分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并计划将州选民名册与联邦移民数据库进行对比，筛查可能不具备投票。

0: 资格的非法公民。不过，多地联邦法院认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管理联邦选举的主要责任，现行联邦选举法律也没有规定各州必须按照司法部的要求去提交未经删减的选民名册。今年六月，一名联邦法官还将司法部获得宾夕法尼亚州选民资料的行动形容为是一种撒网式调查。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投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但州政府审计和独立研究普遍显示，这类违法投票非常少见。美国司法部表示将继续推进诉讼，目前已经对16起败诉提出了上诉，另有9起案件还在审理。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选民资格和联邦政府选举管理权限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升温。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特朗普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确认程序7日经历了戏剧性的反转，在关键共和党议员转态表示支持之后，布兰奇获得确认的最后障碍基本扫清。白宫表示期待他尽快正式出任司法部长。
1: 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确认程序再次出现戏剧性变化。当天早些时候，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穆考斯基宣布反对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此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克林斯已公开宣布反对这项提名。由于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仅以53席对47席占据多数，加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因病暂未返回参议院，在民主党预计全员反对的情况下，布兰奇的提名最多只能承受两张共和党反对票。然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随后宣布，他将投票支持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一票对处境艰难的特朗普提名候选人而言至关重要。卡西迪表示，布兰奇并不完美，但参议院当前面临的选择并非在完美人选和布兰奇之间做出决定，而是在布兰奇与一位可能无法有效领导司法部的代理司法部长之间做出选择。卡西迪在宣布决定时一度情绪激动，他坦言自己会因为这一决定受到批评，但希望路易斯安那州选民相信他已经认真研究问题，并尽最大努力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对此，白宫当天表示，布兰奇几乎确定将获得参议院确认，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这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比斯在声明中表示，布兰奇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期间表现出色，并将在正式履职后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他表示，布兰奇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在司法部推动恢复理性、维护法律与秩序以及落实保障美国民众安全的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尔街日报》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再次推动罢免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白宫本周质询库克以涉嫌在房贷申请中提供不实信息为由，要求他在八月底前作出回应。特朗普去年也曾经试图罢免库克，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六月裁定，总统不能在缺少基本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将他解职。库克否认了相关指控，并认为特朗普真正的目的是要扩大对白宫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这场争议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特朗普长期要求美联储降息，但在通胀压力下，美联储目前仍然维持着利率不变。白宫与美联储之间的矛盾也在持续升温。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英谦。不过美国的事情真的蛮多，因为美国联邦上诉法庭7号裁定，特朗普必须要暂停白宫的新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法院说，总统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推进这个扩建计划。白宫有14天的时间向最高法院要提起上诉。而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立即就法院这个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也说，裁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是违法的。
1: 7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裁决，要求总统特朗普暂停白宫新宴会厅项目的地上施工。法院认为，特朗普计划利用约4亿美元私人捐款建设白宫扩建项目，已超出总统的行政职权范围。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维持了联邦地方法院今年4月作出的裁决，认定在获得国会明确授权之前，该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必须暂停。 多数意见书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米莱特和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加西亚共同撰写。两位法官指出，每一位总统都只是白宫及总统官邸的临时使用者，而非所有者。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总统既不拥有，也无权主张对这处联邦财产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因此无权凭个人意愿对白宫进行大规模改建或重建。法院还表示，原告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充分证明，国会从未授权行政部门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为了满足某一届总统的需求，对这座被称为人民之家的历史建筑进行重大改造。不过，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拉奥持反对意见。拉奥表示，本案涉及复杂的建筑规划和安全评估，更适合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等专业机构作出判断，而非由法院裁决。根据法院决定，此项裁决将暂缓执行14天，以便白宫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可继续推进宴会厅项目的地下施工，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接下来关注是哥伦比亚的当选总统德莱斯普列亚7号是在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任期4年。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是47岁，是哥伦比亚的律师、企业家和右翼政治人物，而长期活跃于公众事务。而他之前在竞选时主张是以强硬手段要打击犯罪，要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接下来看到是秘鲁外交部在7号发布了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就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向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安全通行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了墨西哥，也强调这是两国数周持续对话的成果，也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事件源于2025年的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为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因此断交。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休达的移民危机还在发酵当中。意大利单方面的恢复对于西班牙的旅客的边境检查遭到西班牙方面的抗议，而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不会撤销针对经由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而相关的措施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同一天也宣布，作为回应跟反制，将会对来自于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的边检措施。
3: 意大利政府7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这起枪击，在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当时有一名14岁的学生在事发前在家中已经先枪杀自己的祖父母，随后到校园行凶之后自杀身亡。事件当中包括枪手在内，一共是有8个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9个人受到重伤。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玩过暴力主题的涉及电脑游戏，也曾经搜寻美国有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只是明确的犯案动机还没有查到。而这一次也是泰国自2022年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枪击事件。
4: 泰国农务里府一所学校7号发生枪击案，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持续听到枪声，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维持秩序，疏散学生。泰国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他当天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 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为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事发后，当地警方封锁枪手的祖父母家，试图寻找调查犯案动机。警方初步检查发现，枪手玩过包含暴力主题的电脑游戏，尤其是射击类游戏，并且曾搜寻和研究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这些搜寻记录大约从7月30号开始。此外，枪手的祖父母在其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表示，枪手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另有同学表示，枪手此前在学校经常被其他学生欺负。警方尚不能确定枪击事件的直接原因，调查仍在进行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强调此类事件绝不能再次发生，并指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下看到是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框架，而伊总统强调未在谅解备忘录谈判做任何让步。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已经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而乌库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而军控制多个居民点，而乌石油公司遭遇到了大规模袭击。在西班牙宣布8号0点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跟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持续到9月7号。据泰国校园枪击案导致8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14岁的枪手自杀身亡，尚未明确犯案动机。而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逼近长三角部分铁路临时停运，台湾气象署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欢迎回来，来看到的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的民众访问平台，并且称平台存在各自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7号回应，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说，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用意是要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而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跟认同。而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的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是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的需求。他也表示将会持续的为台湾青年来大陆逐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便利性，也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关心天气动态，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地区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号的上午突发安全意外，当时有一家日本电子厂外的鹰架在强风之下倒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气象署当天晚间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到了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的海面，而预估台风在9号的下午会最接近台湾。
1: 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日上午遭6级强风，双叶电子厂外整排鹰架瞬间倒塌。
2: 风啊大，翻了了。
3: 哦，我南阿溪风啊大。
1: 鹰架如骨牌般整片倾斜，帆布猛烈飘动。一名摩托车骑士更在事发前数秒通过，惊险逃过一劫。工人与驾驶者惊慌撤离，停放车辆也急忙移走。警方已封锁现场，责任归属仍待调查。同一天，基隆及台东沿海掀起超过3米巨浪，部分浪高更达6米，农田排水系统受阻，稻田遭洪水灌入，农民损失惨重。台东富冈渔港挤满返台旅客，超过2000人提前结束绿岛行程。乌市港渔船与赏鲸船也已进港绑船，离岛船班全面停航，避免民众受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的晚间正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浙江近岸的海域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红色，而国家防总对于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而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之下，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的列车9号到13号临时停运。
4: 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减弱，并将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到8号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发布海浪橙色预警。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铁上海局也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计划对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襄甬铁路，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9号至12号金千铁路，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关注8月7号 APEC 第33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百日倒数计时 ，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会议的承办地深圳持续的支持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支持。
5: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6: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5: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7: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5: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7号是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8: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待会回来要看到的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五收高，其中标普500指数更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点。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柴集气，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接下来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五收高，其中标普500指数更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累计整个星期来看，三大指数都录得了较大涨幅。而由于美国七月的非农就业岗位意外的减少，而市场分析员也预计美联储下次的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画面你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4036点，涨了151点，涨幅0.2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690点，涨了342点，涨幅是1.3%。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757点，涨47点，涨幅0.62%。再看是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是增持黄金储备，而增幅也创下接近3年最高。
3: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是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威克菲尔德，有一栋建筑物7号的下午发生火灾，火警等级一度是攀升到了6级，而目前火灾的原因跟人员伤亡的情况还不明朗。航拍画面你看到的是发生

火灾的建筑物冒出了滚滚的黑烟，而消防部门也派出云梯在现场喷水灭火。据报，起火点是一栋一层的砖造建筑，可能是一栋空置的商业建筑。当地警方说，附近的部分路段因为火灾暂时封闭。马萨诸塞州的交通局就说，黑弗里尔线1249次列车也因为火灾暂停行驶，晚点20到30分钟。马上回来讨论一下，这伊朗说是已经与阿曼明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框架协议最终文本，近期就会出炉，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刚刚过去的八月第一周，我们走过了从大暑到立秋的节气更迭。上周呢，我国的天气格局差异很大，干热、闷热、清凉、骤雨，多重天气状态可以说同步上演。盛夏时节的雨水向来急速多变。8月3号到6号，我国形成一条从云南纵贯到黑龙江的降雨带。本周降水最强的时段呢，就集中在3号，充沛的水汽叠加充足的对流能量，多地短时强降雨频发。4号到6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发展靠近，大量的水汽被台风环流吸纳，输送至我国内陆的水汽大幅减少。整体来看呢，全国降雨范围收缩，强度呢也减弱。不过需要注意，台风白海豚长途跋涉，正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它或将于明天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本周末呢，华东的强风雨将会开启，在这要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们要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海边出行、海上作业要提前做好防范。那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欢迎回来。本周盛夏的高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西部的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是属于干热型的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也是突破45度，地表温度呢更是超过70度，酷暑感十足。而东部从辽宁一直延伸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则是截然不同的闷热桑拿天，空气湿度高，是从早到晚的桑拿天气。那唯独图上这中间的降雨区域呢，褪去盛夏的燥热，尽显清凉舒爽。像8月3号重庆这里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6.1度，西安最高气温呢，也是低到23.3度，在盛夏8月属实罕见。好在暑热终有退场时，正所谓一夜清风起，残暑悄然收。昨天开始呢，东部持续的闷热高温逐步缓解，北方冷空气南下，叠加台风外围风雨的影响，盘踞多日的热浪快速消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今天最高气温呢就是二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框架，而伊总统强调未在涉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任何让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俄乌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控目标，俄军说控制多个居民点。西班牙宣布8号的0点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跟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持续到9月7号。泰国校园枪击导致8人死亡、30多人受伤，14岁的枪手自杀身亡，尚未明确犯案动机。而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逼近长三角，部分铁路临时停运，台湾气象署再度扩大海警范围。周末早晨，早安，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跟进美伊局势，因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是伊朗还有美国及地区的官员都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经明确，而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就要公布。只是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在7号强调，伊朗的主张是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要解决地区的安全问题，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会逐渐失去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塔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2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2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